0: 整点的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最新路况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关注成功之后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在近几天我们内江市区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消息，来关注到昨天我们内江市开的一场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2026年6月29号在内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委员29人、候补市委委员8人、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
1: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八届11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全力以赴抓发展拼经济，用心用情惠民生聚人心，千方百计保安全防风险，坚定不移优秀的作风反腐败，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0: 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科学回答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党中央坚决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23年发布中央1号文件进行系统部署，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非常关心，每年来四川视察的时候都会做出相关的重要指示，省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省委12届9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且作出决定，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和坚实的产业基础，也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0: 另外，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1: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业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另外，在昨天的全体会议上，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关注到昨天的全体会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交通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铁路建设的最新的进展。
1: 嗯，
0: 在近日，绵穗资内铁路的金家隧道顺利贯通了。这样的关键节点的突破呢，标志着全线最长的单口掘进隧道实现了贯通，为绵穗资内铁路的后续箱梁架设筑牢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那金家隧道位于射洪市的金家镇，全长有1402米，地处到金华油田的核心区，属于微瓦斯隧道，存在着缓清软岩地层，还有浅层天然气以及膨胀性泥岩等这些不良的地质。那下一步呢，绵穗内铁公司呢将系统总结安全施工的管理经验，稳步推进后续的施工任务，严把质量安全关，为绵穗资内的铁路全线通车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条绵穗资内铁路的线路呢，以绵阳站是起点，终点呢是到我们内江北站，贯穿了绵阳、德阳、遂宁、资阳、内江五市共11个县级行政区，正线全长达到24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呢已经列入了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轨道交通专项规划，其中绵阳到遂宁段呢计划在2028年能够建成通车。关注完铁路建设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建设的最新进展。
1: 嗯，
0: 那么在近日，由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铁广州局承建的资乐高速公路余家沟大桥完成了最后一片的梯梁架设，实现了单幅的贯通。那么这座桥梁呢，是资乐高速井沿东枢纽的主线桥，也是连接仁木新高速的关键节点。桥梁的贯通呢，标志着资乐高速井沿段的整体施工进度完成了70%，为后 后续工序开展还有年度的目标冲刺呢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资乐高速的 TJ5 标一工区的这个技术主管也是介绍到，余家沟的大桥贯通之后呢，后续的一号两厂的预制构件以及各类的物资呢都可以通过桥面直接运输到前方的作业面，相较于此前的绕行施工变道呢，运输时间直接缩短了接20分钟。那这条的运输通道打通呢，不仅是降低了物流周转时间，也为桥面以及附属工

0: 工程施工连续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 哎，随着这个工程的完工呢，未来我们内江去往乐山方向的朋友呢会越来越快速啊。
0: 嗯，
1: 我不知道思思现在开车有没有去过乐山呢？
0: 有，去过2个小时多一点点。
1: 两个小时多一点，
0: 对，
1: 未来可能在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完成这个路程的这个行驶哈。
0: 嗯，
1: 那么另外咱们的施工负责人也说到了，按照施工的计划哈，项目部紧抓了施工黄金期，持续保持着满产大干的节奏，有序推进着相关项目的推进和建设，后续将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前提下，合理组织工序的衔接，提高作业效率，全力冲刺年度的建设目标。
0: 那当然，咱们自乐高速公路呢，全长约93公里，起于内江市的资中县，途经到了威远县、仁寿县、景岩县，至于乐山市的市中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的完善地区的路网结构，促进沿线产业协同发展和民生改善。
1: 嗯，我们的路呢是越来越多了，行驶起来的效率越来越高了哈。
0: 没错，
1: 以后来到内江，包括内江的朋友出去外边玩旅游吃喝越来越方便了哈。
0: 嗯，
1: 那当然来到内江的朋友呢，除了来内江旅游之外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看比赛
0: 啊。看比赛，
1: 我们的第15届省运会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哈。
0: 嗯，
1: 项目的赛事呢还没有结束，尤其是在我们内江赛区的比赛项目呢还将会进行。你不，这不，这个最近呢我们内江市公安机关呢发布了一则最新的这个通知哈。有一些咱们的无人机爱好者们一定要注意了，在比赛期间啊不要影响运动员的发挥啊。
0: 嗯，
1: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箭项目的比赛呢将在7月1号到7月7号在我们内江的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举行。为了杜绝各类的违规违法飞行活动发生，确保活动期间呢咱们的赛场还有周边的空域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赛事期间要加强对低慢小航空器的安全管理。那么详细我们来关注包含哪些内容，管控的区域有哪儿。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管控的时间呢，是从7月1号的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7月7号的下午6点，这个时间是稍微比较长，大家注意一下。管控区域的话，一直是在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以及周边500米的区域。那么到底有哪些都在咱们这次的这个管制范围当中呢？
1: 只有我个人使用的无人机吗？
0: 当然不止了哈，
1: 啊，
0: 咱们低慢小航空器包括到了咱们刚提到的无人机，
1: 嗯，
0: 还有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轻型的直升机，包括滑翔机、悬挂滑翔、动力悬挂滑翔，还有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热气飞艇、航空模型、航天模型，以及空飘气球哈，它以及其他的一些空飘物，它都是属于低慢小的这个航空器。
1: 嗯，
0: 那其中呢，无人机肯定是管控的核心适用对象。所有的民用无人机，包括什么咱们的消费级呀、行业级的这些无人机，都在这一次的安全管理范围当中。
1: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在卫健院周边500米都不能飞这些低慢小的飞行器哈。
0: 嗯，
1: 那另外管控的要求也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规定啊，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批准，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不得在管控区域起降我们说的低慢小航空器。届时，东兴公安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如果发现违规飞行行为，将会采取技术手段反制，也就是说，对你的这个无人机要进行这个接管。
0: 哎，
1: 啊，咱们会有那个干扰器嘛，会有一个接管器。所以说，无人机爱好者，其实我现在看到，我不知道大家刷抖音有没有发现，我看到内江市区有很多的一些无人机爱好者都有这个，比如说直播呀，或者拍视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哈。
0: 嗯，
1: 如果一旦违法，可能我们的公安机关将会加大处罚的这个力度啊，进行这个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朋友们也可以拨打110啊来进行举报。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内江市举行了一场全体性的会议啊，为了内江的未来农业发展呢，做出了一个蓝图的规划哈。那当然，在明天呢，我们国家将迎来党的生日——七一建党节。七一的建党节越来越近了，在最近我们内江市的各地区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庆祝的活动。比如说，市中区的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呢，开展了“更续百年初心，勇担时代使命”的主题活动。辖区9个党支部啊，党员齐聚一堂，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表彰先进典型、红色文艺汇演形式，沉浸式感悟了初心使命，还有传承了红色星火，在浓厚的氛围当中啊，凝聚了奋进力量，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个活动的现场啊，庄严肃穆，气氛热烈，伴随着激昂的国歌声响起呢，主题活动也是正式的拉开帷幕。全体党员佩戴着党员的徽章，整齐肃立，面向鲜红的党旗，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那宣誓仪式结束 之后呢，社区的党委书记呢也是讲授了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专题党课。那在课堂上呢，他还围绕到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三大核心问题，紧扣基层的工作实际，深入浅出的诠释了正确的核心要求。
2: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上南街车都缓行，大富豪路口轻微缓行，这一时段的和平街与俊子路的交汇路口严重拥堵，鹏飞路双向拥堵，江淮街和南环路相互路口目前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位置轻微缓行。另外关注到肖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五星路目前在谢家河公园的这一个位置呢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西岭大道，这时段的西岭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西寿路目前在华安公馆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红牌路目前在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建设路，目前在丰阁和利府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世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唱。

0: 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
0: 继续来关注早安内江，我们内江本地的资讯消息哈。接下来关注一波好消息吧。
1: 哦，什么样的好消息？
0: 说到一波，那就不止一条了。
1: 嗯，
0: 首先来关注到全国性的荣誉。最近呢，中宣部公布了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活动优秀团队名单。那么其中，咱们内江市的资中县木偶剧团光荣上榜了，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
1: 哎，
0: 那么资中县木偶剧团呢，成立于1953年哈，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其实我们内江市民呢，对于资中木偶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喜爱哈。
1: 嗯，
0: 凡是在内江举办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啊，文艺表演啊，只要有资中木偶剧团的表演，可以说现场是人山人海，大家看的是目不转睛，而且投入其中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优秀演员的表演啊，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栩栩如生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境界。大家一看这个木偶剧的表演，就觉得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1: 是
0: 你小时候看过木偶剧的表演吗？
1: 我小时候看的少，但是还是偶尔有一次两次看到过，但是确实机会相对现在来说少多了哈。
0: 没错，
1: 当然了，此次评获到了这个全国文化教科技卫生三下乡这个活动的优秀团队呢，尽是对咱们内江市非遗保护单位深耕基层服务群众的一个充分肯定，更是全市的非遗保护传承事业交出的一个亮眼的答卷。
0: 嗯，
1: 当然下一步呢，咱们内江市将以此次获评作为新的一个起点，持续挖掘到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赋能非遗创新实践与大众传播的普及，健全非遗人才的培育机制，推动非遗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说得非常好啊，希望以后我们的资中木偶剧团呢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内江市民呢能够一饱眼福。当然我个人也特别希望咱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学习木偶剧的表演，木偶剧的这个挖掘，对不对？
1: 嗯，
0: 这对于我们的发展呢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除了全国性的荣誉之外呢，省级也有好消息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最近呢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四川省一老一小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呢在四川的广安圆满落幕了。那么这次大赛呢紧扣了国家发展普惠托育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对标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等等相关的工作要求，是全省托育学前教育领域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突出的行业权威赛事。
1: 那本次大赛呢聚焦托幼一体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吸引到了全省的职业院校、幼儿园以及托育机构等单位的93支队伍参赛。那经过预选赛的激烈角逐，78支队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决赛呢是全面考察选手在婴幼儿的照护、安全防护、活动设计与组织、家园沟通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大赛呢按照决赛队伍的10%、20%、30%的比例分别评定了1、2、3等奖，仅8支队伍荣获到了1等奖。其中内江市第三幼儿园教师杨红红、张兆涵、曹露宇组成的参赛团队，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现场表现，从全省的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了大赛的1等奖，并且是1等奖里面唯一的幼儿园的代表队，充分地展现了咱们内江经开区师资队伍的高水平的专业素养。
0: 哎，我是说我们的内江的这个比如说幼儿园的这些老师们明显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比如说有阳光政务系列的节目，也有一些这个工作的合作
1: 啊没错，咱们当地的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确实每个人都很专业啊，在他们的言谈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哈。
0: 没错，我们再次恭喜这些老师获得这样的一些省级荣誉哈。当然不光老师获得了省级的荣誉，我们的运动员也获得了省级的一些奖项哈。在26号到28号举行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的短道速滑啊，就是速度轮滑比赛，在隆昌市的第一中学呢圆满收官了。为期3天的比赛当中啊，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120多名轮滑健儿来到隆昌同场竞技，那么展现出我们四川青少年轮滑运动的风采。咱们内江代表队的小将李佩瑜凭借沉稳的发挥、过硬的实力，斩获了2枚银牌，为我们内江呢斩获了荣誉。恭喜这位小运动员。
1: 是的，
0: 其实我看到咱们四川包括咱们内江的这个轮滑的项目呢也受到很多市民包括小朋友的喜爱。
1: 当然
0: 像在一些广场啊，包括我们的运动场当中啊，看到有一些轮滑的教师在培养这样的轮滑的小运动员、小选手。
1: 是的、
0: 我看到线上人家的这个水平真太高了，跟我小时候轮滑比起来，我那个完全就算不会了。
1: 我小时候就是滑冰就是磕磕绊绊，你知道吗？
0: 我以前还觉得我算会滑，因为那个一我能穿上鞋不倒
1: 啊，
0: 二是还能用那个

0: 八字步
1: 哦，
0: 你知道那八？
1: 我知道那个。
0: 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单排那个四轮的？
1: 你是四个轮两排的。
0: 对对对，我们是双轮的两排，然后到以前穿的是纯叫旱冰鞋。
1: 对，旱冰鞋。
0: 然后我觉得我那种什么倒八字滑法，我还挺专业，挺溜的。
1: 是啊。
0: 跟人家小现在的这些孩子
1: 轮滑相比，那差太远了。
0: 对对对，跟人家玩那些轮滑。

0: 这个轮滑的一个小场所嘛，它一个那个公共场所，就很多小朋友就会喜欢去那地方玩。
1: 没错，
0: 大多数人就是你那个轮子滑到那儿你就直接停了，人家还能够就是滑上去还有一个小跳跃呢，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了。
1: 我们以前的真是什么那叫二把刀，现在的小朋友们人家学的这个轮滑
0: 专业的
1: 都有专业老师的培养啊，而且专业老师会指点，比如说你的轮滑的方式啊，而且你技巧的这种展示啊，等等等等，是有一个经过系统的这学习的哈。
0: 是的。
1: 那当然，我们再次恭喜我们这次的省运会当中内江的小运动员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哈。
0: 嗯，
1: 那不光是在轮滑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再来关注到市级的比赛，这两天啊，应该说前两天，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相信对于一些乒乓球爱好者，应该都来梅家山体育馆了吧？
0: 哎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场市级的比较大的比赛在梅家山体育馆举办了哈。
0: 嗯，
1: 27号拼出精彩，纯享天通2026内江天通啤酒的乒乓球团体精英赛呢，在梅家山体育馆举行了，全市的27支代表队14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来到了赛场当中，展现了拼搏的风采。在开幕式当中啊，各代表队呢也是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彰显出了内江的乒乓球爱好者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啊。
0: 嗯，是的，赛场上呢，选手们当然是身姿矫健、全力以赴、精准发球，这个稳健的推挡、凌厉的扣杀、精彩相持哈、对拉，一系列这种娴熟流畅的动作轮番上演，带来了一场场的精彩对决哈。
1: 是，
0: 比如说你看赛场上少年小将呢就是沉着冷静哈，而中老年的球友呢则是因为经验丰富、把控有度，凭借着扎实的功底能稳定发挥。总之呢，每一次的精彩击球，每一轮这种焦灼的比拼，都是赢得了场边的观众和队友的阵阵掌声啊，助威喝彩声也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1: 真正上了赛场上才知道，原来我们内江的这个高手云集、卧虎藏龙啊。
0: 确实啊，
1: 因为之前我跟我们单位的一些乒乓球爱好者
0: 打过两把是吧？
1: 别说打过，我倒没资格，我这纯属是手脚不协调打出来，真是。但我看过咱们单位的一些就是水平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同事的他们的这个技艺
0: 啊，
1: 我跟他们聊过，跟他们摆过，我说你这水平这么高，你在市里不得拿个几个奖项，打着比赛不得得前几名？他说、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咱市里的比赛水平有多高，基本上能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水平。虽然是比如说爱好者的这种职业这半职业的这种赛事，包括这种业余的爱好、业余的比赛，但是很多咱们市里的一些这个行业当中、工作单位当中是卧虎藏龙的，所以这种群众性的比赛也是受到大家喜闻乐见哈。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次比赛是由内江市乒协举办，赛事的成功举办的让乒乓球爱好者切磋了技艺、交流学习、增强了友谊，极大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的文体事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怎么样，听到刚才一系列的这种荣誉的获得，包括赛事的举办，大家是不是有些朋友比较心动，
0: 说
1: 有
0: 些
1: 体育项目啊我也挺喜欢，哎呀、但是奈何自己不会啊、有些这比如说这段时间还举办了什么世界杯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体育项目。
0: 咋的，你要给我推荐个老师啊？
1: 世界杯的老师吗？
0: 啊，就足球的老师或者乒乓球的老师。
1: 我以为世界杯的引路人你。
0: 那倒不至于啊。
1: 足球方面呢，其实包括我们塔山公园的足球场的建成呢，也意味着未来大家能够练足球、踢足球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也有一些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种可能退役运动员会参与到这种培训当中啊、大家未来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是。
1: 当然，不光是体育项目，在文艺方面，你比如说美育方面呢，家长们也都特别期盼孩子们能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教育，对不对？
0: 当然了。
1: 暑假马上来了，很多家长担心说，我的孩子在暑假当中这怎么办呀？我得上班，孩子送哪儿去？他能学点什么呢？
0: 对啊，最好能学个啥是吧？
1: 送到内江市文化馆、
0: 哦、
1: 免费给你培养孩子，
0: 公益性的呀，
1: 当然不收钱，能学、比如说咱们的这个
0: 美术、
1: 绘画呀、美术啊，包括小主持啊、中国舞啊，还有少儿美术启蒙、动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内容非常多啊，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说一说报名的方式以及招收的人群，稍后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FM 102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轮缓行，反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淡势巷以及中央路车轮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轻微拥堵，腾飞路双向严重拥堵，这时段的江化街和南环路目前依旧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裕丰路赵信中心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这时段的北环路目前在牛毛山初中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缓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6: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6月29号

0: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0: 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0: 关注到社会方面，29号0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29号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
1: 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初审。
0: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家斌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周家斌被判处无期徒刑。
0: 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和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
1: 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
0: 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1: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
0: 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
1: 最后来关注两则地方的最新政策。天津发布消息，天津发布公积金的新政策，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的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
0: 再来关注到云南昆明发布，从7月1号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滇池绿道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以及绿道沿线的市民游客出行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上一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文化馆呢发布了最新的暑期班培训的公告啊，招募咱们的朋友们、孩子们赶紧在放暑假期间来到文化馆学习啊一些咱们的这种兴趣班，对不对？那么孩子们也有一个好的去处，家长们也都放心了。那么2026年大千美育课堂第5期的公益性艺术培训暑假班马上就要开始招生了。刚才说到了，比如说 说有彩铅班啊，少儿美术班啊，等等等等。那首先这个彩铅班就是彩色铅笔嘛，绘画的这样一个技能啊。那如果孩子对于铅笔的绘画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给孩子来报个名。年龄要求是8到18岁，孩子们要自备铅笔、橡皮擦、直尺和彩铅笔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用具哈。另外呢，少儿美术班基础班也在招生当中，年龄要求的是6到8岁，可能会适当收取孩子的一些这个材料费，因为要买一些教材嘛，对不对？
0: 是的。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比如说有这个小主持哈，年龄呢要求是在5到15岁。那另外还有中国舞，年龄要求是4到6岁。当然这个的话，要求小朋友们呢要自己准备这个舞蹈鞋，还有形体服。
1: 毕竟上课是免费的嘛，您这个自己这个教材啊，包括自己的这个衣服服装啊，肯定要准备哈。另外还有少儿美术启蒙班啊，招生的年龄呢更小了，4到6岁。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真的是能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0: 是，
1: 越小的小朋友越不好带嘛，大点还好带一点，好沟通。
0: 是，
1: 小的话你只能靠这个这个自己的这种感兴趣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了。当然也可能要交一定的这个教材费。其他还包含了比如说有动漫啊、素描啊这样的一些课程，素描招收的孩子可能要大一些，9到18岁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
1: 孩子要自备自己的素描铅笔还有橡皮擦哈。刚才说到了招收这么多的这种艺术培训，那么到底招收的这个内容是包含哪些呢？比如说年龄是在4到18岁之间，未成年人要遵守咱们培训班的规定，要遵守这个时间性啊，这个包括老师的教学任务啊。我觉得这是起码对老师的一个尊重，对不对？
0: 是的。另外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报名人数不满班额的1/3的话，将会暂缓开班。那培训时间呢，是从7月13号持续到7月17号。
1: 那么报名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号就要截止了。这因为3号基本上我们省内大部分学校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之前咱们四川省教育厅也发布了暑假的这个通知嘛，所以说在暑假之前赶紧给孩子报上。报名的方式跟您说了，您一定要记好了，关注内江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他们就有报名渠道，你关注成功就会弹出相关的一些信息，来给孩子报个名吧。可能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因为每个人我看是有那个班人数的配比的。如果比如说班里面人数超了，你再报名可能就报不上了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赶紧给孩子报个名吧。那么希望孩子在暑假当中都有一个好的这个安置哈。除了有这种文艺类的兴趣班之外呢，还有一些家长说，那我没给孩子报上兴趣班怎么办？有没有人帮我托管呢？
0: 有没有啊？那肯定有啊，
1: 政府帮你托管。
0: 是，
1: 咱们内江经开区呢发布了最新的暑期托管班的报名通知啊，为了缓解咱们经开区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职工家庭的看护难、子女看护难的问题，落实咱们惠民便民的这个服务的宗旨啊，给孩子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假期托管班。那当然这个托管班也有一些比如说作业辅导啊、绘本阅读啊、兴趣拓展一些相关的课程，我们来详细看一看。
0: 那这次托管班呢，受众人群是到6到12周岁的儿童哈，也就是说从咱们这个小学段基本上是涵盖完了的。上课时间呢是从早上8:30持续到下午6点，中午呢含一顿午餐，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1: 吃饭也不收钱。
0: 是。那托管班呢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从7月6号到7月17号，这是一个班次，只有36名儿童。那第二个阶段是从7月20号到7月31号，这一次呢是开2个班，一共呢是72名儿童，也就合计开设3个班次。那每名儿童呢限报1个班，也就是你只能上一次哈，你不能够说你把前后两个时段都上完，那不可重复报名。那最终班次呢会根据实际的报名人数来确定哈。
1: 那我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是招收6到12岁的儿童
0: 啊。对呀，怎么
1: 我这12岁能领几百个月的孩子行能去吗？为了就是一顿中午饭，
0: 你可以去当老师，去当志愿者，好吧？
1: 那倒是有这个好的机会，愿意招收我的话，我也愿意奉献哈。刚才说到的是经开区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暑期托管班，一定要关注咱们内江市经开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拨打他们的经开区电话，经开区的这个妇联电话是0832203696，还有经开区的团工委电话2025518，都可以来详情咨询报名方式。
0: 是的，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雨、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雨、比亚迪。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畅行早高峰节目当中啊！我们节目要进行到的是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朋友们在早上的这个收听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小蜗牛啊，蜗牛朋友就说了，昨天早上你俩是不是聊到了一个是那个在咱们内江那个
1: 加油逃单
0: 服务区的加油站有逃单的那个新闻
1: 啊？是啊，是聊到了。
0: 他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自贡加油的时候，加油员加完油之后呢，我去那个便利店当中买了点东西，结果人家那个加油站呢只收了我零食的钱。后来我赶紧联系那个加油站，就把那个加油的钱付给人家了。
1: 你看这正常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发现自己漏付了的绝对会自己找回去的。
0: 咱倒不是说不正常，昨天说那个新闻他肯定，我现在想想，后来我下了节目
1: 你还在不盘这事儿，
0: 午夜梦回我做梦都在想。
1: 好嘞，你想个了
0: 那个人就肯定是故意的，
1: 就是
0: 为了作案，
1: 有预谋的，
0: 对，这就是犯罪了。所以说我们也期盼我们这个公安民警能尽快的调查，把这个案件呢能够水落石出的给一个答复。一，人抓没抓到；二，这钱补没补上。我们不希望加油员呢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虽然说最后说加油站是没有让加油员承担这样的损失，
1: 由加油站垫付了这个，
0: 因为这不是人家的错误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这样的案件呢能够加大侦办力度，而且尽快破案，给这些有这样的心思的人一个法律的震慑，对吧？
1: 是的。
0: 还是说啊，开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那个钱加油的话，咱就不开车
1: 啊，走路是吧？坐
0: 公
1: 共
0: 交通
1: 啊，
0: 公交车啊，共享单车都可以哈。
1: 可以。
0: 当然说到这个汽车呢，我这两天可能就要开不了车了，我的车要召回了。
1: 啊，召回了。
0: 对对对，奔驰呢发布了最新的。我笑什么笑？
1: 哦，你自己笑的，你自己不自信了。
0: 有点不自信了，因为确实没有啊。奔驰发布了最新的这个汽车召回的公告哈。如果收音机前有咱们的奔驰用户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这个型号的这个奔驰用户的话，联系你的经销商，可能会涉及到要召回。第一个，梅赛德斯奔驰的这个进口车，从2026年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S 级的奔驰轿车，
1: 哎呦，
0: 共计有24832辆。
1: 是。那除此之外呢，还要从今年的12月2号起呢，召回的是2017年10月1号到2019年2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的一级汽车，共计有763辆。
0: 一三百是吧？
1: 啊，一三百还有 S 级，我这都是高级啊！
0: 一二。

0: 260是吧？
1: 好高级、啊。
0: 这些都是，虽然说这进口的买不上，起码国产的有点目标也行啊。
1: 也可爱啊。
0: 如果您是这个用户的话，赶紧联系经销商，可能车辆会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具体问题可以联系看他们啊、怎么样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修缮和这个解决哈。
1: 没错。
0: 希望车主不要造成烦恼。另外，除了汽车召回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些停汽的公告，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燃气发布的最新的停汽公告。因为商业工程的安装原因呢，部分地段用户将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半实施停汽。停汽的范围涵盖了东新区的国泰雅苑、兴隆路的教师新村、广汇城市花园等周边的商业和居民用户，这就包含到了门面房和小区的用户了啊。
1: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一些商业区可能也是包含在其中了。
0: 没错。
1: 当然，如果大家在停汽期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9537寻求一下帮助哈。
0: 刚才我说了，如果生活当中啊，你觉得这种比如说经济困难也好，或者说没有车开车也好，其实我不能说大家经济困难啊，现在谁没有车都有车。
1: 咱是为了环保。
0: 对，一是为了环保，二是你避免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自己也安全一些嘛。
1: 啊、
0: 哦。乘坐公共交通你自己也不费神儿、哦，上班路上可能还能眯一会儿。
1: 啊，
0: 对
1: 对对，对是。对于早上。
0: 我为大家考虑多周全的。
1: 非常周全了。
0: 当然，您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啊，我们有句话老话说得好啊，咱们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千万记得咱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防人的心啊得提起来。
1: 怎么
0: 为什么这么讲，你虽然没有害别人的心，但别人可能会惦记着你
1: 啊。
0: 这不在6月中旬，上海普陀公安分局当地的杨浦啊这个桃浦派出所接到了网约车司机的报案
1: 啊。
0: 接警之后警方赶紧调查了这个司机师傅，说了说前不久呢我接了一个网约车的单子，接了一个乘客，在路上呢我跟这个乘客聊的还挺投缘的，
1: 很投缘，
0: 头一点都不方，就是圆 啊。聊着聊着呢，感觉俩人挺聊得来。这个乘客呢，知道这个司机师傅啊，说：“哎呀，我最近我的手头有点紧，我想办贷款，但是我的资质又不够。”
1: 哦，这是这个咱们司机师傅自己在聊天当中透露的消息。
0: 对，他可能自己透露自己的一些需求了。
1: 是的。
0: 这个坐车的乘客说：“师傅，你不要担心，我有渠道，我给你办呀。
1: 你
0: 是想贷款吗？我帮你贷。”
1: 哦、
0: 这个柯师傅当时就信以为真了，双方就加上了微信继续沟通。一听说哟，这有乘客这么热心帮我还能办贷款，我自己去办这不行那通不过，对不对？
1: 哎呦，
0: 乘客呢这个廖某说，我给这个柯师傅来办贷款，但是你得给我交点保证金、得交1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这正常吗？
0: 当时柯先生心想说，好像是不是办贷款就得交钱啊，那不行我给人转点吧，人家有这么大的热心，而且还能够帮我办事儿，给该转、转点吧、转过去了，
1: 转过去了，转过去了15000是吗、
0: 哎、
1: 然后呢结果呢这个事儿呢，就你看哈，后续是两个人本来是约好了要到某一个地方某家银行去办理后续的手续的，
0: 钱转过去不该办事就得办事啊。
1: 是啊，但是柯先生到达之后呢，就是咱们司机师傅到达之后呢，迟迟不见那个乘客廖某的身影。
0: 哦，
1: 打开微信发现自己都被廖某给拉黑了，然后才报警了。
0: 哦，
1: 哎，
0: 这么快就拉黑了，我还以为骗子能来见一面，继续再这个进一步诈骗的，
1: 见好就收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办案民警呢也锁定这个廖某身份，研判了他已经跑到外省了，
1: 都跑到外省了呀。
0: 肯定啊，骗点钱，他知道自己有刑事犯罪了嘛，要判刑了嘛。
1: 嗯。
0: 那最近呢，民警也赶赴到外省，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啊。
1: 哎、
0: 那听听这廖某怎么说的吧。
1: 到案之后呢，廖某当然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嘛、根据他的交代，他平时花钱比较大手大脚，案发的时候呢，当时正好没钱，囊中羞涩，看到柯先生这司机师傅，他想贷款嘛，就起歪心思了呗。
0: 看看，要不我刚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呢？你把自己的需求一旦透露出来，别人就会盯着这个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个怎么说呢，也就是廖某这个主要是有这个阴谋诡计哈。廖某呢他自己也不是说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帮人办贷款的能力，他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司机师傅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办贷款，所以说呢就以这个保证金为名实施了一个诈骗。所谓的这个什么审核通过的截图都是这个 AI 生成的。
0: 你说思思，你说他这种犯罪手法高明吗？
1: 也不是很高明，
0: 最低端的方式就是听你有要需求，他就立马盯上你这条需求来实施的开展了一系列的话术诈骗，
1: 主要是
0: 两句话就把师傅给忽悠上了。
1: 甚至柯先生司机师傅也太容易欺骗
0: 了。我也觉得，你说如果是成年人生活当中，你像我们单位的同事，这种年轻的同事一般都不说自己有什么需求。别说这种成年，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师傅，怎么这么轻易就能透露自己的一些烦恼和需求呢？
1: 是啊，
0: 你透露给陌生人，基本上你放心，没有几个人能帮你解决的。
1: 就是你可以，就是说你们聊天哈，就是搞笑，你无中生有一些内容给到对方，对吧？
0: 哦，学学我们四川的师傅。 师傅摆龙门阵东拉西扯嘛。
1: 对呀，
0: 我坐出租车
1: 砍天砍地砍这儿的砍那儿的，对吧？但是你别暴露自己真正的需求啊，关键是对方给你说个给你接个话你还真信了。
0: 你信不信师傅还好没说自己单身，要说单身的话那骗子还要进一步再诈骗。
1: 那就
0: 放心师傅，我给你介啊，人上海人，我给你介绍对象好不好啊？
1: 然后把自己的号重新去找个小号伪装成一个女孩子。
0: 我旁边正好有一个表妹，我的她的年纪跟你正好相仿，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该帮你牵个线吧，好不好？你轻易说出需求呢，就容易被这个有心之人给盯上。
1: 盯上，
0: 所以轻易不要透露啊。另外呢，刚才我说了，我们四川师傅就特别好。我坐网约车还有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我听的师傅摆的这个龙门阵啊，一听就是天上地下。
1: 玄乎龙门阵哈，那你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0: 就是觉得很好玩啊，所以我就觉得学学人家这样的师傅哈，
1: 是的，
0: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防范心哈。
1: 嗯、
0: 那当然，目前这个廖某呢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嗯，
0: 警方也提醒，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比如说你要办贷款，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对不对？
1: 对呀，
0: 来办这个贷款。凡是有人说包给你办呀、啊，有什么渠道啊，我有熟人有关系啊，又让你交钱的都是骗子，
1: 都是骗子，
0: 放心吧。
1: 而且以任何名义要求你提前缴纳所谓的什么保证金啊、手续费啊，这些都是诈骗的常见套路哈，你不要去轻信了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发现已经上当受骗，请保留您的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然后直接拨打110报警。
0: 一提钱肯定就诈骗，你放心吧。所以自己多个心眼吧，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有没有升温的情况呢？在最近呢，还会不会下雨？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来看一下。那么在往年这个时节啊，其实我们内江早已经是有一点热了，今年却持续迎来阴雨凉爽的天气。那么在本周我们内江的天气是如何的呢？一起来看一下内江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那么来关注一下预计本周啊，那在30号到这个1号上午有阵雨，其余的时间呢以阴天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那最高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今天的话，白天到晚上呢是一个阴天的情况，气温22到28度。7月1号白天是阴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1到26度。那么在7月2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晚上阴天，气温21到30度，气温有所回升。那么在7月3号呢，白天是阴天见多云，晚上多云见晴，气温是23到30度。7月4号白天多云见晴，晚上晴天，气温是22到33度。那么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情况啊，在本周的前期是有降水的情况的。那在出行的途中呢，外出时啊，外出前一定要把这个雨具携带好了。雨后呢，路面相对来说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日前有媒体报道，一位博主呢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么删除之后不久呢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消息。

0: 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啊，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对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一博主呢，发视频称啊，自己的这个微信群，奶奶的微信群，多有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给拉进群，基本呢都是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等。未读消息啊，达到了77万条，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了。阿姨奶奶的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办法删号重新的去进行起号啊。那么该博主呢表示，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在半个月之后呢，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次的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那么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非常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就称啊，自己的父亲的微信当中呢，总是会莫名其妙被很多的企业微信号给拉进群聊当中，他定期都要为父亲去清理微信。同时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那么在重庆的杨先生就讲述啊，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呢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之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了10000多块钱，他认为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检查微信的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呢，删除联系人的时候仍需要挨个的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那么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呢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到相关的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介绍，此类乱象呢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那么专家建议，针对各类建群拉人的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二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拉人入群均需经过对方的同意，弱化被动直接入群功能，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那除了营销群之外，专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配这个适老化，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的一些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步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同时呢，应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的开发标准，当同类问题频繁发生、影响范围广且危害突出的时候呢，相关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好，看时间到了上午的9:15，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广告之后再来持续关注到资讯。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100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继续回到城市 BGM。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啊，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元，标价近100多万的手镯直接是砍到399元。在热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内带货主播啊是正起劲的兜售多款国际知名品牌首饰，当然这个国际知名品牌首饰是要打引号的。那突然呢，直播就被中断了，镜头外传来一阵大喝：“不要动，手机放下。”这个呢是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现场画面。那据合肥警方6月29号报道，近日呢，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抓获犯罪嫌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那么根据调查，该犯罪团伙的直播售假手法是十分的隐蔽，在直播间里几盏补光灯把桌面呢照得通亮，桌上摆满所谓的名牌首饰、五花手链、特大花项链、满天星手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乍看与专柜无异。这些商品呢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识，但在直播当中，主播刻意遮挡商品的 logo， 不断重复某宝某卡平替、老花款、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直供等话术。那么下单界面里的商品选项也并未直接注明包包的具体品牌和款式，仅用一些暗语进行展示。那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为了逃避这个监管和追查，直播间关闭了回放功能，每场直播结束后数据即刻清空，试图用即时性来规避监管。那么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当中，警方已经将其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录制了下来。那么在5月13号下午的4:30，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侦查，趁主播徐某等人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的时候呢，揭竿团伙成员全员抓获，直播就随即中断。那么据徐某交代，他与几个朋友原本一起做直播卖货，因效益不佳，听说卖仿品来钱快，变动了歪心思。2025年1月左右呢，四个人专门在网络学习直播话术和技巧，并且呢招聘员工沈某，后在网络上销售假冒的一些饰品。经过调查，这徐某等5人自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期间，通过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饰品1000余条，涉案金额达到了50余万元。那么办案民警刘健就表示，直播间奢侈品售假之所以是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是它极高的利润和极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他说呀，一条成本仅100-200元的高仿链条，在直播间能够翻出好几倍进行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加之监管难以覆盖，瞬间去覆盖瞬息万变的一些直播场景，导致售假产业链是持续的运转。那目前犯罪嫌人沈某、曲某、葛某、徐某、沈某啊，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警方提示，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受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0: 近日呢，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等等的一些症状。那么在医生的提醒之下呢，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是长满了厚厚的霉菌啊。空气当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到体内，引发了驱霉菌性肺炎。那眼下呢，正值梅雨季，气温高，湿度大，为霉菌等真菌滋生，提供了温床。家里的墙角、地板等这个不起眼的一些地方啊，它就会起一些黑斑，可能正在酝酿着健康危机。那在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易滋生霉菌呢？该如何防霉除霉？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霉菌是一种真菌啊，广泛存在于空气、土壤、水体以及各类有机物质当中，主要以菌丝的形态进行生长，会产生大量的孢子。那么人体如果说经呼吸道吸入到这些孢子呢，可能就会引发肺部感染等等的一些系列的疾病。那当前呢，也正值是梅雨季啊，这个湿度温度呢都是非常适合霉菌繁殖的。以驱霉菌为例啊，这个驱霉菌呢是梅雨季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空气当中真菌的12%。即便是免疫正常的健康人群，如果说长期处于霉菌超标的环境，如发霉的地下室、长久未清理的一些卫生间死角，也会诱发过敏或者是感染。那有四类的人群更容易感染霉菌，需要高度的进行警惕。血液系统肿瘤及放化疗患者，中立性细胞缺乏超过10天防御屏障受损的人群，还有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有慢性基础病患者，如慢阻肺、肝硬化、糖尿病、慢性肾脏病，还有高浓度暴露者，如居住环境发霉、从事蘑菇种植或木材加工的人员，一定要注意了。那基于霉菌的生存条件，在家中接下来要说到的几个地方更容易成为霉菌的藏匿地，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清理。首先就是卫生间，比如说卫生间的墙角呀、瓷砖缝、水龙头、浴室帘子，还有浴室密封胶等处，都可能出现霉菌，一定要注意。还有洗衣后呢，一定要立即的关闭洗衣机盖。如果说它立即的关闭洗衣机盖，还有没有及时的去晾晒到自己的衣物，洗衣机放置在通风不良的位置等行为，都可能导致机器内部去滋生霉菌。所以呢，我们的正确做法就是洗衣后呢，可以把这个洗衣机盖打开晾一会儿。还有这个厨房，就比如说水槽边缘的密封条、冰箱门内侧的橡胶密封圈、长期使用的一些砧板或者是洗碗布，这些不起眼的区域呢，都有着微生物繁殖的适宜条件，容易滋生霉菌，往往被忽略。那包括还有这个天花板呀、墙壁啊、地板处，还有易忽视的一些隐蔽位置，都是可以去注意到的。那墙面和家具如果说有轻度霉斑的话呢，可以用75%的酒精或专用的除霉剂进行擦拭。那还有呢，就是衣物家纺除霉也可以注意一下，还有卫生死角呢，也要及时的去进行清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

0: 姓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运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运比亚迪。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视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85位元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样式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是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预计呢，在今天11点过后啊，我们的这个阵雨就会逐步的来临了。所以，如果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今天整体的温度还是冷热适宜，感觉比较舒适的。所以，今天你有出门的打算吗？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网购的事情啊。因为经常很多朋友都经常在问说，姜老师，你一般买东西会在哪里买呀？我然后日常都会跟大家讲，我经常买东西一般都是在网络上去进行购买哈。那网络上购买的时候，难免我们会买到一些不太如意的东西，俗称踩雷。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在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大概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白夜行，欢迎林俊辰，欢迎这个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天黑啊！天黑说欢迎大家到重庆啊！我们重庆最近终于是不下雨了。重庆离我们内江也没有多远，好吧，高铁40分钟就可以直达。所以你说现在没有下雨，不代表它一会儿不下雨啊，朋友。说不定重庆可能也是有阵雨的天气呢。Maybe you don't know。 林卡斯在说了，他说自己经常在闲鱼上去买东西，发现闲鱼上有些东西也是假货，会比较多一点。林俊辰说拼多多上真的是踩的雷太多了，所以你们踩的雷到底是有什么呢？哎，谢谢我们的川 K 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袁德一人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网购啊，你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林俊辰说，我在那个拼多多上我买了个剪刀，但是他发过来的是那种迷你的小剪刀。尤其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这种网络平台上去买一些小玩具，有一些小玩具它给你拍的就是非常的高大上，然后拿到手的时候可能迷你的一个手掌，可能比如说像一些小车，对吧，他给你拍的时候拍的，哇，好像我这个玩具这个车还是蛮大的，然后实际上拿到手之后呢，可能我一个手掌上面能装下5-6个。就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迷你小车有多迷你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什么呢？聊到你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天黑在说，他说网购服装类他一般只会在天猫上看，他其他的就根本感觉看不了，好像太坑太坑了。欢迎亲情无价，欢迎时光中的行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你网购的时候踩过的雷啊，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韩星毒瘾他在说，他说我前几年在网上就是买了一条裤子，然后买了一条裤子之后呢，就把那个裤子到家之后我就试了一下之后，没想到自己的脚上的毛都给粘掉了。馋，你这裤子是你这裤子什么材质啊？那你脱下来的时候是撕拉的，哎呦好疼啊，哎呦我的妈。川哥在说，他说网购如果你要买药的话，基本上来讲网上他觉得是不那么靠谱的，很多时候网上的那些药他有一些夸大药效啊，这明明是保健药他给你宣传成一些治疗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药的话肯定是不能随便买的，仅仅包括去药店啊，你也不能随便去买药。如果大家真的生病了，我们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就是应该去医院，由医生给你看了之后他来给你开药，然后你再去医院去领取啊。或者是说他开了药之后你可以自己到外面的药店去买，但是你不能自己随便的买药，也不要相信就是药店里面的人给你配的药。欢迎 Kimi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

0: 欢迎小李，欢迎微积分，欢迎乌云娜。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来聊一聊你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啊，最离谱的坑到底有哪些，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去逛实体店的时候真的会很少了，大家都习惯足不出户的就在家里面躺在自己的沙发上，躺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刷刷自己的手机，看一下直播，然后哎看到觉得还不错，然后就买回来。买回来之后你没有想到其实和你在直播间看到的可能对比差异还比较大，对吧？所以总会有这么的一些雷。比如说像我妈，我妈现在就特别迷上了网购啊。以前她不会网购的时候，她都是在实体店去买。当她会网购了，会消费了，会下单了之后，哎，她就会经常在网上去买。而且她去买的时候，老是在某多平台上去买，因为她觉得又便宜啊。便宜的时候能够买回来，觉得哎还不错。像有一些水果，这个她在直播间的时候，或者是说在网上的这些宣传图上看到，哇塞，好大的一颗水果，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可能还没有小朋友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又踩坑了，这根本就和那个他的宣传图不符。”然后又让幺儿，你快点帮我推一下。因为我现在经常在家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我妈妈退货。然后退货这个事情，他有的东西呢，他买了之后是有那个运费险的，有的东西他买了之后又没有那个运费险，然后他就会去跟那个商家 battle 很久很久很久。原德艺人现在说，他说对呀，买回来看到不一样的，咱是可以退回的嘛。欢迎鱼儿的眼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亲亲无价在说，他说我之前让七中的朋友给我快递来的板板桥的油杂吧，结果那个花椒味非常的刺鼻子。有吗？你这是快递到哪儿啊？我们油杂吧快递过去，这个味道还好吗？天黑再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在网上去网购了一款老式的那种肥皂，老式的那种肥皂是不是那种黄色的，然后四四方方长方形的那种，对吧？长方形的那种老式肥皂。他说打开之后，哎呦，那个肥皂是干的掉渣呀。那还卖得出去吗？鱼儿的眼睛在说，他说其实你要是在网上遇到那些不太可靠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大可不必退货，你不是售后吗？你把钱退给他就行了。他把钱退给我吧，我怎么成售后了？雨弟弟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货不对版。咋的？你买男装给你发成女装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啊？你踩过最坑的这个网购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网购？你买的是什么东西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当中，2066866211199。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客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接着聊，稍后再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最离谱的坑到底是什么样的雷啊，什么样的坑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鱼儿的眼睛在说，他说我之前在重庆的一个店里面买了一个这个老家的米膜，本来它有那种小碗大啊，结果发过来的时候是好几袋儿，那个米膜还没有一个水饺那么大，这么小的吗？欢迎我们的亲情无价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到网购的时候踩过的雷啊，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毛毛友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我之前在拼多多拼某多上买了一个床垫，当时是100多块钱，我的妈呀，啥床垫100多块钱？那100多一点儿，然后买回家之后躺了2天，就形成了一个人形坑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我每次躺下去好像就把自己镶进去似的，然后就把它给丢了。我的妈呀！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床垫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撑力的，感觉就全是个海绵嘛。这只有海绵底下一点就没有支撑的，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之前一直说，哎，不一定便宜没好货，但是有时候便宜它还真的没有好货，是吧？欢迎我们的夏天，欢迎王二傻。直接在网络上买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踩过什么样的一些坑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今天没长高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网上那种几毛几块的那种会员大多数都是一个活动链接，其实根本就用不了的。我真的，我曾经也想过，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买会员嘛，就各种这个什么 app 的会员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觉得买会员而且买年卡会比较，我之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买年卡会比较划算的核算到每一天。但是我其实也很经常会为那种什么9.9块啊，然后几毛啊，29.9块啊，就多个平台的那种会员我也会为它吸引。然后我曾经去买过，买了之后确实是根本用不了，而且那个款还退不了。所以大家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踩雷的经历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小李在说，他说你在某多上面其实是可以买一些日用品的。哎，说到在某多上买一些日用品哈，我曾经也在网络上是比如说像那个某朵的这个叫什么某朵的枕头好像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某朵星球的那个枕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曾经在他的官方直播间啊买了一下他的枕头，买回来之后呢，我就在想，哎，拼多多

像不是某多上面不是也有他的这个枕头在卖吗？我就想去尝试两个买回来对比一下，然后我就把这个官方旗舰店的这个某朵的枕头买回来，然后在拼多多上也去拼多多上的官方旗舰店去买了一个某朵的这个枕头回来啊，就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啊，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发现外形真的是差不了多少，但是你在摸它的时候，那个手感确实还有一定差异的啊。所以就是某多上面可能确实，哎，你看起来它跟你的这个正品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它的质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哦，朋友一定要注意哦。陈同学在说自己曾经在网上会买了各地的这种特色的零食，那买了之后你感觉吃起来的如何呢？质量如何？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小李在说这某多上面确实是很便宜啊，然后它的销量就会很好，这还是可以的嘛。对，尤其像一些这个上了一点年纪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哈，可能会更多的在某多上面去买，因为它确实在价格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网购的时候你曾经踩过的一些什么坑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十年再说，他说姜老师，刚才那位朋友说之前自己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他说我也会在网上买那个零食，会在某多上面买的，就是某多上面买了之后，我真的买了之后吃了很多，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它的保质期，然后最后有一次我在吃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都发霉了，然后我才去看它的保质期，发现都已经过期了。哎呦我的妈！那这个你应该可以去找他，他会给你退款吧，他要承担责任的好不好？十年。欢迎日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可乐，欢迎图库。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网购的时候踩过的一些坑啊，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哦。明天会更好，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在网上去买了那个均码的那个吊带背心儿，然后你敢信，他买回来之后我穿起来像内衣一样。哎呦我的妈！不是，吊带背心儿穿起来像内衣一样。那背心儿是婴儿穿的吗？啊，真是的，买的均码的吊带背心，这均码谁能穿得了啊？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有一些这个服装，它的尺码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这真的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身材焦虑耶，对吧？干嘛要把尺码做的这么小呢？我还记得我在。因为其实我个人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为止，我的这个身材其实还一直维持的还行，就是它的差距不是那么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啊。我以前在很早，就比如说我中学时候我买的一些这个衣服，我到现在为止都还能穿，而且我那个时候买的尺码是 S 码啊，买的是 S 码的一个码，就是我到现在依然是能穿的。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再去买一件 S 码的话，我是真的穿不了。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种 S 码呀，还有 XS 码，就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朋友们，如果你们在网上去买我们资中的冬菜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冬菜表面它是有一层白的，它不是发霉了，它是盐霜，大家不要搞错了哟。哎，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哈，资中的冬菜表面上的那一层不是发霉了啊，是盐霜，大家要注意了。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朋友他网购的这个柿子，对吧，柿子上面他也说，哎呦，有一层这个白霜，是不是已经发霉了？也不一定啊，朋友。哎，再说了，他说姜老师，我在某多上面真的是贪便宜，我买了三次货，到手之后我都已经后悔了，然后甚至我直接就把某多给卸载了，所以还是有感觉到便宜没有好货，对吗？天黑再
太说了，他说姜老师，其实服装类的尺码各个品牌的差异真的是巨大的，你得看一下服装上面准确的一个数据，所以都是同样的尺码，为什么每个品牌的差异会这么

0: 了，所以你现在也能穿。就不能是我以前穿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确实是很少穿，因为我觉得那个码太大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我现在穿的时候，我觉得哎刚刚好。欢迎我们的乔夫，欢迎小白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网购。哎，网购的时候你有没有踩过什么最离谱的雷、最离谱的坑？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甜了吧？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曾经为了写论文的时候买了那个原著的课本，然后最后这个，我发现当我论文都写完了，这个原著的课本我也没看过。所以你是真爱学啊！但是从另外一个来讲，你对自己的认知一点都不清晰啊，对不对？这说你买来又不看，那不是浪费了吗？这个应该不叫你买东西的时候踩过的坑吧？这是你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啊！钱又花了，书也没看过，但是好歹它可以成为你的资产，你的有形的资产啊，把它这个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后代，好不好？按住再说。我说姜老师，我没有觉得便宜没有好货，因为我在以低于实际价值去购买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那你都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去买呢？你只是说想怎么说，想试一下，想看一下会不会我以实际比实际价格还低的价格买回来的东西，它有可能质量比实际价格买的会还好一些，是吗？欢迎刘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网购的时候你踩过的一些坑。狗狗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在网上买的那个懒人支架，懒人支架怎么了？好用不？然后他说我太懒了都没用过，所以懒人就不要去买懒人支架，是这个意思吗？狗狗？按住就在说了，他说对，我以比实际价格还要低的东西买回来的东西，其实我对它是有期待的，但是这个期待没有成功而已。其实就相当于你是抱了那种侥幸的心理，对吧？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在找停车位的时候没找着停车位，然后他就会说我就随便停在路边吧，我就侥幸的一下看这个交警会不会抓到我，是不是？然后他就停在路边了，但是没想到就被交警抓到了，然后他还说，哎呦，交警你怎么这个要惩罚我乱停乱放或者怎么样的，你怎么乱给我开罚单啊，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在做出那一个抉择的时候，你在想好你要乱停乱放的那一个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要承担他的一个后果，对吧？按住，是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吗？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网购的时候踩过的一些坑。哎，我们稍后再回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

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一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如果您在抖音当中可以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所以网购的时候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青年退休人员他在说，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之前网购的时候买过那种黑色的高弹裤，然后买了之后自己去打球，然后没想到穿上之后发现就是女士的瑜伽裤，而我是一个男生，所以男生穿女士的瑜伽裤感觉怎么样？欢迎助理隔壁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华哥，欢迎福，欢迎青蛙会飞，欢迎长夜难明，欢迎暗助。偶然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在网上买那个女装，真的是懒得吐槽，每次拿回来我就给它退掉了。我觉得就是买这种的话，我还是得挑一下，对吧？得挑一下。一冷再说，他说哎呀，男的穿那个女士的瑜伽裤，那穿了得卡裆啊。所以其实我现在觉得男生的裤子我们女生穿起来真的觉得特别的舒适。不知道有没有女生买过男装来穿啊？猫皇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之前在某多的活动页面去买了那个可乐，我以为那个可乐是可口可乐，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可能跟可口可乐是一模一样的嘛，结果我一喝，哎，味道不怎么不对呀，然后我就赶紧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的笑眯眯可乐。笑眯眯可乐就像雪碧，就是网上有的买的是雷碧是吗？ So you treat me cool。欢迎呼喊，欢迎 Cook with Ic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称鱼肚，称鱼肚说，我之前买那个康师傅嘛，结果我拿回来一看是康帅傅。那这种康帅傅咱吃了能变帅吗？哎呦我的妈！按住再说，他说我之前网购了一袋种花的那种培植土，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吗？就我拿回来一看，是一袋花生壳，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买花生自己吃了然后剥壳算了。种花的培植土是花生壳是吗？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那个培植土它网上的那个网页就看起来不像是花生壳吗？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网购时候踩过的坑，踩过的一些雷哈，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莫云也在说，他说姜老师，还是说到那种各种视频的会员吧，有好多就是我开了那种各种视频的会员，他后面还要再额外的开会员，而且用不了几次啊。所以就像现在有一些什么黄金会员买了之后你要买铂金会员，买了之后你可能还要买钻石会员，然后买了钻石会员之后可能还有 SVIP 会员。像会员的等级划分呢也太严格了，真的。

俏牙，俏牙在说，他说我之前被某多给骗到了啊，在商业的首图上面，我看到的是一个知名大品牌的酸汤面片儿，结果我就在那个地方买了，买了之后收到之后，收到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牌子，然后我想退货，没想到某多这个退一赔三他还不肯呢。所以你只看那个首图吗？你没有看里面的详情页吗，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网购的时候大家踩过的一些坑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网购你踩过最离谱的雷到底是什么呢？花与我同心他在说，还是女装吧，买十件我要退九件的那种啊。所以女装现在退货率真的那么高吗？不过贾老师买的时候退货真的是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买的时候可能自己先想好吧，选好，多平台比对一下，不管是它的款式也好还是它的质量也好，你要拉到那个详情页，把那个图片放大之后再来看，然后甚至你要去看它的一些成分啊，对不对？ OK。欢迎中国青年，欢迎尔东，欢迎兰兰，欢迎老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好像在说，他张老师，其实我个人平时不太网购，因为网上东西太多了，五花缭乱的，我根本就挑不过来啊。现在还有朋友不网购的吗？我也不知道网购踩雷的。

0: 上的那种东西，我就会放到那个某鱼上面去把它给二手清掉。但是我只用过这一次，而且我还是送货上门，你看我这服务多好，我这样的一个卖家是不是？泰坤在说，他说啊，姜老师，我就喜欢买的退的那种感觉。咱俩买的退不要快递费啊。欢迎抖过啊。北师在说，姜老师，我曾经买了一个宠物的冰凉垫儿，图上那个垫儿显示的是连一只金毛都能躺，而且还有好多余地，也就是说图上显示的是非常大的一张，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呢，到货之后发现只能放下一只3个月大的猫仔。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你买的时候没有看尺寸的吗，朋友？我也在网上会买这种宠物的冰凉垫，买进去之后呢，我会看看它的尺寸啊，有的是什么40×60的，对吧？有的是60×80的，有的可能是120×60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它有尺寸的，朋友，你得选一下尺寸嘛。你这尺寸不选，你直接就按着最便宜的买，那肯定。比如说人家大金毛的那种，对吧？你可能买回来也得一两百块钱吧，或者是八九十块钱得有吧。所以你说，哎呦，这么大一张啊，只要9.9块，我马上买回来，那肯定是一个滴滴小的噻。
1: 哎呦我的妈！
0: 大家在说，姜老师，你这件衣服肯定是在网上买的。姜老师不是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过吗？姜老师穿的用的90%，我大概都是在网上买的。甚至家里面的米面油，我很大概率上我也是在网上买。本硕博说，姜老师，这是电台的节目吗？是的啊，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这位朋友。八代说，他说我一年的退货大概不到3单，应该是商家眼中的一个好买家了。我基本上也是，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而且非常忠诚的一个客户。我觉得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如果说认定了一家店，大概率的情况下，我以后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在这家店买。只要他买回来这个品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突然有一天他的品质一下子变得很差了或者怎么样，那我肯定会立马换掉。大爷说网上买的没有那么合身吧，那你要看它的尺寸呢，朋友。金龙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衣服啊，这个网购的刚刚买到它就坏了。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退的，好吧？因为之前我在网上是买一把伞，买到这把伞回来之后呢，它本来是有一个伞托，买回来之后呢，大概下雨嘛，最近内江对吧？下雨，然后大概我用了两三天之后，这个伞托就直接脱掉了。伞托就掉了，我晕呐！啊，当然就找了买家，买家还是很好，然后立马就给我退了啊。之前说啊，补你5块钱吧，我说你补我5块钱，我这伞托还能用啊？我不能光拿个杆在手上吧？啊，最后好歹还是给我退掉了啊。对，质量问题啊，这个在固定的时间之内应该都还是能够退掉的啊。他说呢，如果要是你脸皮比较厚的话，厚一年都行啊。我曾经踩过一个坑，我在网购上我经常买的那家店里面买了一条裤子，那条裤子呢其实外形还是比较好看的，然后我穿着的时候老是感觉反正有一点奇怪，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我就留下来了。然后呢，没想到我大概有1-2个月，因为我其实买那条裤子穿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大概这个1-2个月之内，我大概就穿了2-3次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在穿第三次的时候它就掉到地上去了，那条裤子啊，平时它都没掉到地上，那天呢就掉到地上去了，掉到地上去它刚好呢就掉的会比较板正一点，就直接躺在地上去了那个样子。然后躺在地上我会发现，哎，怎么那么奇怪呢？为什么左腿和右腿长度不一样呢？真的，这是我在那家店买的最坑的一件衣服了啊！一条裤子，真的，左腿和右腿的长度不一样，右腿的这个裤腿的这个长度要比左腿长出来1厘米，你敢信？我就说我穿的这条裤子怎么老觉得莫名其妙的很奇怪呢？但是最后这个因为都已经过了2个月了嘛，就没有办法退了，我就只能含泪自己啃下。他说你这个售后2年都行吧？不行，我找了那个卖家说你这裤子也洗了，而且都2个月了，就不给我退了，你知道吧？ 乔说你真是个人才呀，两条腿的长度都不一样，你愣是没感觉出来，因为我腿

长吧，对吧？我是愣没感觉出来，我是说这裤子我反正穿起来总觉得是很奇怪，但是我觉得挺好看。欢迎我们的轻松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好，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我们内江交通广播的更多的一些精彩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啊，网络上去购买的话，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好物品。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一款车呢，是小鹏的 Mona L03 哈。
1: 怎么加了一个L 呢？
0: 这个莫纳03是莫纳03，莫纳 L03 又是另外一款车了
1: 哈。哦，它们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嗯，没错哈，这款车应该是属于它旗下的一个小型的 SUV， 或者说是中型的 SUV 哈。
1: 嗯。
0: 小鹏的这个莫纳的 L03 呢，将会在7月2日开启预售，将会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啊。
1: 哦。
0: 然后呢，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整车是由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领衔的全球设计团队操刀打造的，整体呢兼顾到了潮流美学与实用质感，预计呢将会在这个年内正式的上市哈。
1: 年内正式上市，那就7月2日开启预售。 那不要到时候拖特别久吧，
0: 应该不会拖特别久。
1: 他既然都开始预售了，应该正式上市应该就快了吧。
0: 预售是7月2日，最多上市应该可能会拖到7月底或者说8月初、
1: 哦、
0: 然后正式交付的话肯定会在8月之内的哈、
1: 嗯、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哈。主要是因为现在确实你说这个仅仅是一个预售的话，拖的时间也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久一些，因为他可能会根据预售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价格定位，或者说调整一些一系列的一些配置哈，主要还是看市场的反响如何哈。
1: 是的，
0: 这一点呢也是现在所有市面上车企的一个通用的手段哈、
1: 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层面吧。小鹏的 Mona L03 呢，它延续的是品牌家族化设计语言，标志性新建前大灯，辨识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车身采用立体饱满的肌肉型面进行勾勒，运动气息十足。前脸前包围搭载 AGS 主动进气格栅，可根据工况智能调节，兼顾散热效率与行车能效。
0: 其实这款车整体的一个感觉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哈。
1: 是啊，
0: 就那种非常有肌肉感的存在。
1: 哎，它肯定是比那个不是肯定哈、绝对啊。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就是肉眼来看的话，它肯定比这个小鹏 Mona 03要大。
0: 肯定嘛。
1: 然后高也要高很多。
0: SUV 嘛 ，Mona 03是一款轿车，
1: 对，
0: 肯定是要、这个。
1: 但它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尾部的话，还有它前脸，它做的，
0: 弄得还挺好看的。
1: 对。

0: 哎，蛮好看的。
1: 就是前脸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类似于这个小米预期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毕竟是同一个团队操刀的嘛，法拉利团队哈，法拉利现在感觉都失业了，都失业了，都在我们国内来找工作了。
0: 不是失业了，应该是花重金请来的吧。
1: 然后尾部方面的话，其实做的就是非常的运动化了，一个上翘的一种小鸭尾的造型在里边，然后估计呢是那种掀背式的尾门哈，就整体看起来运动风格会非常的强烈一些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小鹏的这一款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65、1米92、1米6，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85。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来说的话，轴距方面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哈。
0: 嗯。
1: 同时的话，整车的优化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风阻系数呢低至0.228，车侧呢配备了无框的车门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你看现在门把手都改了哈，几乎都是半隐藏式的了。
0: 你看车门的话，还不是好多都改了，改成无框的车门。
1: 帅呀！
0: 嗯
1: 啊，这个尤其是主打运动化的这种 SUV 的话，就必须要配备到这个无框的车门哈。
0: 一开门就的那种精致感啊，
1: 没错，
0: 觉得哇塞，就。反正每次看到那种无框的车门，觉得还挺高级的。
1: 对，然后科技感呢营造也非常不错哈。车尾呢采用的是流畅的溜背造型，再搭配到超大曲率的后风挡与全新的贯穿式的新款尾灯与小巧的鸭尾式的尾翼呢是无缝的融合，整车的车尾造型呢非常的动感利落，层次感呢是显得非常够的哈。
0: 那肯定啊，它的这个内饰啊也非常漂亮啊。内饰呢整体秉持简约高级的设计理念，着重通过高品质材质营造轻奢座舱氛围，全车覆盖大面积的一个软包的包覆材质，搭配高端天鹅绒顶棚，触感和档次感呢都是兼备的。车身专属的扬声器金属网罩精致点缀，整车搭载20扬声器 AI 智能音响系统，配合256色氛围灯，打造出沉浸式的影音座舱。那同时新车采用隐藏式空调的出风口设计，保证呢这个内是整体的一个整洁感和整洁度。双层的镀银全景的天幕啊，不仅是有效拓展了车内的视觉开阔感，还能够精准的阻隔紫外线，兼顾美观和实用性。
1: 没错啊，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内饰看起来还算是蛮不错的，
0: 是很简约大气，
1: 挺高级的。
0: 对，
1: 就是和它自己现有的款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款应该算是蛮漂亮的一个组合了。
0: 科技感啊，确实能够在内饰也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
1: 没错，然后呢，再来关注到智能配置上面，新车搭载的是15.6英寸的2.5K 的超高清中控大屏，再搭配26.8英寸的超大尺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弥补了传统仪表盘的一个缺失，因为它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仪表盘的一个存在的哈。行车的信息呢是一目了然，提升了驾驶的一个便捷性哈。这一点呢就和这个理想有点类似了哈，
0: 有点类似。
1: 全息的两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可以一键的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切换驾驶模式等等也是非常的便捷的。
0: 那舒适性配置呢同样是非常的亮眼啊，它的车内呢就配备了14点按摩零重力座椅，能够有效的缓解长途驾驶的一个乘坐啊驾驶的疲劳。后排座椅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裕的，乘坐感舒适也是能够达到。
1: 对，没错。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哈，小鹏的 Mona L03 呢提供到增程和纯电动的两种的动力版本，其中的增程版呢将会搭载1.5升的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70千瓦，单驱动的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83千瓦。W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有很多个版本，分别是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然后呢，纯电版呢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的是中创新航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提供容量呢分别是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以选择，根据到配置不同，这个 COTC 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505、525、530、550、650、620、650、630和650公里。
0: 1、2、3、4、5、6、7、8分这么多，
1: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可能正式上市的时候最多可能也就三个配置，应该就差不多了哈。
0: 不知道啊，就看它具体出来了以后是怎样的一个。
1: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这个纯电续航方面可不可以稍微做高一些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

0: 夏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1: 嗯，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小鹏的莫纳的 L03 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一款 MPV 了哈。这款 MPV 呢，也是在整个的市场当中有着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的，叫做丰田的格瑞维亚哈。30万级别的 MPV 市场当中呢，不少的家用车要么是内饰简陋，要么是油耗居高不下哈。那在7月2号即将上市的2027款的格瑞维亚呢，针对性的补齐了短板，年度改款呢，把双15.6英寸的大屏全车的 NAPA 真皮全部下放，成熟的双擎混动呢，油耗可以低到5.9升，兼顾到商务体面与多孩家用。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外观造型、内饰配置、智能驾驶和动力续航四个维度来聊一聊这个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这款是 MPV 吗？
0: 哎，对，是 MPV。
1: 怎么看起来觉得
0: 有点像这个丰田的其他的 SUV 的车型？
1: 对，就一眼看到它正面啊，没有看到它侧面的话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没有什么大刀阔斧的改动啊，延续的是运动化家族的一个风格和偏居家稳重的塞纳形成清晰的一个区分。那它的车身尺寸呢是5米17、1米99、1米76，轴距是3米06。那3米06的轴距呢，就充分的保障了二三排的一个腿部空间了。前脸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优化后的鹰眼大灯，日行灯带更加的纤细，日间辨识、夜间的一个辨识度呢是更高一些。前包围运动线条也是非常的凌厉啊，弱化了传统 MPV 臃肿的那种感觉。那侧面平直宽大车窗采光也是很充足的，全系标配双侧电动滑移门，低配搭载了17英寸的轮毂，中高配升级18英寸多幅轮圈。那么新增雅观灰的一个专属车漆，兼顾家用低调与商务气场。还有车尾呢分层贯穿尾灯，灯光层次优化，隐藏式排气提升整洁度，底盘加装平整护板，降低一个高速的风噪。那么还有全系呢，它有前麦弗逊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调教呢偏向于舒适，最小转弯半径

0: 径5.7米。5米多长，车身在小区地库呀、乡村窄路掉头也是比较灵活的。那172毫米的空载离地间隙，普通乡村小路通行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嗯，没错哈，就是这款车的话，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是燃油车的一个忠实的拥簇者，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嗯，
1: 而且到现在，就算是现在没有改款的一个车型，在整个的 MPV 的市场当中呢，排行依旧是在前十的行列当中的。
0: 哦，
1: 因为我每次在盘点销量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个格瑞维亚，
0: 嗯，
1: 几乎是排在差不多是在第5、第6或者说第7、第8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啊，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哈。
0: 嗯，
1: 然后内饰呢是本次改款的一个最大的升级点，彻底的改掉了老款内饰寒酸的一个通病哈，全系搭载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加上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高配呢后排同步升级了15.6英寸的娱乐大屏啊，这是不敢想象的。前后的双大屏的组合呢，科技感方面呢是有所增加的。然后呢，中控台取消了杂乱的物理按键，操作的界面呢更加的简洁规整。车机支持无线的 CarPlay、HiCar 以及连续的语音控制，天窗、电动滑门、空调都能够进行语音的一个调节。同时的话，支撑到整车的 OTA 的远程升级，全车的座椅呢统一升级了细腻的 Napa 真皮，填充物加厚，长途呢久坐不会闷汗硌身。然后呢，前排新增了50瓦的大功率的无线快充，解决了老款充电慢的一些痛点。副驾呢配备了老板键，后排乘客呢可以直接调节到前排的一个座椅。二排有2张独立的航空座椅，自带可以折叠的隐藏的小桌板，在外看书啊、临时办公都能够用。顶配呢配备了16扬声器的音响与220伏的外接电源，露营可以外接小家电。车内提供到浅米、深棕、纯黑3种的内饰配色，大面积的软质包覆，整车的一个隔音材料加厚。市区的低速行驶的静谧性呢，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啊。当然，
0: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哈。
1: 就是改变确实是蛮多的，但是你如果说要用这个新能源化的风格去区分它的话，那你这个就有点吹毛求疵在里边了哈。
0: 是的，而且你看，它都还加了一些智行安全套装的，有硬件啊，包含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呀，覆盖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大车避让、车道偏离修正、跑高速长途的时候呢方向盘震动提醒，搭配小幅辅助转向，大幅减轻驾驶疲劳感。那全系还标配了360度全景影像，加上540度透明底盘，画面的畸变呢控制也是比较优秀的。马路牙子、低矮的障碍物都是清晰可见的。还有新手开这个大尺寸 MPV 停车呢，也不易去刮蹭到自己的车辆。同时呢还搭载了驻车防碰撞辅助，倒车即将触碰障碍物呢可以自动的制动。那整车采用高强度笼式车身，多安全气囊全覆盖，包含贯穿式的侧气帘，不管满载七人出行还是日常的通勤，被动安全防护也是比较到位的。那不过呢，这套智驾以安全的一个基础安全辅助为主，没有城区的一个高阶领航功能，智能化上限呢对比新势力的 MPV 还是有所差距。
1: 没错，其实它主要的一个改进点呢，就是我的内饰方面我会做得更加精致一些。你如果说要追求豪华感的话，可能在我这上面体验不是特别到位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智能化的方面，虽然说我新增了一些这个智能方面的硬件哈，L2 加级别能够达到，但是你要说像现在的 L+++++++无线接距 L3 级别这种辅助驾驶系统的话，
0: 可能还有一点差距。
1: 没有，因为我的新能源车现在都还在和Momenta合作当中了哈。还在探索当中啊，肯定这一款车你如果说想达到那种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点乏力哈。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呢，依旧是沿用的成熟的第5代的2.5升的双擎混动哈。这个混动系统就不用再多说了，确实非常的强劲。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市面上一直流传着有一句话，不知道微信有没有听过？
0: 哪句话？
1: 混动只有2种
0: 啊，
1: 一种叫丰田，一种叫其他。
0: 好像有一点听说过，
1: 但这个人家确实也不是吹牛，只不过呢它的混动和我们现在所谓的混动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包括说我们国内的新势力所生产到的这种混动的车型是属于什么，一个叫做增程，对吧，一个叫做插混，它不一样啊，它是属于油混。
0: 油混的，
1: 对，油混，它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在城区当中通行的话，你的一个驾驶的速度，比如说你。

0: 是低于40公里每小时、嗯、那我就是用电来行驶。
1: 哦、啊、
0: 然后呢你在高速上面你是肯定不可能低于40的嘛。
1: 对啊，再怎么肯定都是80加嘛、哎。
0: 对，然后呢我就用电机去介入到这个整个一个行驶的过程当中，让它的油耗变得更低。
1: 哦、
0: 啊、这是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就是逻辑哈。
1: 那整体来说真的很省哈。
0: 嗯没错。然后呢2.5升的阿特金森的自吸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呢是181千瓦，匹配平顺无顿挫的 ECVT 的变速箱啊 ，CVT 的变速箱大家都知道省油嘛哈、啊，然后呢分为两驱和这个 eFlow 四驱的一个电子四驱两个版本，市区的一个低速呢是以电动的电机驱动为主，起步呢轻盈安静，不会有燃油 MPV 的一个笨重闯动的感觉，然后呢中高速呢是油电协同来进行发力，超车的动力储备呢是够用的，不主打激烈驾驶，但是呢日常代步啊满载出游从容平顺。 WTCA 工况的两驱版的综合油耗呢是5.66升，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车哈，
1: 嗯，
0: 然后呢四驱版是6.13升，综合的官方的一个实测的综合油耗呢是低至5.9升啊，68升的油箱呢加满油电，然后呢这个综合的续航里程是可以突破1000公里的，
1: 嗯，
0: 加注92号的普通汽油就可以了，长途跨省呢不用频繁的寻找加油站，然后呢四驱版本可以实时分配四轮的一个扭矩，雨雪啊还有结冰路面的行驶稳定性会更强一些，适合北方多雨雪地区的用户，整套的混动系统呢经过多年的市场的验证，故障率低，维保省心，家用的一些长期用车的成本呢是非常可控的。
1: 哦，那也是说到了它的一些优点嘛，它的优点其实还蛮多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些客观梳理它车辆的相对来说短板的地方哈，
0: 嗯，
1: 也不是说盲目的去夸这辆车。
0: 对，
1: 那改款取消后备箱原厂的一个备胎，仅配备了补胎工具，
0: 嗯，
1: 偏远的长途自驾呢缺少一些应急的保障了，
0: 嗯，
1: 那么中控台全部改为一个触屏的操作，颠簸路段呢如果说盲操的话不如实体按键更加直观，
0: 嗯，
1: 所以呢可能要困难一点。
0: 对，
1: 那高速的车速呢超过每小时110公里之后，风噪发动机介入噪音会明显的传入到车内，
0: 嗯，
1: 还有底盘的一个调教呢偏舒适，连续大坑的一些坑坑洼洼的路面呀，会有一些小幅的余震，
0: 嗯，
1: 那全套的后排娱乐大屏16扬声器音响仅顶配进行搭载。
0: 对，
1: 入门版舒适配置呢是有所缩减的，整车纯燃油混动，无法外接充电，没有对外大功率放电的一些功能，
0: 嗯，
1: 露营拓展能力不如插混的 MPV， 智能化缺少，城区 NA 高阶领航，车机芯片算力对比新势力呢是要偏弱一些的。
0: 嗯，对，它的优势点很明显，但是呢缺点相较于现在我们国内的新势力的品牌也很明显，
1: 相对上也是比较直观的。
0: 对，就是你的舒适性配置方面有一说一，你就是，这个可能要稍微的差一些，
1: 嗯，
0: 啊，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你的算力，车机算力方面肯定你会稍微的偏弱一些。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你的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啊，然后呢，再包括说，你的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啊，在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之下，你的售价可能就会成为你这款车能否卖得好的一个关键了吧？
1: 嗯，
0: 你放到这个30到40万级的油电混动的 MPV 细分市场当中啊，别克 GL8 油混啊，这个混动的油耗更高，内饰的屏幕尺寸偏小，腾势 D9， 然后呢，传祺 M8 PHEV 呢是插混车型，购车的门槛呢可能会稍微的更高一些。如果说你家里边有充电桩的话，那就没有说的了哈。
1: 嗯，
0: 然后呢，2027款的格瑞维亚呢依托到成熟可靠的丰田的双擎混动，低油耗的长续航，运动化的外观，本次升级了双大屏与 Napa 的一个真皮座舱，线下的维保网点呢覆盖全国，保值率呢优势还是可以的哈，
1: 嗯，
0: 你不说非常明显，因为现在车都没有保值率一说。
1: 对，
0: 啊，精准适合看重稳定省心，兼顾家用与轻度商务，不方便安装加充装的一些家庭用户，
1: 嗯，
0: 细分市场的一个实用性的竞争力呢还是可以的。就总的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短板补漆还算是蛮不错哈。
1: 嗯，
0: 然后呢，外观运动耐看，座舱舒适，用料升级，混动的省油，续航扎实，底盘家用舒适啊，追求省心耐用低成本的 MPV 用户呢是非常值得可以去到这个店面当中去实际体验一下的。
1: 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和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要上市的新车哈、接下来聊到这一款车呢，叫做星途的 ES 啊。就说到星途这一款车的话，是奇瑞旗下的这个品牌
1: 哦，它竟然是奇瑞旗下的、
0: 啊，对，星你没听过吗？
1: 听过，我装的。
0: 星途嘛啊，这款车你可以把它看作为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热的智界的平替版，
1: 蛮好看的、
0: 确实好看，就是
1: 这个官图看到它的侧面真的还很不错，
0: 就是星途品牌它所有的车型我都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的话，相较于市面上的主流的这些车型来说，不管是轿车也好 SUV 也好，都有过硬的产品力，但弱就弱在一个地方
1: 啊！
0: 现在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星途这个品牌，
1: 是
0: 啊，你问
1: 我都是做了这个节目才知道
0: 啊。星途品牌你知道是哪家车企的吗？啊，星途，我知道蓝图是。
1: 你听说过呀？是哪一家新就是那种新秀车企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对，
1: 其实不是，是奇瑞的。
0: 对，奇瑞旗下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品牌啊，也可以称作为它的终端品牌。就它这个品牌和领克的定位是有点类似的哈。然后呢，这个星途的 ES 的这一款车呢，在过去呢版本是非常的繁杂的哈、配置区间呢就是分的让咱们的普通消费者就是挑花眼啊。新款上市直接精简到三款车型，我就觉得这一点做的就很好，不要一上来跟我说我们本次推出的车型一共有10款，
1: 哇，这不知道选哪一款了，干脆就不选了。
0: 你干嘛呢？
1: 嗯，
0: 菜市场卖菜呢，这是10款车型，
1: 那没有那么贵的菜。
0: 啊，对吧？这个一共分了3个段的定价哈、就是18.99、20.99以及21.99。
1: 这下就好选了。
0: 哎，你看，我就觉得就像这种非常直白嘛，对不对？你不要弄那么多的一个什么选配呀、这样选配那样选配。好的东西你就不学，学一些不好的东西了。
1: 没有啊，人家这一次听劝了。
0: 啊，对。然后我觉得星途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吐槽的地方，就是弄个车标吧。啊、
1: 目前还没有定下来，还是说就保持这个车标了？
0: 就真的弄个车标吧！我的天哪，智界当时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0: 你就因为车标问题都劝退了这么多人，
1: 嗯，
0: 现在都老实了，弄了个车标了，你自己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吐槽了。
1: 对，整体来说这个车呢，不管是外观呀、内饰啊啥的、都很好看，
0: 对，
1: 就可能车标问题吧、可能大家都会小小的有一些诟病哈、
0: 哎对，然后你的这个车标就完全就是一个字母标，现在你还用字母标的，就是你能够在市面上挑得出比较出挑的就一个，
1: 嗯
0: ，Range Rover
1: 哦
0: 啊，这路虎，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你不要学他，他前面都弄了一个小的车标，把字母缩小到那个地方，你还是依旧老老实的实实的把你所有的字母全部怼在你的那个前机舱盖上。
1: 建议哈，真的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建议。
0: 嗯、对，干啥呢？主要是你这样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辨识度啊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全系啊也是换装了猎鹰700的一个高阶智驾啊，这点也听劝。同时的话，提供到了长续航纯电与超长综合续航增程两套动力，兼顾家用和舒适，长途自驾和城市通勤。看得出来这一次奇瑞真的是听进去了用户的一个反馈，
1: 一部分反馈、
0: 啊、
1: 还有一个反馈嘛，就是车标的问题、
0: 啊、
1: 希望在未来的话能够看到星途的不一样的车标啊。
0: 对，没错哈。
1: 嗯，
0: 其实星途的这一款车的话，很多人把它比作到就是智界的 S7 这一款车，因为两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方面、还是从这个应用上面哈，几乎都是大差不差的。
1: 价格呢？
0: 也大差不差、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智界会稍微的贵那么一捏捏啊、还是先聊外观、空间与座舱带来的一个豪华的一个均衡体验哈、啊。整车呢，延续到了流畅低趴的一个轿跑车身，其实外观造型方面真的很好看、啊，
1: 没得说。
0: 线条克制不浮夸，车顶的激光雷达呢做了小型化的一个隐藏的处理，不会破坏整车的一个流线型。高配呢搭载的是20英寸的运动轮圈与6活塞的固定卡钳。运动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然后呢，车身尺寸分别是长宽高4米94、1米97、1米48，轴距呢是3米啊。不要看它这个车长没有5米、
1: 嗯，
0: 你去实际看现车，
1: 嗯，
0: 会给你很大的惊喜，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轿跑车型
1: 车身嘛，
0: 对，做的非常低趴，
1: 嗯，
0: 就看起来整车其实是非常大、非常长的一款车哈，
1: 很不一样的感觉嘛，
0: 嗯、
1: 标准的一个中大型轿车的身段，
0: 对，
1: 五座布局，后排腿部空间呢也是十分宽裕的，地板近乎垂平，
0: 嗯、
1: 那么满载3名成年人都不会拥挤。
0: 嗯，
1: 后备箱规整平整，电池全部布置在底盘下方的，完全不会侵占储物空间，行李箱、露营装备都能够轻松地进行收纳。
0: 有幸体验过后排空间，确实就是跟大家说一说我的身高体重哈。
1: 你的身高体重？
0: 我身高体重是不到2米和不到100公斤啊。
1: 身高1米8几、
0: 嗯、啊，身高1米8几。
1: 体重的话就不说了。
0: 体重90几啊，90几公斤。然后呢，就是我坐在后排不会有那种非常拥挤的感觉，你懂吗？
1: 嗯，
0: 就是会显得非常的宽敞，就我这个体型坐在后面我都会觉得宽敞。
1: 哦，
0: 然后再来一个同体型的、
1: 嗯、
0: 中间再夹个小巧玲珑的，就是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呢，整体算下来的话，后排空间确实还是非常宽裕的，而且坐起来非常舒服、
1: 嗯、
0: 这是我体验到很多的这种轿车没有带给我的这种感受啊。
1: 但是星途的话、嗯、它做到了。
0: 哎，没错哈。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搭载的是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然后呢再搭配到8.2英寸的液晶仪表，内置的是高通 8295P 的旗舰车机芯片，然后呢还搭载了这个 AI 的座舱大模型，4英区全域语音无需重复的唤醒，导航、影音、座椅调节，一句指令就能够完成。然后呢，全车标配了大面积的一个软质的包覆啊，高配的这个配备了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全景音箱啊，这个呢也是奇瑞旗下的这个高端音箱之一了啊。
1: 嗯。
0: 啊，你包括说他自己旗下的这个风云 T11 啊，就是搭配的这个博雅之音啊，确实做就是听感方面做得很不错，
1: 环绕啊，饱满。
0: 嗯。然后呢，主驾的这个头枕有一个思想的音响，也就是头枕音响，256色的随动氛围灯，前排座椅呢标配了加热、通风和多点的按摩，
1: 嗯，
0: 然后呢多层的一个隔音玻璃，再搭配整车的一个声学包，高速的行驶风噪、路噪的隔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哈，因为风阻系数本来就不大，轿跑车型嘛，你想一想吧，兼顾到家用舒适与轻商务接待的一种静谧的那种质感在里面，
1: 质感方面也确实没得说哈，都是做得很好的，
0: 嗯、对，没错。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0: 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新款的星途的 ES 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吧，动力也是分为了增程和纯电的两条这个路线啊，适配呢有无固定加充的两类的一个家庭用户啊。增程版呢搭载的是 1.5T 的高效增程发动机，热效率达到 45.79%， 匹配的是41.4千瓦时的电池组。后续版本的 CO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四驱版的纯电续航呢是30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685公里，日常上下班的通勤呢完全依靠电就能够行驶了。然后呢，长途跨省出行呢不用频繁的停靠在服务区进行补能，馈电油耗呢百公里油耗是低至5.1升哈，
1: 嗯，
0: 做的也非常不错。嗯，加注
1: 省，
0: 嗯，加注的是92号的普通的一个汽油，长期用车成本呢，是会低于同级的一个燃油的轿车的。然后呢，四驱的增程版呢，综合功率是345千瓦，零百加速4.9秒啊啊，虽然说不像这种动不动就是什么3秒几的这么夸张，但是呢，动力储备是完全充足的哈。
1: 那肯定也是非常够用的嘛。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搭载的是后置单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匹配的是100.2千瓦是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直接做到了860公里。
0: 嗯，
1: 日常通勤一周啊，仅需要充一次电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周末短途出游不用中途补能，全系支持高压快充，十几分钟就能够补足数百公里的续航。
0: 嗯，
1: 同时还标配了3.3千瓦的 V2L 对外的一个放电。那么户外露营供电也是十分实用的，底盘搭载迭代后的飞羽底盘2.0，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全独立。悬架配备 FSD 可变阻尼和 HDS 液压隔震系统，路面细碎颠簸过滤的感觉也是很柔和的。那还有高速过弯侧向支撑充足，四驱版本搭载雪豹四驱2.0系统，提供有节能、舒适、运动、雪地、个性五种驾驶模式，雨雪路湿滑的一些路面行驶呢，稳定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0: 其实两款车的动力，包括说纯电续航方面都还比较让人满意哈，300公里左右的一个增程的续航啊，当然两驱版的要低一些，200多公里哈。
1: 对，
0: 然后呢，纯电呢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可以弄到800多公里哈，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了哈。
1: 嗯，
0: 智能化方面呢是新款升级了一个核心亮点，全车车系标配猎鹰700端到端的高阶的智驾系统，搭载的是英伟达的这个索尔歪的一个双芯片啊，总的算力呢是508 TOPS， 然后呢搭配包含激光雷达在内的27颗高精度的感知传感器啊，依靠4000多万公里 L4 级的路测数据训练 AI 算法，极端暴雨、逆光、夜间等能见度低的场景的感知呢依旧。

0: 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日常通勤支持无图的城区 NOA 全速高速的一个全域领航，能够自主的处理无保护左转、环岛、窄路会车、避让加塞电动车，独有窄路口三点掉头功能，老旧小区这个狭小的街巷通行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1: 是。
0: 然后呢，100每小时130公里以。

0: 这款车肯定也是非常的好开的啊。
1: 嗯，
0: 那来聊一聊那个客观的吧。
1: 嗯，
0: 全系的话呢，前后区四驱布局，车身的宽度呢接近2米。
1: 嗯，
0: 老旧小区狭窄车位停车的话，它容错率是比较偏低的。
1: 嗯，
0: 那纯电版整车呢自重是比较大的。市区啊，它的低速拥堵工况，实际电耗会小幅度的一个上涨。
1: 对，
0: 六活塞卡钳完整城市 NVA 的高阶功能，23扬声器音响仅21.99万，顶配独享。
1: 对，
0: 那入门两款车型的话，舒适智驾硬件存在一些缩水的部分。
1: 嗯，
0: 那增程版的高速长时间续航的时候呢，增程器持续运转的噪音抑制对比纯电版本呢是存在差距的。
1: 肯定。
0: 还有内饰门板底部大面积硬质塑料，还有豪华氛围感呢，对比30万以上的高端纯电轿车偏弱一些。
1: 嗯，
0: 猎鹰700智驾虽然硬件齐全，但三四线城市复杂乡村小路的算法适配还需要后续的 OTA 持续优化。品牌线下维保门店覆盖密度呢是对比比亚迪和吉利等头部自主品牌是不太够的。
1: 嗯，没错，但是你放到19到22万的一个中大型的新能源轿车的细分市场来看的话，同级竞品呢大多是版本比较复杂，入门缺失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啊，纯电车型续航普遍不足750公里，增程版的续航呢是有些甚至低于200公里的哈。
0: 嗯，
1: 新款的这个星途 ES 呢精简到了三款车型，降低了用户的一个选择成本，然后呢全系标配猎鹰700的智驾啊，860公里的长续航纯电，1685公里的超长的综合续航的一个增程双线并行飞鱼底盘，然后呢包括8295的座舱芯片呢全部下放啊，精准的瞄准了看重于驾控智能长续航的中青年的家庭与轻商务的一些用户，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对，
1: 总的来说这一次呢也是有升级到自己的一些短板所在哈，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嗯，
1: 然后呢以及市面上的表现，我是希望它能够过好一点吧，就是毕竟这个确实说实话自己的营销真的是做得不太够的。
0: 等一下啊，就可以在营销方面再下下功夫。
1: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智障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江苏几比较总的歌曲哈。
0: 哦，他的这个风格一向是比较潇洒的。
1: 对，没错，来自于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又是一个风格特别鲜明的一位歌手。
1: 对啊，这首歌也风格很鲜明啊，这多伤心啊，都到这个太平洋底了都。
0: 但是他唱出来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
1: 就是我很伤心，但是我必须要潇洒的离开啊。
0: 对，就是反而有那种潇洒气、江湖气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任贤齐这位歌手真的是独树一帜的一位歌手，就是他的风格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不管是唱什么歌，你要说让他很伤心的话，也不至于，就反正总有一份洒脱的意味在里面。
1: 就是很洒脱
0: 啊，不管是他的这个什么这个
1: 演的一些电视剧啊，
0: 对，演的电视剧也好，还是唱的歌也好，比如说什么《天涯》，对吧？
1: 对面的女孩
0: 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
1: 心太软，
0: 确实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些老歌，
1: 好多歌曲啊，朗朗上口。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田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3: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2: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
3: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2: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8届12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3: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6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2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2: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3: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名特优新做文章，搭建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10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2: 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3: 资州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作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3: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静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2: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两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3: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

0: 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调出火语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十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八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0: 本台消息，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10余个节目轮番登场，演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牌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1: 完蛋，
2: 竟然邀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0: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谁呀？
3: 你在直播？
0: 是啊，
3: 你就是药药。
0: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3: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难了。
0: 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金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2: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4: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2: 我要报警。
5: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制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6: 真能提高成绩？
3: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7: 又是谁找我？
8: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金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金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9: 我只是在上课啊。
8: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等同于吸毒。
2: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一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8: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9: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8: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

0: 7733。
1: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三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

0: 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温源食品有限公司。

0: 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

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16。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
1: 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0: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2: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0: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2: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3: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夹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啊？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命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
2: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8: 说回了。
9: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哎？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事要变朝廷，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来他名成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来他名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来他名可致幻，并引发

等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们做东西，好，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城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你可来了，楼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这跟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就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尼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

0: 那就是新闻里说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
1: 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2: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3: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3: 就是药效太短了，
0: 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
1: 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1: 那你自己呢？
3: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深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事。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3: 好好爽！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5: Welcome！ 感谢我足球王小涛老师，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很有力量的一段话送给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坏，也没得对错，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真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基本上不说出于善意嘛，几乎没得恶意。还有一个原来的定律叫什么奥卡姆剃刀，后台有一个什么索隆剃刀，索隆听起来像个巫师的名字，反正什么龙什么提到就是外国哪个科学家又研究出来这东西，那么逻辑就是从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变过来的。奥卡姆剃刀就是无必要不真实体，大概就是任何一个事情能够简单点做就简单点做，能够简单点想就简单点想。这个东西延伸到这种心理啊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剃刀，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如你想象成这个可能多半是个心理学家之类的，就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的，对方对你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首先可能想很多，他坏，他这个人整个人格有问题，他整个人生有问题，他要害我，是哪一次报仇，基本上大家都会往复杂了去想，但其实有可能他只是笨哦。这条原理，所以另外有一种描述就是，他就所有害你的人基本上大多数都只是因为笨，而不是因为要害你啊之类的。反正总之不要把别人的发心想得过于的邪恶，经常大家也都在自己的一种逻辑当中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善的，然后呢确实有点自私，希望自己能够好一点，但你要设计天大的一个阴谋专门蹲在那儿要两个埋伏你，你又想多了，人家一天想不完的事，说难听点，他光是他的痔疮烦恼这事情都比你涉及的那儿简直比较严重的太多。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想得简单一点嘎，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花是花，树是树，反而大家都很舒服。来，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起今天讲的有白兰沙雕废话文学一堆。白兰的沙雕废话文学分享起来。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晚到底吃啥饭？飞流直下3000尺，玩手机解这个不押韵。飞流直下3000尺，玩手机就别听课。普通话也不押韵呢。万里长城永不倒，起床还要睡一觉。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这我这个已经破押韵，这个跟那个，如果押韵都还在预料之中，就把这个韵折再给破掉，再意料不到的傻，从而构成一种好笑。哇，这是已经进阶的废话文学。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山无棱，天地合，谁吃铁锅炖大鹅？智者不入爱河，王八不吃秤砣。这个听起舒服。远上寒山石顶下，为什么没有写作业了？这个是怪我，因为我们这老年人还在读孤音。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这样子就应该是现在的网红编的这种段子，基本上都已经不是什么这种老哥哥还要读孤音呐、什么这个事儿，有点这个东西显得很矮板。就是老的读法现在好像统一都读呆板了啊。远上寒山石径斜，现在好像直接就这么读了。我们老的时候读孤音要读成霞呀。秦时明月寒食惯，老师你看插线板。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书你还读不读？问君能有几多愁，乃是看门去是狗。小楼昨夜有东风，为儿椅子买 iPhone。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来压声第一人。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独在异乡 唯一一刻我和某人在一起看日落，哇天！感谢我重庆朋友雪涛老师啊！哇，今天早上我地震这事情我真的是忘了，其他朋友来掰一掰呢，有啥子特别的经历没呢？来，咱们再跟大家掰起来。我胖胖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有十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来互动起。刚哥去看医生，医生在那儿瞪起，刚哥就问医生：“医生，前几天咳嗽，你让我少抽烟，但现在咳嗽的更厉害了，是啷个回事呀？”医生一听：“哦，那你有没有听话呀？少抽烟呢？啊，停了呀，我现在一天只抽不到半包。哦，那你以前抽多少嘛？以前我不抽呀，你喊我少抽点，我才抽的了。”母鸡对公鸡说：“我们去菜园子里面。”这个段子好像有点逻辑，我刚才没有捋顺。刚哥跟人争执之后，到被对方打了，隔了这几天，对方带到家属，提起水果和几只王八，一起到刚哥的家门口登门道歉，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不起哈，那天伤害了你啦，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的解决呀、之类的，就说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刚哥一看呢，也很大度，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来就来嘛，你再把家人全都带来了啊，乒乓又打了一顿，啊、家人，老子踢这个王八。一个考生因为高考组织作弊被抓进了监狱，狱友问他：“你是咋个进来的呢？”他淡定地说了：“你们可能不信哈，就我是考进来的，我考进来的，我高考作弊进来的。”刚哥你也叛逆一下，我其实叛逆的好早了，我叛逆很久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本来就是叛逆的一个状态，扭到青春的尾巴不放嘛，就是有人展示出来染黄毛红毛绿毛，有人来展示表现出来什么玩机车呀，这个超潇洒呀，其实现在男士女士八零后其实都还是有点小玩叛逆，大概是生命到了一个特定那个阶段，对于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辈子老子干啥子啊，凭啥子啊，就这些人生的意义有没得意义，如果想通了人生没得意义，那就要整点来啷个对自己好一点呢、现在差不多是到了八零后要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个年代了。其实这同样的这个年龄经历上一波，就是大妈西跳广场舞不管别人的死活也是这样子的，到那个年纪了，八零后们哈，只是你们表现为染黄毛、绿毛、红毛而已。来，老金金儿跟大家分享：甲乙丙丁掉到海里边，谁没有被鲨鱼吃掉呢？啊，这个是个谐音梗，直接跟大家公布哈：甲乙丙丁掉到海里头，鲨鱼不吃哪个？丁不得吃，因为鲨鱼害怕吃了丁，就变成了鲨丁鱼。杀过丁的鱼，所以叫杀丁鱼，是这个意思。感谢我初心博学涛老师，感谢我胖涛老师分享一个段子，感谢我张谦老师把他的这个电影的镜头还分享给我。一个不要脸的终于找到我的乐趣了吧，晓得为啥子我演个啥子电影演个电视剧有画面截了屏来到处传播，我跟你讲，你不截屏给人家哪知道你演过这个戏，你不把那个你出镜的那个片段专门剪出来，哪个留意得到刚才扫地那个一晃就过去了，发个抖音哈，发个抖音。长青老师最近上演那个电影是叫什么电影？叫小啥啊？叫小气鬼哈，已经刚刚全国院线上了呀哈。我们的张谦老师在里头出演的有镜头，到时候张谦老师你愿意咱们的各个听众群里头去发一下你出演的精彩的表现，那我们再来接着办。

哎，慢慢的生活刚刚好。去欧洲旅游的朋友们中暑了，哎，这两天呢，全球这个气候哈，包括那天我刷到个抖音说的是重庆一直冷，反正一直不热，都到几月份了嘛？农历、阳历都到该热那个时候，二十四节气转到哪儿了还不热？重庆那边有一个小妹妹录了一个短视频，在网上大概说的是，这个有点吓人了，感觉就是你犯了很大的错，他要弄你，但他不弄，感觉后头憋到大招，今年夏天是要啷个热法呢？也有可能真的不得热了，热到别个地方去了。欧洲这边现在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等。国家接连打破了历史的高温的记录。那天我看到个新闻说的是，整个欧洲热死了15000多人嘛，咋个？啊，它应该不是你想象当中真的就好，因为欧洲总体比较发达嘛。但是热射病呢、啊，因为高温关联呢、啊，本来有什么？其他一些疾病在高温底下发作了呀，反正再加上本身这方面比较都没得空调，防暑啊、降温的一些措施和概念上面没得。这一次可能欧洲还真的是在这边热得有点凶。类似的就是我们国内这边有去旅游的一个博主呢，就发的是本来托去欧洲去耍，带着父母去好好的潇洒潇洒，结果一个是整个欧洲那边呢普遍都没有啷个装空调。热得不得了，凌晨快3点钟热到睡不着，没得空调，风扇也很鸡肋，公交车热得闷热，车上也没得空调，窗子也打不开，各种跟蒸桑拿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带着妈老汉儿一起去的呢，结果刚到这个欧洲好像第一天还没有开始耍呢，自己老娘就中暑了，懂吗？巴黎早上10点钟就40摄氏度，哦，真的就是夸张了。早上10点就才上午那个就40摄氏度了，说妈妈果断撤离巴黎，然后跟着就还中暑了。这个也就是说，有可能比较说的是，重庆是四大火炉，今年没有热，后头憋到大招这事情，保不齐已经跟欧洲人民分担了，嘎，也是有可能的。

0: 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们成都有一个女骑手把研究生考起了，哇，这个还是很点赞的。首先我们说一声，上岸考研都还是多了不起多难得的一个事情，而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呢，他不管是他的经济能力啦、学习条件啦，还有就是他最终还要靠自己跑外卖来养着自己，一路才考出来的，真的是不容易。女娃娃25岁，每一天送外卖，终于这儿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呢上了这么一个新闻，他好像是在网上面晒出来自己录取通知书，整个故事还多励志的。然后呢他号称说的是，哦吼，你们外卖平台今天少了个金牌骑手哦，哦，就平常说接跑外卖的还是多扎劲的，嘎，然后接把这个考上研究生之后，外卖就不送了。哎，说一个不该说的来，也有好多看到研究生之后再来送外卖的也有哈，妹儿，也不要简单的因此而傲娇。但确实呢，这位同学很了不得。叫汤天地，然后呢他自己是7年在中职，也就是说家庭条件应该不是很好啊，没有走高中大学啊那条路，走职业院校啊，然后但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心那种上进之心嘛，嘎，一直让自己坚持，考的是中职，10年时间又从职高一直读到大专，大专再升到本科，再次这儿考研又终于上岸了，嘎，还是多了不得的。他首先是家庭支持相对有限呢，穷人的娃娃找当家这种相当于有点被逼出来的嘛，嘎，这个还是来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是吧，人手挤兑长本事，这个倒没有谁特别挤不挤兑嘛，确实是生活的挤兑，嘎，带来的压力最终让自己在抛弃外卖挣到一份工资养自己的情况下，一路把这个研究生能够考得下来，嘎，他说也没有想到这个视频会火，只是想着自己一路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普通考研的好多考的后头其实都觉得很不容易。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个朋友也是考研最后一年，我看也是真的压力有点大。然后再来说这儿，这种又送去外卖，然后来把这个研究生一路考下来了，嘎，恭喜恭喜！哎呀，恭喜恭喜！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黄瓜哭了你就丢了。哎，我说这个要注意哈，我以前对这方面的认知都是这一次才进行了的。简单来讲，就是黄瓜、丝瓜，还有啥子扶手瓜呀、葫芦瓜呀之类的这一类的瓜，就是大概这个季节出来的各种瓜都有这种风险。就是它如果变苦了，你不要吃。这会儿就有吃着了的这个新闻在翻过来，大家晓得它的原理。浙江杭州一对七旬老夫妇因为吃用发苦的葫芦瓜，紧急送医院。然后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葫芦瓜嘛，我们四川也有这种饮食习惯噻。那个东西儿，嫩的时候嘎，没得怪味道的，脆巴巴的，切成丝儿，切成片儿，啷个炒起都好吃。然后呢，稍微有点发了苦了，有些人就像老年人明显想的是丢了可惜噻，嫩咚咚的一个瓜。还有个呢，老人家呢有多个想法说，哎，你看苦的好哦，苦的白活老，又把中医里头啊，什么黑色植物啊，什么白活啊，什么金木水火土的一些原理一整起来。就说这个东西感觉吃了还有点食疗的一个作用，拿小这样的拉食疗了，直接整翻了。类似的还不光是浙江这两口子，还有另外哪个地方也是一个新闻监测，我都一哈看到福建有个男的吃了半根自家种的黄瓜也着了。你说那老两口子嘛是为了节制嘛，你说一个壮年男的何苦呢，可能是自己种的黄瓜有点亲有感情了。浙江的老两口子70多岁了，老人家可能省钱，然后呢觉得养生苦的能够白活，把吃了之后恶心呕吐，水样大便，就是拉肚子拉的拉穿了这种噻，急性中毒，真的好恼火才救过来。然后福建这个果子呢是自己种的黄瓜，可能一直看到那个花儿黄瓜开花结果的有感情了，不吃舍不得。

而且呢，他其实也还是口不是那么老的，拌起来又吃的有点苦，就吃下短短的半根儿。当时可能，哎呀，有点苦的嘛，有点苦的嘛，哎呀，不吃吧，哎呀，自己种的有点纠结，就纠结的过程中吃了这么小半根儿，想没得事吧，隔了不到一个钟头，恶心、呕吐、腹痛、呼噜垮，送到医院去也是这种中毒，这种中毒叫葫芦素中毒。我看这个普通话，葫芦素。葫芦就是这个蔬菜，素就是这种元素成分，他就由他这个来命名的。专家有个介绍说，黄瓜等这个蔬菜被虫啃食受伤之后，或者长期出现基因变异，就会大量的生成葫芦素 B。这种毒素呢是高毒性的一个化合物质，它的急性的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种毒素，它这个性质稳定，就是高温啊、爆炒啊、煮啊，都把它煮不散，吃了可能都要找。这种毒素会双重损伤人体啊，一方面呢刺激胃黏膜上吐下泻，另一方面呢肝细胞损伤的。但这次福建的这个男的就整成了，这个中毒真的很严重，肝衰竭。哦，福建这个男的整成那个肝衰竭，嘎，还是有点想不到。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我感觉我都是不是吃过，还好就是小娃儿在嘴嘛，嘎。没有吞下去嘛，我像龙村头这都苦，黄瓜苦了点儿那些，我还有来喂猪了嘞，但是我猪都要在蒸饭岗，它是类似于砒霜的物质的嘛，那我说你要喂猪那些，稍微你看那个不对，可能猪都要给你丢饭。黄瓜、丝瓜、扶手瓜、葫芦瓜，这个季节注意的哦，嘎，它有葫芦素这种东西儿，它包括了这比如虫儿去咬它了，应该是植物的一种应激反应，像那植物就产生那种天然对抗的一种机制嘛，它生出一种毒素出来，然后人吃了这个药咋弄的还是多凶的，肝衰竭啊，上吐下泻很严重，嘎，千万大家就有这个概念了，哇塞。这个知识我还是在玄学的，我都是吸出一头冷汗，趁机或是不要吃了好多。欢迎大家来互动的朋友哈，我们的主持人太资深，来补充下新闻。最近很多媒体报道欧洲那边热死很多人，抢购中国空调又博主到法国巴黎热得赶紧跑。大家手机上面查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其实只有他说15到28度。有网友说这个报道这些对空调商有利，你的意思还是空调老板写的一个阴谋论吗？也不至于吧，用欧洲抢购空调翻过来让中国人多卖空调吗？到时候客观来讲哈，今年我们中国这边的空调怕卖得不好，倒是真的有可能，你懂吗？因为它经得不热，大家就没那种紧迫感，基本上是几个大太阳一晒，大家就把这空调买起来。今年我说那可能你不管它在欧洲好不好卖，可能在国内的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啷个动起来，嘎，动销那个专业的词儿叫动销，还没有销起来。几个老师来补充跑外卖的妹儿考研究生，他说明明都已经到了终点了，又回到起点再寻找终点，真是人性的玩家。啥子意思？你是说跑明明都就业了，何苦又回来读书吗？这个呢是一个玩笑话，嘎，活到老学到老还是真的很点赞的一种事情。而且呢再说一个我很真诚的话，就算是这个研究生考了出来之后有所谓的大家觉得好像研究生工作也不好找一样的，他应该是刚才我那个调侃，我说有研究生考完的时候又回来送外卖的，各种原因都有，但就算是考了研究生再来送外卖，我觉得人家的人生的高度，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观念，还是学习本身的价值是在那儿的。再来说厚积薄发或人家人生的厚度，大器晚成的可能性也还是有学习的价值。我觉得新时代也不要推到了读书无用论，其实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武断的说读书找工作无用论，但绝对不能说读书无用论，啊，读书本身的价值还是要认同的。传奇老二吉米又说，刚哥今天没得世界杯跟你抢收听率。哦，我试试说前两天的这个收听率都叫世界杯抢了，嘎，今天没赛事的吧。欢迎大家来多跟风，今天我真的互动好多，来是世界杯还真的抢了一下我们的收听率。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观点话题到这个直接发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说到了黄瓜就说到了调料，先前说到那个黄瓜，大家一定苦的就不能够吃了。包括黄瓜，你看那个到把本儿那地方呢，有一点那个苦的底，那就证明那东西是不能够吃的，嘎。
使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小心使得苦中苦方为天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0: 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3: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4: 新闻好好爽，日常的多巴胺好好爽。这个是源自于健康看的一个新闻，这个搞法我们国内还没有模仿的，说不定你还可以去搞这个网站。韩国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多巴胺网站，啥叫多巴胺网站呢？多巴胺大家晓得，现在普及了都是快乐呀，脑壳里头要冒出来那种元素是吧？喝了酒啊，唱了歌啊，看到美女啊，打 case 啊，啥子好像都要分泌多巴胺。那么还有一种逻辑是啥子呢？就是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的网站去点外卖，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大概它的一个动念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半夜三更打开这个外卖的 APP， 其实不是的，我就是翻那个菜单上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哦，炸鸡加进去，哎，可乐来两瓶，哇，哦，烤串儿嘎，这个五花肉来一把，哦，什么韭菜来两根儿嘎，啥子？大概选那些菜那个过程，哇，整个过程大脑就非常的兴奋。但真的如果说你等那个外卖要过来了，第一真正的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睡错了，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这个过了那个劲儿了，还有过来其实有可能又会有种罪恶感啊，我这个半夜又吃这么多的东西，哎呀我要长胖，哎呀不健康，我啥子是吧，我给外地去了。那最终呢，韩国就出来了一个网站，直接就只下单不送菜，就是家里外卖，你懂吗？这叫多巴胺网站，就所有人在里头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只看想要只浏览挑选下单，刺激这个大脑，不用真正的去等那个菜，因为他也不得给你送过来，这个东西儿还相当的愉快。由此带出来，我觉得哎，其实比如像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是可以干下这个业务，就是把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旗下的各个餐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推荐宣传页面嘛，只是你假装的跟他整一个下单的一个页面，假装还填个物流，让他脑壳就是，其实是商家网站和这个本人消费者自己形成的一个共谋，让大佬假装我们下了一单，哇，我吃这个五花肉，哎呦，五花肉可以过家家，对，外卖界的过家家，这个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很是流行。如果放到我们国内，真要搞这个呢，我觉得技术也很成熟，每一家餐饮系统自己是吧，宣传那个画册啊，什么美团上面上的照片啦，点菜单里头东西都有，直接把这一套来整起，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其实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噻，至少他天天老刷你那个头，第二天真正要下单的时候是吧，他就记得到哪一家餐厅有哪些菜，应该一样干。哇塞，这个东西真是各有各的说法。那由此带出来了，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小事情可以带来多巴胺？我觉得就时间有点大机了，一堆跟他讲。铺好床就能够开启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就是生活当中极其微小的一个任务，比如早上起来顺便把被子叠一下，这个我有时候感受的。我说实话呢，男的嘛总体都还有男的一面噻。第二个呢，反正就是我跟你讲，我是要叠被子的人，我叠的也不复杂，也不像军训的时候放豆腐块，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被子首先一大铺篮一甩，砰砰，然后那个被子就整个平铺在上面，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枕头那边翻过来，这一小的边边就像酒店那种叠法有点强。哎，我跟你讲，又简单又省事，很有成就，有当时就有成就感。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再卷被窝也会感觉更惬意一点。还有这个逻辑里头有个啥子呢？就是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早上确实慌慌张张来上节目，早上来不及折被子，临到睡之前，我还会在回家里边，我会把被子折好了再钻进去，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哈，这个是会带来乐趣的。来，小事情激励你的多巴胺，洗冷水澡能够让多巴胺飙升，冷水，哦哟。

14摄氏度就算是冷水了，里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是欧洲那边的什么应用生理学杂志刊登的一个研究，真正的好多实验的受试者弄到里头去泡起，多巴胺的浓度提升了250%，那不就行了？你不游泳不就完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要去恒温泳池嘛，14摄氏度，大概呢，它应该是这个冷水刺激到的身体感觉在室温呢，肾上腺素这些就会飙升，算起来是人体某一种应激的一种方式，但它由此带出来的神经化学的一些变化呢，就会让人觉得精神很振奋，情绪很高亢。就是冷水澡，泡一泡，或者就淋下冷水澡，哦，这个倒真是，比如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把脸埋在那个洗脸盆里，是吧？也都是很多男主角儿的选择。生活当中的小事带来多巴胺，仅仅期待一件好事，多巴胺就已经开始释放了。就像刚才说的韩国的那个网站，是吧？点个假的外卖不得送过来的，但是心头就很舒服。类似的，像我们买彩票也是这样子，2块钱，这一个星期又活得下去了。有个等待，有个期待，你管他到时候中不中得到奖，先把这个星期赖过去。啊，低冷了那一天，甚至都不想去看那个开奖没开奖了，概率确实有那么低的啊。再买第二注彩票啊，大概也好多生活当中的人呢。而且说实话，买彩票的人里头有好多其实是生活不太如意的人，这即使不管说支持体育事业慈善事业，还是他自己，其实对自己真是个慈善，就2块钱给自己买一个希望也是多好的。生活当中分泌多巴胺，拥抱和抚摸动物能够催产素，激发多巴胺。猫啊狗啊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国际的大型机场，其实都还有安抚犬。简单来讲呢，就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总有人可能会坐飞机紧张，或者飞机下来之后紧张。机场你要真的，比如说找到什么医疗人员啦，跟空姐报告，你说你紧张的不得了了，说可以抱一下，哪有狗可以抱？抱空姐你想多了，嘎，啊，机场那儿有狗儿可以给你抱一下。而且狗儿训得很乖，大概的就是你靠近它，它也就特别的陪伴你，从而达到一种就是哇，就镇静安神，慢慢的就找到安全感，然后呢催产素一飙，多巴胺一升啊，一下就愉快起来。来，多巴胺分泌，闻一闻你喜欢的香气，直接触动多巴胺系统。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蹦根儿的屁屁啊，是吧？那个味道是舒服的。所以人家比较高端的享受当中，香水那种也有很昂贵的，因为一个呢它属于奢侈品，二个确实那个制作工艺也有它的一个讲究。第三就其实人家，反正来说我们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到有消费能力的人，人家对于这个的享受的整体逻辑是有的，嘎，不，我也是醉，我都是。3年前买过一瓶香薰，丢在那儿也没有两个管，其实是因为朋友做的生意照顾他一瓶，当时我其实觉得毫不值，120多嘛，咋个就大么子那么大点一瓶瓶了，弄个熟转烧熟的。后来一了解，人家那个已经是便宜的了，就那么一小瓶瓶，300-500的卖，而且人家也不见得真的赚你好多黑心钱，因为那玩意儿也要真的花好多工序，好多原材料那个提炼才有那个东西啊。这两天我是啷个想起来了，翻到那个瓶瓶，我也把它拿出来。问一下，偶尔和这个生死猛虎细嗅蔷薇啊，我乱用个词儿哈，就是你深呼吸也好，调整注意力到这呼吸上头也好，有点冥想正念的感觉啊，香气本身香氛给你带来的愉悦呀，它是有作用的，包括了刚才说柑橘、咖啡、新鲜烘焙的这个，比如蛋糕的香气啊，焦香味呀、啊，还有就是巧那个可那个叫什么巧克那个咖啡豆烘焙出来的香气，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大家。慢慢的其实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小尝试，因为这种东西就180块钱可以耍很久，就像香薰这种东西，但是就这样子哈，你说我这么一个老土的一个人，我对于那种很廉价的香皂的味道我也受不了，嘎，你大家记得了早些年香皂里头造出来那种玫瑰味吗？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好廉价好塑料，就闻出来一种工业味道，嘎，可能是那种越是到后头一点，包括现在的普通超市头买的香皂的香氛味道，其实人家都嘎更有高级感，那种高级感就是不那么硬，不那么直刚刚的，不能嘣的一声砰到你面前，它就那么轻轻压压，就那么让你惬意平静，嘎，这个东西是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嘎，分泌多巴胺。
然后还有哪些分泌多巴胺的小事？一句话说了哈，做一件不超过两分钟的善事，比如说帮别个扶哈门呐、对陌生人真诚的说一句赞美呀，哇，你们家娃儿好乖哟，哎，就这样子，你会分泌多巴胺。吃小块黑巧克力，从化学结构上面，它会让你愉悦，巧克力也是会天然的给你带来愉悦的。早晨让眼睛接触几分钟的自然光，至少嘛，早上起来把窗子打开嘛，不要早上起来第一眼就看手机嘛，是吧？写下三件令你感恩的小事情，嘎，这些都是会让你整个人愉悦、分泌多巴胺的。来，我们再接着摆来看微信上的来互动的哈。先前我胖涛老师那个段子我不是没有说呢，他给我把逻辑补充，哦，我就懂了，来把这个段子补一下。我胖涛老师讲的是母鸡跟公鸡在那聊天，母鸡就对公鸡说：“呱呱呱，走，我们去菜园子里头把西红柿都吃了吧。”公鸡一听很纳闷：“啊，西红柿？西红柿还没有熟的嘛？青西红柿有啥子好吃的？”母鸡一听，狠狠地啄了公鸡：“嘿，瓜的！亏你还是当老汉儿的。等西红柿熟了，我们那鸡蛋还保得住吗？”哦，他们要炒西红柿鸡蛋。哦，逻辑是这样子，但就让保不住了。哦呀，高级高级高级，我脑壳没有转过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拿到移动都跟我们互动。这边电视陈金老师来说的是吃黄瓜这事情，他小的时候吃黄瓜挨到那个疼的那个位置就是哭的，他说你没有吃过吗？什么说我体质还不一样，百毒不侵。这个黄瓜就是弟弟嘛，就是你刚才说挨到疼疼就是弟弟，挨到爸爸那儿那个颜色就不是嫩绿嫩绿，而是有点青杠杠的那种呢。那个好像真的是吃了多了要遭的，是有毒素的，嘎。然后呢，我们晓得是多少也吃过一点儿，应该是本身这种呢，跟刚才那个什么葫芦素多到让肝衰竭呢，可能也不性质有一不一样，都是不清楚，至少浓度应该是不一样的，还有他吃的多少啊什么之类的，嘎。但反正刚才说的那个原理嘛，哎，一个是黄瓜的那个地点爸爸那儿是苦唧唧的嘛，二一个你看有些黄瓜不是遭虫咬了之后它会长得有点歪劲歪劲的呀，长一个很不健康的那种状态呢，那种黄瓜也会苦噻，跟那个黄瓜地点的苦你再回忆哈，好像有一点区别嘎。反正这一次福建那个果子就是吃的遭虫咬了，然后那个黄瓜就长点畸形了就苦了，然后呢他吃了，你想他也吃了半根，就证明那个黄瓜太可能长得强个黄瓜啊，吃了小半根真到了肝衰竭嘎。哦，我跟你讲这个反正还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嘎。前天说到考研究生，吉恩老师补充，他其实像梅尔那么自律和上进的人，以后做啥子你都不会差的，祝福他啊！今天们成都有个25岁的个梅尔，跑去外卖把研究生考起了，多不容易的，在这儿发了个微博，然后呢，网上大家都还多点赞的，是的，嘎。其实某种程度上都不见得是这个研究生的这个文凭让他未来人生事业非要好飞黄腾达，就光是自己就像跑过马拉松的人，就像人家那种锻炼身体的人，有种坚定的意志，面对困难的。能够不妥协。

刚刚好古屋社会，跟你讲一讲那知名游子张建平。因为这个张建平人呢，不炒股的人不啷个关注，包括像我原来学的炒股都其实了解甚少，偶尔听闻过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到真的去翻呢，他的资料也不当多。从草根啷个变成大佬，自己在炒股这块有哪些辉煌，而且里头有一些辉煌，说实话，他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亏的，是吧？哈，哦，也不是好要讽刺他来说，包括他也是被处罚过的，他应该是有一些也还是做都错误事情的。包括最近呢，他这个股神也还是跌下来了嘛，他是某一只股票，好像他是。他老妞的名字在那儿炒股的，最近是江淮汽车嘛那个股票，好像那玩意儿亏了十来个亿，这儿也是割肉了，割肉了。反正这个新闻不晓得啷个凭空就说出来了，热搜就起来了，也点出来这个名字叫做张建平。由此呢，对于这个财经啊股票，我们不专长，只是看个龙门阵，说个热闹，说说哈这个人是啷个发展起来，怎么会炒。

故晓。临安少年数学天才就是张建平。张建平呢是1966年生人，我问了年龄也不老小了，然后呢是杭州人，1966年4月份张建平出生在杭州临安。你看那边不管从改革开放早期挣票的机会，还是现在网络大厂的氛围，炒股人家能够挣到这钱，也还是有这个氛围在那儿。关于他的童年呢，公开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你想嘛，1966年的人，那个时候的童年呢不太多有记录。他炒股个人游资挣点钱呢，好像也没拿采访不采访，也是近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呢，他在公众视野当中可能获取的信息多一些。不过呢，从他日后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倒推出来，这个人的数学头脑应该是很强大的，也有很冷静的性格，才能够把这个股票这玩意儿一个私人存玩到在全国都知名的地步。1983年，张建平是7岁，考入了天津商学院，现在已经是叫天津商业大学了，叫天津商业大学。然后学历呢不是金融专业，说起来学的是商学院，而且80几年的时候能够读商学院的人啊，就还是有那么一些思维的一个人，学的是商业企业管理。你想那个年代大学生好稀缺嘛，拿到这个文凭整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那这辈子不愁吃穿。但是最终没有想到的是，看似普普通通这么一个浙江那个青年，之后会搅动 A 股市场，成为一代风云人物。也最终反正他没有拿到那个文凭，就简单的做个老实人那种。1987年，你看他是83年考进的大学，到87年大学毕了业，分别到了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工作，也就本身杭州的就在那儿百货商店。当年我看87年百货商店，我那就是6岁的时候，那百货商店好推哦。当年我们镇上，不管是供销社百货商店里头的工作人员，穿得标标致致，白衬衣、蓝裤子，那个玻璃柜柜里头摆起啥子解放鞋呀、啥子之类的，那个工作真的活气，让人羡慕，真资格的一个铁饭碗。然后呢，张建平这个人呢，也是在这家百货商店上班的时候，结识了日后自己的妻子，叫方文燕儿。现在你在网络上是炒股娘，就是看公布出来的名字，方文燕儿的名字公布得多，因为最终他炒股是了他老娘的名字在那儿炒。两个人在当年的这家百货商店是同事关系，工作安安稳稳，爱情也萌芽，生活也就如此按部就班。但是你想嘛，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各种时代的浪潮汹汹涌涌，他骨子里头有自己有那种冒险的一个基因，数学有这个头了，最终他是决定下海。不过先面有人说为了数学不数学，当年他开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生意，打印复印店。真的，你回过来看，你看娃哈哈的老板原来是搞啥子水，是搞那个什么来。

拿到这50000块钱张钱票，正是踏入股市传奇又此起点。他一进入股市之后，一个是那时候本身整个股市是买啥子东西都要赚的，是吧？猪在风口上都飞得起来。二一个呢，他那种惊人的天赋，当然也牵扯到魄力，当然也有他对数字的那种敏感和冷静的一些判断。50000块钱在1996年他入的市炒股，到1999年，也就是3年时间之后，你猜他变成了多少钱？96年这个50000进去，99年3000万，我勒个妈，好吓人！嘎，这临安小伙，哇塞，在当年当地杭州的那个股票交易营业部里头，那是小有名气，了不得。当年50000块进来，现在是3000万身家。以当年99年3000万身家拿当前的好多个小目标，都不见得抵得上来的风光的。当然呢，说起来是赚钱赚得那么快，但是关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就马上上了他第一堂课。2000年的时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狂潮当中，他不是刚刚赚了个2000万呢、啊？棒当平移脑壳。

让他一方面啊，可能实际在操作当中，比如说要有防火墙，也不要那么大胆那么激进，对于风险有基本的认知，可能也是他日后算是在股市资本运作当中啊，炒股当中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关键点吧。这次重挫之后，张建平的交易风格呢就更加的沉稳，沉稳当中他又带着凶悍，他东山再起的一个转折点呢，也伴随着广为流传最富人的一个细节，就是他老妞儿，先前不是说到他老妞儿叫方文燕儿，八几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他们杭州百货公司上班呢，在资产大幅回撤，不是3000万变成150万呢，张建平肯定叫找原因噻，咋了嘎？我之前炒股是5万炒3000万，我啷个炒的？啷个这两天砰3000万就变成150万呢？差远了，再来回找，不是的 K 线图，不是的那个代码的问题哦，名字不好哦，风水有问题。你听这个人，我也不觉得啷个赚了钱。他有一种说法，他拿他老娘的名字拿来开户炒股，用方文燕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啷个操作更方便，有一种说法就说的是这个名字，他觉得自己那个名字张建平呢风水不好，要换个名字炒股，哎，一换个名字真就来了啊！由此在整个 A 股市场上面堪称一段传奇。就实际在操盘里，就是张建平这个老公，账面上面资金动来动起来，看到是方文燕儿又咋个咋，方文燕儿又在哪一家公司出好多了，资金之后就开始各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到2007年大牛市场，哦，2007年当年我是亲自听过那个牛刀，也是国内顶算是排得上号的经济学家呀，什么证券分析师，当年给我们摆要股市冲10000遍，我的那个天！哎呀，说到这个，我要骂他一次啊！当年那个人后来牛刀老师是很沉沦了好久，他自己应该亏了很多钱，也无数人的骂他和唾弃他，因为他说10000点，其实是在最高的时候6000多点的时候，他说有10000点的积蓄和梦想，好难受弄的人。反正当年2007年大牛市那个行情在，真的是猪在天上飞呀！就张建平这个人全年的交易额度，就他个股票买进卖出的，你才达到啥子夸张的程度，全年交易额他一个私人账户达到700个亿，2007700个亿，所以就他一个人买卖股票买来卖去的，一年印花税跟国家交2亿，印花税交2亿，他的这个主战场位于杭州从东吴证券复苏南路营业部，大概那时候都是到营业部啊什么去交易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交易部营业部也非人权贵，他自己也一下就出了名了，然后什么当年的一些股票，什么中国绿业呀、百城实业呀，各种蓝筹股上面这人就当年快进快出，动不动几十亿的资金就进去，动不动就挣个好多个亿啊之类的，一度在这个炒股界获得了一个什么张盟主之类的个称呼。其实你又听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有点干喝那么说打击油脂啊，有一些在边缘呢、啊。反正有点复杂了，他这股就炒得，一直到后头他整个家族的一个资本版图就慢慢的建立，他不是拿老妞儿的名字来炒股风水有点好呢，他后来就拿老丈人来炒，哎，老丈人的这名字也不错，老丈人再拿丈母娘的炒，哎，我丈母娘的也可以，真的，他一家人就这样子，各种股票的一些交易，一些高阶的玩法，什么参与定增啊，什么举牌上市公司啊，这些都开始玩了。然后跟着自己老娘的名字可以炒股，能够赚了。那老丈人那个炒，他老丈人叫方德基，他老娘叫方文燕，他老丈母娘叫李凤英，就组成了一个时常一同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里头的一个家族天团，就是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人家比如说这家机构、那家机构，这儿你看他们家人，他舅舅、他老丈人、他丈母娘，哦。我的个天，包括他老丈人方德基的这个丈夫也是生命很鲜活的，我估计那是不是说到这个张建平炒股这么多年号称游资之王，其实核心的科技就只是老丈人的风格八字比较硬，老丈人硬，女儿那个丈夫也厉害嘎，就他两个妇女的账号就炒起来就那么顺手，我的这个股票炒的后头是虚玩说，我觉得跟玩抖音啊直播之类的逻辑一样的。反正张建平就当年以这样子最牛三富的一个身份，先后嘎就是在各种股票啊和一些股市的一些风潮当中，哇，一弄潮的样子。后来更是先后创立并且掌控了杭州什么知春投资、浙江金乌章资产等等一些私募的一些机构，从游资他也开始玩到了机构化的一些运作，玩的也还是越来越高级。不过最近17年他也是吃了一些罚单的，因为他有些捧钱的一个行为，说起来什么

盟主盟主，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感觉有点干扰股市了噻。2018年，张建平跟他老丈人方德基因为增持海底生物违规，是直接出了警示函的。然后到2024年5月份，他跟另外一个大佬叫张建平也是违规借用他人的这个证券账户，也是吃了罚单的，嘎，就侧面证明他这个资金体量确实有点大。而一个呢，他这个。反正就刚才说已经有点碰线了，已经有点刷在边缘了，市面上面他刷出来所谓的合伙为名，其实这个回来真的要想他这个合伙为名，他赚的多半我们亏的，这个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于财富，关于天赋，关于运气，关于他最终这个股票炒的这个这么多些年挣的这些钱，有多少是他真的这个有这个能力和技巧，有多少有真的就只是老人的八字硬。哎呀，我觉得最终这个事情落脚落到是他老人的八字硬这个事情。哎，这个就很有中国故事的那个故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这个风格了。哎呀，今天这个故事摆得愉快。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3，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2: 各位好，我是然哥。
1: 体坛快讯，首先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再赛3场，巴西、巴拉圭还有摩洛哥分别淘汰了日本、德国和荷兰队后呢，晋级到16强当中。至此呢，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4席，分别是加拿大、巴拉圭还有巴西和摩洛哥。
2: 北京时间的6月30号凌晨1点钟开始啊，进行了3场比赛。那么第一场比赛呢，就是在休斯顿体育场展开的巴西对日本的这场比赛啊。其实赛前有很多的怎么说造势啊，认为这场比赛呢是动漫照进了现实啊，咱们徒弟挑战师傅了啊。但是昨天节目当中我就说了，日本队赢不了啊。这个结局确实也正如我说的那样啊。这个虽然说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的佐野海洲是一脚贴地斩啊，首开纪录，应该说是在整个如果比赛在上半场就结束的话，那日本队是赢了啊。
1: 对，
2: 这个1-0领先。到了下半场呢，卡塞米罗一个头球扳平了比分。在这记头球进球的过程当中呢，是加布里埃尔的一脚助攻，维尼修斯一条龙重助啊。那么在95分钟的时候呢，马丁内斯啊是一个绝杀啊，这个绝杀呢是基马良斯的一个助攻，最终巴西队是2-1绝杀日本，晋级到了世界杯的16强。8分之一决赛呢，日本队就告别了这个世界杯了啊，已经是回家了。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历史上，就像然哥昨天给大家回顾的那样，我说在我印象当中，日本队好像还没有在淘汰赛当中赢过一场。那么这个历史呢也就被延续了啊。现在日本队的这个队史当中啊，在世界杯当中仍然是淘汰赛的零胜，而巴西队呢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1: 对，而且在捕食绝杀的这一粒进球之前啊，场上还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巴西这边是谁来着，反正是出现了这个一些小的伤病的情况哈。然后当时其实我在看球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后间隙当中去商量一些对策，不要给日本拖进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的机会哈。结果真的在那个球员被换下没多久之后哈，这巴西就完成了绝杀了。
2: 所以说这个传统强队还是传统强队啊，这个不是说咱们想挑战就能够轻易的挑战的。
1: 对，就是他们自己能够去书写剧本，甚至能够去左右这个比赛的走向哈，就是很厉害的一方面。
2: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比分看上去好像还是挺惊险的啊，95分钟才绝杀，是不是？其实，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啊，这个巴西队有好几次这个进球的一个绝佳的良机。如果不是铃木彩燕的精彩的扑救的话，可能在下半场的前10分钟啊，这个比分就可能改写为了2-1或者3-1了。
1: 是。那本场比赛呢，卡塞米罗当选了最佳球员。赛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对手取得领先后就开始回撤防守，阵型收缩，我们一直希望打开空间。对手摆出了五后卫的防守态势，我们一直保持冷静，我们知道机会总会到来。他还说进球的功劳不仅仅属于我，还属于送出传球的加布里埃尔，他的传球恰到好处，让我可以舒服的投球攻门，而进球的功劳也属于全队，我们同甘共苦。
2: 他还说呀，我们有很多个机会可以多进几个球的，像维尼修斯就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我还有一次投球攻门也很有威胁。他说的就是下半场一开始的那两次绝佳的机会啊，就是被铃木彩燕给化解了。他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对手的防守阵型啊，球队呢几乎是一直把日本在压制在禁区里啊，也确实是这样。那卡塞米罗呢是在第90分钟被换下的，似乎好像是有伤情，对此卡塞米罗

0: 解释说啊，我没什么问题啊，我只是这个内收肌啊有点疼，我认为可能就是抽筋了，没什么大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关心。
1: 嗯，就是他这个换下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哈，也是最后决定了比赛的走势。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6月30号的4:30，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1/16决赛，德国哈是在美国波士顿的吉列体育场迎战巴拉圭。上半场诺伊尔神勇扑出了阿隆索的近距离射门，翁达夫是搓射制造险情，恩西索接加拉尔萨的传中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维尔茨助攻哈弗茨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哈，而90分钟常规时间两队是战成1-1平，比赛进入到加时赛。而在加时赛当中，塔的这个头球破门因为这个安东干扰门将在先是被判无效，而比赛进入到最终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哈弗茨、沃尔特马德还有塔都是错失了这个进球的机会。
0: 不是，我觉得点球怎么感觉这一届的点球好难踢啊，这个不管是荷兰啊还是巴拉圭啊还是这个德国呀，还是这个荷兰的对手，这个跟谁踢来着？摩洛哥，
1: 对
0: 吧？摩洛哥啊，这个
1: 都有点球，
0: 都有好几脚
1: 丢失的情况，
0: 这个、点球没踢进去啊！这个世界杯的点球这么难踢吗？
1: 按照以往的话，应该就是点球可能都要踢两轮左右哈，两轮的
0: 也不至于踢两轮吧，但是也不至于丢这么多啊。
1: 对，反正就是可能压力会比较的大吧哈。那这场比赛，因为刚刚提到这三位的点球的失误，那德国队总比分是4-5不敌巴拉圭，是被淘汰出局。而巴拉圭将会在1/8决赛对阵法国还有瑞典的胜者。
0: 那么巴拉圭点球淘汰德国之后呢，应该说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赛前应该说是我没有刷到过任何一个这个消息或者说是博主的预判说这个巴拉圭能战胜德国的。
1: 对，完全没有想到。应该都
0: 你听到过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1: 我也没有看到，大部分人预测都是
0: 常规时间。你说那个加纳跟那个英格兰的那个比赛，我们赛前至少还刷到了那个加纳巫师的那个消息是吧？这个巴拉圭跟德国之前好像没有任何消息说这个巴拉圭有机会能爆冷啊。
1: 对，大部分预测应该是常规时间德国就能够赢巴拉圭哈，
0: 更不要说这个进入加时和点球之后巴拉圭还能够继续啊这个爆冷赢德国啊，这个确实很难的一件
1: 事。确实很冷，因为巴拉圭的防守韧性确实挺强的哈。赛前的话我个人就会觉得如果德国赢的话应该不会进球进的特别的多，但是没想到常规时间双方是互交白也不是互交白卷，就是踢平了哈。点球的时候像哈弗茨首先这个第一粒点球就罚丢了，应该给那个德国队的这个士气哈，应该是泼了一盆冷水吧。
0: 哎，但是最后一个点球，这个诺伊尔扑了出来啊。
1: 对，
0: 应该说是把这个
1: 已经在绝境当中
0: 拯救回来是吧？已经在绝境当中拯救回来，只要我们后面的这个点球好好踢是吧？每一脚都把它踢进，还是有机会赢的。但是没想到诺伊尔这一脚这个点球扑出来之后啊，这个紧接着下一个这个也就第六轮的这个罚球的时候，这个塔他就直接一脚把球给踢飞。
1: 对，
0: 好像就是不想赢的感觉，就是哎呀，本来上一轮都可以输了的，怎么你诺伊尔就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了，害我还多踢一轮，管他的，直接把踢飞算了。
1: 好像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剧本。可能塔上来之后，这个压力应该也非常的大嘛，因为又看到一些希望了。
0: 如果看他的身形，就感觉是踢不进去的这种感觉。
1: 随后呢，巴拉圭这边就稳稳的踢进了最后一粒点球哈，巴拉圭也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而且巴拉圭是最后两粒点球就是都没踢进去，连续两脚射丢才给了这个塔这个射门的这个机会，不然的话在五轮之内啊，正常的这个五轮
1: 已经结束了，
0: 就已经能结束的、
1: 可能塔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再去补一脚。
0: 对，因为他是第六个嘛，就是应该说前五个都是安排的最好的这个罚球手啊，但是没有解决战斗来到了第六个啊。
1: 可能双方也都没有想到，
0: 你还不如把诺伊尔安排在第六个。
1: 而巴拉圭这边哈，巴拉圭总统 圣地亚哥佩尼亚签署了行政令，宣布当地时间6月30号全国放假。南美这边都很喜欢放假，
0: 真的是好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赢一场之后，能不能给我们也放个假呀？
1: 羡慕已经说累了。巴拉圭的政府在公告当中有写到，我们在一场史诗般的比赛当中击败了4届世界杯的冠军德国队，巴拉圭向全世界展示了传奇的瓜拉尼精神，全队全情投入，唤起了英雄气概，体现了对国家荣誉的奉献，将整个国家的梦想变成现实。政府无法忽视这一巨大成就，该成就已经超越体育范畴。为了让巴拉圭人民一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也成为法定的节日。
0: 是这一年的法定节日呢？
1: 应该就这一天吧。
0: 每一年都会成为法定，它既然是法定假日了，是吧？它就只定这一年的这一天嘛。第二年还庆不庆祝？第三年还庆不庆祝？
1: 那可能也可以设在每一个世界杯的周期的那一年哈。
0: 哎，
1: 把这一天当成法定假日来铭记一下。相当于昨天他们踢完比赛嘛，北京时间他们今天的话就是在休假当中了。
0: 嗯。
1: 身穿球衣的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在观赛之后是直接签署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行政令。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今天整个国家都在庆祝，也感谢国家队带给我们的巨大快乐，巴拉圭人民将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起来。
0: 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厄瓜多尔是2-1战胜了德国，而厄瓜多尔总统呢也曾经宣布放假一天，也就是说所有赢了德国的都可以放假一天，是吧？
1: 确实哈，而且好像感觉这样的南美的一些比较小一些的国家哈，可能更加的看重这样一些大型赛事，自己在赛事上面的表现哈，
0: 特别是能赢这个欧洲的球队，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有这种荣誉感的啊。那么第三场比赛呢，其实不能说结果意外啊，但是呢也是在德国这个出局之后呢，让欧洲的这个球队啊蒙上了一层阴影的感觉啊。
1: 对，
0: 今天上午的9点钟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荷兰对阵摩洛哥。其实按理说荷兰跟摩洛哥他肯定是五五开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
1: 也提到了都有机会
0: 赢啊。但是呢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其实荷兰队完全有机会在90分钟之内啊把这个比分给拿下，因为他们是在下半场80分钟的时候啊1-0领先，那按理说你只用守住最后的10分钟啊，那么9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战斗，结果依然是一个绝杀。在第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新闻，体坛快讯。好的，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刚刚在客人广告之前，为大家介绍到今天的第三场世界杯的比赛，荷兰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啊，在小组赛的阶段呢，荷兰是两胜一平积七分啊，是排名 F 组的第一啊，跟德国队一样啊，都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的。结果没想到啊，这两个小组第一输给了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第二啊。摩洛哥呢是两胜一平积七分啊，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呢，排在这个 C 组的第二位。上半场两队是战成0-0平，下半场呢是哈克波一脚破门打破僵局啊，1-0领先。按理说只用守十分钟啊，这个九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拿走三分淘汰对手。
1: 嗯，
0: 结果在最后的时刻啊，这个摩洛哥是绝杀扳平啊，由伊萨迪奥普补时破门，摩洛哥呢是1-1绝平啊，比赛也进入到了加时。但是在加时赛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所以比赛是直接进入到了点球大战，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的第二场点球大战啊。那同样这场点球大战呢，这个大家的这个射术啊，好像还不如上一场呢。
1: 对，
0: 最终是3-2啊，摩洛哥战胜的荷兰，也就是说荷兰有3脚没射进，摩洛哥有2脚没射进。
1: 对，荷兰是罚丢了3个点球，摩洛哥是最后时刻哈稳住了自己的这个脚吧，算是哈，就罚进了，是绝杀了荷兰啊！挺进到下一轮八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加拿大。那加拿大和摩洛哥这俩好像又不太好去判定了。
0: 这什么不好判定呢？这无脑选
1: 摩洛哥
0: 呀，是吧？都能赢荷兰，还赢不了你加拿大吗？
1: 好像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0: 而且加拿大又不在自己的主场了，说实话，
1: 他还需要去奔波到美国去啊。虽然说离得不算特别的远，但是没有这个主场优势，会不会有些水土不服哈？
0: 我觉得很有可能，至少这个声势就没有那么大了嘛。
1: 确实。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温网女单的首轮，张帅是2-0击败了从资格赛突围的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继去年温网后再取大满贯正赛的胜利啊，他也是时隔4年再取温网正赛的胜利。
0: 嗯，
1: 下一轮呢，他将会对阵穆霍娃和扎哈罗娃之间的胜者。比赛当中呢，张帅是首盘1-4落后，次盘3-5落后，最终是7-6的双抢七的比分哈、啊，取得了胜利，
0: 还不错哎。这个张帅，我记得在前几轮的这个赛事当中，都是在单打的比赛当中，这个第一轮好像都没有通过吧？
1: 确实，这次他是从资格赛突围的嘛，资格赛的话应该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信心的。
0: 而且这一届的温网的双打，他是不是也参加了？
1: 嗯，也参加了，而且应该也有机会走到比较深的轮次。
0: 嗯，
1: 主要是这个安德莱斯库哈，因为也是伤病不断嘛，经常是这个回归赛场，又因为伤病告别赛场，所以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稳定。这场他也是算是从这个资格赛来突围的哈，所以双方遇到一起之后，可能主要还是在经验或者说体能方面来进行一些消耗吧。通过双抢七，其实谁在双抢七拿下比分，对于下一轮的比赛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有利，
0: 就消耗都很大，是吧？
1: 确实。那另一位中国金花就比较遗憾了，在另一场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以4-6不敌32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又一次的止步到温网的首轮，而且这也是郑钦文连续4年在温网首轮出局，连续4年当中有3次都是遇到西尼亚科娃，有一次是遇到孙露露哈。那郑钦文的即时排名从赛前的第128位下滑到第133位。
0: 嗯，其实这场比赛郑钦文还是拿到了7个破发点的，但是没有一个破发点破发成功啊。我觉得这个郑钦文在训练当中啊，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调整过来啊。
1: 嗯，主要还是他的发球的问题吧。其实他发球本来应该是他的优势的，但是呢，2盘比赛其实都是只被对手破了一个发球局。第一盘破掉一关键发球局之后，对手就一路的保发，然后标准比分嘛，6-4拿下。第二盘同样的情况，郑钦文在自己发球局当中发出双误，让对手抓住机会，而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其实有很多机会他就把握不住啊，
0: 就7个破发点嘛，没有一个破发成功。
1: 对，像第二盘一上来2-2的那个局哈、啊，双方是缠斗了，我记得应该是缠斗了14分钟哈、啊，可能打了很久，但是最后还是西尼亚科娃爆发，然后基本我当时看完我就决定，应该是决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势了，郑钦文应该。

0: 是无力回天了，
1: 是，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郑钦文还一度摔倒了，但是赛后他说呢，确实是摔了啊，不仅把腰给摔了，还把大拇指给戳了一下，不过呢，大家在比赛当中难免摔倒，这肯定不是输球的主要原因。
0: 对，他还表示，那接下来需要去寻求一些变化，寻找可以自我提高的地方，比如发球的稳定性，还有包括网球节奏上是否需要更具进攻性，他也会和团队去讨论。我竞技上看到他输掉的比赛，然后我个人发现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回那种底线比较近身的一些球，就是底线中路追身的那个球，他想要去强行的分点，每次不泄力哈，强行分点，大部分球都是出界，这个可能是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哪些拍需要去发力，哪些拍需要收着打，稍微的把落点掰开一点，然后给下一板制造一些机会，而不是说想着哈自己出手不是特别的顺哈，想拍一把对手拍死，不去想下一板，这可能是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吧。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新宇哈也是成功的闯过了首轮，他是以6-3、3-6、6-4算是战胜了科恰雷托哈，是杀进到了温网的第二轮，这是王新宇连续4年闯过温网首轮的比赛，那他的即时排名也是来到了世界第37位，
1: 哇，这个排名已经很高了哈，
0: 算是比较高，但是他进过前30的哈，所以对他来说这排名也不算特别的高。男子方面
1: 就相当于女子选手当中，张帅和王新宇都是闯过了第一轮，但是郑钦文是在第一轮当中倒下了啊。
0: 对，这跟以前的比赛走势完全相反了，因为像以前的这种大满贯赛事，留的比较深轮次的应该都是郑钦文哈，像张帅还有王新宇这些的，基本都是在浅轮次就被淘汰，现在完全反过来。
1: 那么男子选手方面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了，这个吴亦丙呢是要打这个前温网的冠军德约科维奇啊。那么挑战这个前辈的过程呢，应该说对于吴亦丙来说还是挺有收获的，虽然说这场比赛呢最终也是没有赢，是4-6、7-5、4-6和4-6输给了德约科维奇。
0: 是的，面对德约之前呢，吴亦丙说他很久没有赛前这么紧张了啊，因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个GOAT 级的人物，他就是害怕自己发挥的不好，或者说没有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然后虽然输了，但他觉得还是打出来了，而吴亦丙也在全场的掌声当中离场。这场比赛他是发了15个54个这个直接得分哈，确实也值得掌声。德约赛后呢也盛赞吴亦丙说，他认为吴亦丙的表现值得大家的热烈掌声，他展现出来的水准真的让我很惊讶，在某些阶段呢他看起来是没有弱点的，可能唯一的弱点应该就是经验上边要欠缺一些。
1: 是，那赛后的技术统计呢，吴亦丙确实在不少方面跟德约科维奇已经相当的接近了，当然有些数据还是差的比较多啊，比如说40个优异啊，这明显是比德约的26个要多一些，但是呢直接得分也多呀，54个直接得分啊，那德约科维奇呢只有35个直接得分，那完全是在温网的这个中央球场啊打出了精气神和攻击性的。
0: 对，所以这场比赛吴亦丙应该完全走的是攻击的路线，
1: 是
0: 说进攻多，那失误也就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些哈。其实差别最大的还是机会的把握，像德约的话是6-3，吴亦丙11才破一哈，这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7届温网冠军、24个大满贯冠军的经验和底蕴。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
1: 是，
0: 而且德约也承认哈，我本来有可能会丢掉第四盘的，很高兴他在破发点的时候打丢了高压球。
1: 这个说到高压啊，有一种这个高压叫德式高压是吧？这个德式高压的鼻祖看到对手打出德式高压的庆幸和喜悦了啊。
0: 对，因为德约科维奇经常在往前打高压的时候，直接很离谱的打丢。在2026赛季呢，吴亦丙迄今为止是打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赛季了，在上一个周期的时候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退出了很多的比赛，所以这个赛季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完整，而且收获也挺多的，包括拿下了一个法网首胜的完整红土赛季，他也在这场温网首轮啊，也向全世界再次展现了只要他保持健康他能够带来怎样的旋风般的冲击哈。那离开红土和草地下半赛季 呢就会在吴一丙最擅长的硬地，期待他大放异彩吧。
1: 嗯，当然这个赛季呢还是比较艰苦和漫长的，如何把温网中央球场面对德约科维奇所激发的那种球战的欲望和表现欲望啊移植到普通的

0: 巡回赛事当中，也不是一件说起来那么顺理成章、轻轻松松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吴一丙赛后呢，其实也对此做了一些反思。而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呢，想要有希望和体能储备去冲击25冠，就不能在赛事首周啊耗费大量的体能，一个吴一丙就够了啊。那德约的下一个对手呢是西西帕斯。
1: 其实相对这个比分来说，因为男子大满贯是5盘3胜制的哈，只打了4盘的样子，还算是比较经济适用的赢下了这场比赛，
0: 并没有有太大的消耗。
1: 是。体坛热搜词再来，体坛快讯哈，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和孙颖莎的杀头组合是3-0战胜了皮斯特耶库库洛娃的组合，晋级到混双的8强，比分分别是11-7、11-6和11-4。下一轮比赛呢，王楚钦和孙颖莎将会对阵 A 勒布伦和大同沙月的组合。
0: 好，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行到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体坛热搜词啊，好好的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今天，早上的两场
1: 爆冷
0: 的比赛吧，应该说只有一场是爆冷，就是德国的那场爆冷啊。当然，荷兰呢，
1: 心理预期上的爆冷吧。
0: 对，输给摩洛哥的这个过程啊，也是有点跌宕起伏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那肯定就是今天上午进行的几场世界杯的淘汰赛了。
1: 那第一个热搜词呢叫做德国爆冷。其实在看到这个淘汰赛的分组之后啊，或者说这个对阵图之后啊，很多的德国球迷啊就在担心，哎呀这分到这儿
2: 遇到谁，四强遇到谁，
1: 分到第一个这个四分之一半区是吧，这个感觉到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要打法国呀，
0: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十六分之一的这个对手。
1: 打法国的话这个德国队还真的有点够呛啊，这不一定打得过法国呀。结果呢德国队上所有人你不用担心了啊，让你们提前

0: 前解脱，提前解脱啊！我们压根就不去碰法国啊，直接没有这个机会啊，
1: 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0: 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巴拉圭，德国队又一次刷新了历史下限啊！竟然遭遇到征战世界杯历史上首场点球大战的失利。要知道，德国队踢点球可是很厉害的，
1: 好像
0: 在
1: 40年不败吧？
0: 对，
1: 点球大战里面，
0: 只要德国队参加世界杯啊，那只要是踢点球，那基本上就没输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出门将。不管是卡恩也好啊，还是现在的这个诺伊尔也好啊，那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那不扑个一两个点球出去，那都应该说扑一两个点球出去都是正常发挥，是吧？
1: 是，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很多的这个球迷都在说哈，只有诺伊尔才能够昂首走出球场，其他的德国队员没有办法去见自己的球迷。
0: 不过怎么说呢，你还得夸一夸德国。为什么得夸一夸德国呢？至少这届世界杯他小组出线了，
1: 多走了一轮嘛。但是相较于没有扩军之前也差不多，
0: 还是32强，是吧？就是原来小组不出线，他也就是32强，现在这个还是止步32强，
1: 确实。
0: 所以说，堂堂的四星德国呀，连续3届世界杯都止步于32强啊，你能想象吗？
1: 哎呀，4年又4年呢，那德国足球已经足足的浪费了8年的光阴，依旧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尽管2次换帅哈、都是换汤不换药啊，但如今呢，还是像过去2届世界杯惨败之后那样，不立即就换帅，噩梦呢必将延续下。何况如今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选哈、其实就站在了纳格尔斯曼的身边
0: 哦，
1: 那就是被德国媒体形容为国家队影子教练的克洛普。
0: 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几天啊，其实德国各路专家对这个拿掉小组赛阶段表现不佳的这个帕夫洛维奇是展开了激烈的这个讨论啊，而且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纳格尔斯曼就透露说会有一定的战术调整，但是并没有说这个调整到底是不是调这个帕夫洛维奇啊。结果在赛前不到2个小时啊，当大家拿到这个首发名单的时候啊，才发现纳格尔斯曼调整的竟然是帕夫洛维奇爆雷之前的那个热搜啊，就是温达夫啊，进入到了这个首发阵容，而且因此坐板凳呢不是萨内啊，也不是帕夫洛维奇，而是穆西亚拉。这纳格尔斯曼的想法其实也挺简单啊，以巴拉圭必然要蹲坑的这样一个打法，一开场就让这个穆西亚拉呀在中路硬突，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还不如就派上温达夫啊，因为温达夫还是不错啊，因为前两场比赛，他都是有进球啊，都是在这属于是个抢点型的这个球员嘛，意味着禁区里边他现在就有2个能抢点的球员了，也就明确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是想从边路做文章。你这个想法倒是好的，但是你
1: 没有实行
0: 啊，你还是在打这个传控的一个打法呀，没有从边路起球啊。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是教练的意思？哎呀，我有很清晰的战术，但是我的球员没有完全贯彻到，有没有这样的甩锅的可能性？
0: 确实，我们来回顾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开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维尔茨呢是紧贴着左边线在活动，而萨内和这个恩梅查是在右路活动，不再像小组赛阶段那样啊，这个持续的把球往中路发展。确实，好像有这个意思，要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来拉扯对手的防线，这也是对付密集防守的常见的做法。但问题在于哪儿呢？这个德国队的边路啊，其实没有爆点，是吧？
1: 对。
0: 而且相邻的球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极差，这你上半场可以看到很多的传球失误啊，甚至于啊，整个上半场你知道传球成功率最高的是谁吗？
1: 嗯，
0: 你猜
1: 谁？
0: 是诺伊尔
1: 门将。
0: 对，诺伊尔的传球成功率和传球次数都是排在了这个整个这个德国队的这个球员的前面啊，传球成功率好像是达到了100%，传球次数也达到了这个10次左右啊，但是这个相对的应该有多次传球的中场和这个边路呢，传球成功率也好，包括传球次数也好，都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效果。
1: 对，而且在难得创造出的这个传中空间之后哈，也没有果断的起球，然后再加上金米希持续的是被严格限制在后防线上，没有压上从内部起球的自由，那德国队的边路进攻啊，相当于说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压根创造不出任何像样的机会。
0: 就是说你派出了一个内部进攻的一个阵型啊，然后呢应该说是中间抢点的这样一个阵型、啊、
1: 那没用啊。
0: 但是你两边的这个球员，特别是萨内啊，我看整个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弹幕已经把萨内都骂得不行了，
1: 淹没了。
0: 就是他确实啊， 他就是没有想着要起球的这种感觉，你就往里边砸呀，往里边传呢，
1: 试一试总会击破的呀，
0: 给人感觉什么
1: 犹犹豫豫的，
0: 从左边往中间带，从中间。

0: 往外边带，带来带去，传来传去啊，传都传的很少，其实都是在带啊，你带来过，你带过去丢了，我带过去又丢了，哎呀，这个温达夫只有可怜的8次触球啊，一方面是严重的缺乏支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缺乏抢点和抢球的这种意愿啊，就是你也得跑出位置来，你说实话，就是我想起球，我想传，可能边路球员也有的说，是吧？
1: 嗯，
0: 你都没有空间，我怎么传呢？我怎么起呢？我起给谁？我起给门将吗？
1: 嗯，所以说。整个这个上半场德国队的进攻是接近于零威胁的，会不会有可能在上半场他们觉得自己的战术实行不了，
0: 嗯，
1: 下半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又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发现还是不行，那我们德国哈，我们在点球上边哈可是没有丢过的，
0: 我觉得那尔斯曼可能真的就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1: 那我们就磨到点球去，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如果说你把德国队的定位没有那么强的话，倒是对巴拉圭的限制做得不错啊，因为德国队虽然说机会不多啊，但是巴拉圭也没有机会，
1: 确实
0: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在对方的半场传导啊，当然也传丢的很多啊，只有2次吧有角球机会啊，巴拉圭是射正了目标，刚开场呢这个阿隆索是在后点凌空的一个扫射没有打正部位被诺伊尔给挡住了，第42分钟的时候呢利用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巴拉圭在右路轻松的打出了一个2-2的配合，是加拉尔萨啊果断的一个传中，禁区中央没有人看管的这个小个子啊恩西索轻松的投球顶入这个球门的左侧，导致诺伊尔连续10场世界杯都有丢球啊，这个你作为一个诺伊尔来说，我们都说这个谁的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好几年的时间，我们说这个哪个门将发挥的不错，我们都会说他是诺伊尔附身了，是吧？
1: 嗯，门神。嗯，
0: 结果诺伊尔连续10场世界杯都丢球了啊，包括上一届一起，到现在这真的是好尴尬呀，已经是追平了墨西哥门将安东尼奥啊，在1950年到1962年间创下的历史最差纪录，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代人看球开始啊，我们就没见过哪个。再差的这个世界杯的参赛队也没有说连续10场都丢球的，
1: 对，完全丢球的情况，确实他应该算是那种防守成功率高但失误率哈也存在的这样一个门。
0: 不过这场比赛你真的是你之前的那3场小组赛，你可能诺伊尔有些没有发挥好的地方，但是这场比赛你要是怪诺伊尔的话，那就有点
1: 完全怪不到人家头上。
0: 对，因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不管是常规时间还是点球，诺伊尔都是有扑出必进球的这个表现。变的啊，怎么说呢？不管怎么说，这项尴尬的记录还是让诺伊尔给承受了啊。
1: 嗯，
0: 也正好伴随了德国队最黑暗的3届世界杯吧。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他第23次在世界杯出场，也超越了马特乌斯和克洛泽，成为了德国第一人。但是数字应该是无法继续增加了。
1: 对，
0: 23场就是23场，
1: 年纪也到了嘛。
0: 你40岁的一个门将，不可能下届世界杯还参加吧？
1: 而且这一届征召他进国家队。
0: 也是背负了很多争议的啊。
1: 对，纳格尔斯曼这边是一会儿一个说法啊，包括他第一门将的这个位置啊，也是好像在纳格尔斯曼这里也是阴晴不定的。
0: 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纳格尔斯曼啊，真的是给我挺失望的，因为赛前我对他的期待应该是特别高。
1: 嗯，
0: 因为他属于那种专家型的这种，
1: 觉得他很有个性，而且
0: 很年轻嘛，你36岁的一个年纪，你看比很多的这个比诺伊尔年轻吧。对吧？
1: 确实，
0: 见过这个下面的教练比场上踢球的队员还要年轻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少出现啊。但是这届世界杯呢，确实啊，这个不管是 C 罗呀，还是梅西呀，还是诺伊尔啊，还是莫德里奇呀，很多很多的球员都比这个德国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年纪要大啊。
1: 对，会不会，
0: 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应该叫少帅吧，这种专家型的教练啊，期待还是挺高的。但是也确实暴露出啊，他的这个执教经验可能确实是一个硬伤啊。
1: 对，可能在面对。一些比较轻松一些的对手的时候，他的战术可能执行的就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面对这种韧性比较强的球队，他的战术变化可能就没有那么丰富了哈，就没有办法临场的去做出更多的一些改变。当然最后是因为点球输掉的嘛，这个作为主教练来说也没有办法，平时肯定是有针对性训练的，但是到比赛上场之后，每一个人去踢那个点球，和门将1对1的时候，其实心里边还要面对场上的几万观众的这种带来的压力，
0: 嗯，
1: 那这个心态真的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些变化。
0: 怎么说呢，应该说这支德国队在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暴露出了他们的防守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每场比赛都有丢球，当然这个问题不能让诺伊尔一个人来

0: 背锅啊，整个防线和防守体系应该都是有问题的。但是真正导致他们这一次淘汰赛当中出局的呢，那应该说是他们的进攻，因为巴拉圭其实并没有对他们的防线造成太大的威胁。
1: 嗯，
0: 完全是你这个进球的能力的问题啊，你打不进去啊，
1: 进攻的节奏没有打出来，完全不像是德国队在踢球了哈。
0: 是，像一位这个评球的专家啊，克洛普就指出啊，赢球有50万种办法，你只需要找到其中的一种，而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显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机会，你必须从两翼发起进攻啊，别无选择呀。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球员有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在场上表现出来。我们以后会为维尔茨和穆西亚拉的伟大表现而欢呼，但不是现在啊。
1: 嗯，现在没有办法欢呼了。那事实上呢，德国队下半场的表现还是有明显改观的。纳格尔斯曼中场休息之后果断派上了格雷茨卡，但并不是拿掉帕夫洛维奇或者说贡献仅限于回防的萨内，而是小组赛前两场的一大亮点啊，是把恩梅查给换下来。客观的说哈，恩梅查确实在这一场表现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差哈，但问题的根源、或许本不是这场比赛，而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好。
0: 因为跟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呢，恩梅查完全可以像那时候基于轻伤的布朗那样轮休，但纳格尔斯曼呢却非要坚持派上主力阵容，说是要继续培养默契，结果德国队呢莫名其妙的就练起了五后卫，看上去呢更像是提前在为法国队做蹲坑的演练。就是在跟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呢，反倒是这个德国队啊，在这个用五后卫的这种阵型在防守。下半场连续又换了几个人，更是彻底的搞砸了，落得一个被厄瓜多尔给逆转的下场，不仅打断了11连胜的惯性啊，也很大程度上呢导致球队在这场1/16决赛的上半场啊，可以说是彻底的失去了进攻的节奏。因为上一场比赛跟厄瓜多尔打的时候，你打的是防守，练的是防守，你根本就没有练进攻嘛。
1: 嗯，所以说整个的自己的这个球队的风格还有战术体系可能因为那场比赛就被彻底的打乱了。
0: 我觉得他们可能根本就没考虑到可能会被巴拉圭淘汰啊。
1: 对，
0: 就是在为这个跟法国队比赛做准备。
1: 是，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川渝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川渝比亚迪。

0: 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啊，聊到的是德国队的这场爆冷。其实在德国队之前呢，五星巴西啊是通过中场休息的一个果断的调整啊，成功的在下半场扭转劣势，幸运的在补时阶段的第6分钟逆转日本队，也就晋级到了16强。但是四星德国却沦为淘汰赛第一支爆冷出局的强队吧。这个强队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可以打个引号了，有点像伪强队、啊、
1: 真的强吗？
0: 哎，
1: 而且巴西这场比赛赢了之后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是五星巴西嘛、嗯、然后有在巴西的当地的这个国人哈，他们打车的时候用打车软件，一般打车软件都是五星评价嘛、
0: 哎、
1: 然后在当天哈 Uber 哈是被改成了可以六星评价
0: 啊，
1: 就是可能是为巴西、
0: 再添一颗星是吧？
1: 对，意思就是希望巴西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征程哈、啊、再画上一颗星吧、嗯、有这样的期望在里面，还挺有意思的。
0: 但是德国这边呢，因为两届世界杯啊它都是小组没有出现，而且呢两年前他们也遗憾的止步于本土欧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但是在那次比赛之后呢，纳格尔斯曼是提出了要在世界杯夺冠的目标。
1: 嗯，
0: 哎呀，这个时候在想，两个要喊夺冠的这个球队都被淘汰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是吧？
1: 唉，
0: 而且是第一轮就被淘汰啊。
1: 不光是看到这个目标觉得可笑，其实可能对于支持这样的球队的球迷来说哈，因为像
0: 你说实话，德国跟日本啊在国内的这个球迷真的是挺多的，应该是巨量的一个粉丝、嗯、
1: 尤其是德国哈，因为德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球队，其实他的球迷的覆盖应该是覆盖的挺广泛的、嗯、像早期的时候喜欢看球的那部分球迷应该都是40-50岁往上走的年龄。
0: 是，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也是挺喜欢德国队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一个欧洲球队。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欧洲球队你看场上的11个人可能有9-10个都是黑人。
1: 对、
0: 但是德国队你场上11个人基本上、也就只有1-2个是黑人吧。所以我觉得支持德国队的球员这个球迷多的原因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1: 对，但是他们到淘汰赛啊、或者说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开始踢法就变得不那么的纯正了，也许这也是导致他们输掉的一个原因。
0: 嗯，因为应该坚持自己的风格，而且说实话我真的是从看球开始就挺喜欢那种就是直接一点的打法，不喜欢那种所谓的那种传统。
1: 对，谁都不喜欢、啊、
0: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我是从01年十强赛的时候开始看这个足球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球迷的。那个时候咱们国足的打法也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高一快，然后下底传中，
1: 嗯，
0: 对吧，这种打法我觉得挺赏心悦目的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觉得
1: 流行这种传控、
0: 所谓的这个
1: 技术啊，
0: 丝滑的传控啊把球传进球门里面才是这个足球的真谛了，我真是搞不懂了。
1: 就看的人昏昏欲睡哈。那在德国足协的内部其实认为本届世界杯哈能打进8强就是及格了，但是最终呢距离这个及格线还隔了一段的距离。
0: 嗯，差两步嘛，你得赢2场淘汰赛才能进8强啊。
1: 是，表面上看啊算是小组出现了，甚至提前一轮就锁定了头名，但实际上与过去2届一样都是晋级16强失败。
0: 是的，那么到了清算的时候呢，这个矛头肯定只要是足球比赛的表现不好或者说目标没有达成，那么主教练肯定就是第一责任人，
1: 首当其冲了啊。
0: 但是跟这个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啊这个立即就表示辞职不一样，纳格尔斯曼还挺头铁的，他说我要继续执教，
1: 我只是倒霉啊、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在足球世界里你不可能事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德国足协需要我非常乐意继续备战欧洲杯和欧国联，如果他们不需要我的话那就必须要跟我说。这个有人就说啊，纳格尔斯曼表面上说好像是要坚持一下不当懦夫什么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在找这个德国足协要违约金。你跟我的合同没到期啊，是吧，你想要解雇我让我自己辞职那不可能，那你必须给我违约金我才下课、啊、
1: 对。而且当初解雇了弗利克并第一时间找来纳格尔斯曼的厄勒尔啊，他对此说道哈，我不能一个人来代表德国足协，大家都知道我对尤利安的看法，他仍然是一位绝对的顶尖教练，我相信他继续干下去确实是很有可能而且是很正确的，他是个斗士，此时此刻我不能我也不想多谈，我们会在1-2天内再次坐下来讨论然后再做决定，在我 看来，他目前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选。
0: 他的意思是说，哎，你想要违约金是吧？我们也不给，
1: 哎，我们就让你
0: 待着，我们就把合同耗完吧，
1: 就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
0: 看谁耗得过谁。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0: 那德国的足球啊，想在国家队的层面再有所起色的话，那内部就已经挺混乱的了。
1: 那说完德国，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荷兰吧。荷兰也是止步32强了，不敌摩洛哥啊，那是荷兰在正赛的一个最差的一个战绩了。因为此前荷兰队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我们都知道是亚军，而且是3次的亚军。为什么说荷兰队是？

0: 只要荷兰队参加了世界杯啊，当然他也没缺席过世界杯啊，他只要是进了世界杯，他都是至少是十六强。但是这场比赛让他们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
1: 刷新了自己的这个底线了。
0: 就是这也是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啊，这个你说是福还是祸呢？
1: 那担任评论嘉宾的伊布拉希莫维奇对科曼的这一场比赛的选择哈、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这场失利完全就是科曼的责任，我都认不出来这是荷兰队，这支荷兰队放弃了攻势足球，科曼让荷兰丢掉了自己的特质，我非常生气。
0: 说实话，就是这届比赛丢掉自己特质的球队还挺多，你别说荷兰，荷兰的我们都知道全攻全守嘛，结果这场比赛我看没看到攻也没看到守，
1: 因为这场比赛趋近于5-4-1的这样一个防守的一个阵型了哈，那攻也没怎么攻得出去，守的话在最后时刻也没有能守住、啊、
0: 你知道真是5-4-1的话，你看最后那个丢球啊，你明显
1: 完全不应该，
0: 明显是两个中后卫，而且是在两个中后卫之间钻过来的，你5-4-1应该是三个中卫啊，他中间那个冲上来的人是怎么从你的中间两个中卫之间的缝隙过来把这个头球顶上的呢？你中间不应该有个拦截的人吗？
1: 哎呀，所以说在辩证上边可能确实教练啊有一些些这个意图没有完全贯彻到投员的这个球员的脑袋里面吧，只能够这么说了。而且在点球当中哈、摩洛哥第二个出场的球员拉希米主罚的点球原本已经被荷兰门将费布吕亨扑住了，但是因为这个球可能球质还是比较重的，漏进了球门。因此呢，科曼也表示，哎，当你们看到那个点球漏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命运不该如此啊，更衣室气氛非常的低沉。
0: 嗯，那么在赛后呢，也有人在质疑啊，这个点球大战的主罚人选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确实啊，五个点球你就踢丢了三个哈。
1: 嗯，
0: 这科曼也辩解说，我考虑到谁可以罚点球，我也进行了换人，但是德容和哈克波他就不得不被换下了。我想办法安排可以主罚的人，但是最后的结果不理想，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已经安排了。他的意思是、
1: 意思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我把我们的阵容该利用到的都已经利用到了，最后只是说我们运气不好吧，就那个球他就自己溜进去了。
0: 好了，那么两场让大家有点略感意外的比赛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赛事预告。紧张热点唱

0: 赛事预告。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今天下午的4点呢，有一场 MSI 季中的冠军赛入围赛的一个败决啊，是 KC 对 TL 啊，大家可能没听懂什么意思，是一场电竞的比赛啊，
1: 是 KC 对 TL， 8点钟是 U17 的男篮世界杯小组赛的 B 组，立陶宛 U17 男篮会对阵中国 U17 男篮。
0: 那么明天的凌晨0点呢，有一场女单的温网小威要亮相了啊，对阵的是艾瓦。这场比赛有没有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开门红呢？
1: 艾瓦这个我没有听过，这名球员应该是也许也是资格赛或者持外卡打进来的球员，那也许有一定的希望吧。
0: 那么这个小威的比赛看一会儿之后呢，到了1点钟啊，我们就会开始看世界杯了啊。首先就是科特迪瓦跟挪威，我觉得这是今天晚上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
1: 很难猜，因为挪威是进攻型的打法，
0: 科特迪瓦同样也是啊，
1: 但是防守要比挪威做的要好一些，
0: 是。所以说一个攻守相对均衡的球队和一个攻强守弱的球队之间的一个对决，谁胜谁负还真就不好说啊。在这里我做一个预判吧，我猜测啊，这个科特迪瓦能够在90分钟之内啊能够不败挪威，
1: 常规时间不败哈，
0: 对，
1: 生活品嘛。那5点钟哈、将会迎来法国对瑞典的比赛，那法国夺冠大热门啊不用说了，那对瑞典到底会不会有悬念呢？这个真的也不好猜，
0: 应该说今天的这三个这个所谓的强队吧，巴西啊、德国呀、荷兰啊，巴西虽然说是赢了，但赢的也挺惊险刺激的，
1: 确实
0: 90分钟最后一刻才反超比分啊。那么今天晚上不会还是这样吧？
1: 已经都是三支强队里面两个爆冷了，那、明天凌晨的比赛再继续爆冷，
0: 就是按一半的这个爆冷的概率，因为今天晚上其实就只有一个绝对的强队，就是法国，对吧？
1: 对，
0: 你把法国、德国、荷兰、巴西这四个球队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已经有两个爆冷了，那么如果再有一个的话，那岂不是4个有3个都

0: 爆冷，
1: 再爆冷的话，那世界杯的看点可能就不算太多了
0: 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一致认为法国还是能赢，是吧？
1: 确实，到明天上午的9点钟哈、啊，是主办国墨西哥将会对阵厄瓜多尔。
0: 这厄瓜多尔的小组赛啊，倒是表现的一般啊，除了最后一场是2-1赢了德国之外呢，那德国我们也知道现在就是个水货呀。
1: 对，那场比赛，
0: 所以你赢德国好像也没什么说服力了，是吧？
1: 对，确实那场比赛德国也轮换了阵容啊，那是被厄瓜多尔攻破了
0: 啊、
1: 墨西哥的话坐拥主场
0: 非常的强势啊，
1: 确实、
0: 这个、进球应该是达到10个了吧，三场比赛进了10个球，一个球没丢啊。
1: 嗯，
0: 应该说状态是相当的火热，但是厄瓜多尔的防守也不错啊，
1: 确实做得很好。
0: 嗯，
1: 所以说这场就看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会不会继续的展现出神迹、
0: 但其实厄瓜多尔也非常适应墨西哥的这个所谓的主场，因为厄瓜多尔自己的主场是高达2800米的一个高度，
1: 高原上，
0: 而墨西哥的这个阿兹克特这样一个体育场呢是2200米的一个高原，所以对这样一个场地的适应程度应该都差不多。
1: 对，主要是球迷的这个声浪当中哈、啊，到底是会怎么说呢？影响到自己的发挥，还是说借助对手这个球迷的声浪反而激发起自己的热情了？
0: 这场比赛呢，我看好墨西哥在90分钟之内不败，但是厄瓜多尔有很大的概率能够逼平墨西哥，
1: 还有可能爆冷啊。
0: 爆冷到
1: 应该有一定的。可能好的，看到时间来到15:59，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段，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三场比赛的走势吧。各位明天见，拜拜。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最近的这个雨哈、算是下的比较久了，像如此高温的这样一个暴雨季节哈，大家在这个穿鞋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下雨的时候，比如说你穿这个运动鞋或者穿小单鞋啥的，很容易弄脏或者打湿。那大洞洞鞋呢，就是算是取代了这个人字拖吧，因为人字拖我们没有办法穿着去这个上班上学啥的。当然呢，这也是成为了广东省省鞋的一个架势哈，这它非常非常舒服，随时随地都可以穿哈，进可假装是工鞋，退可变为拖鞋。洞洞鞋有多火呢？相信如果说去过广东的朋友呢，在这个地铁上哈，你可以看到满车厢的乘客们是已经用脚投票了。但是放眼望去，今年的这个洞洞鞋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质上完全相反的审美呢，是正在成为现实。这个呢叫做芭蕾风洞洞鞋，就是它的这个鞋底来说的话，就是它变得更薄了，然后鞋面呢会变得更窄了。你会看得出它设计的初衷呢，是想走一些比较这种小巧优雅的一个风格。但是呢，它的这个鞋身吧，有一种这种塑料质感，和这个鞋面上呢，它有这个几个小洞，你一眼就能够识破到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洞洞鞋。

你去这个淘宝上搜索这个芭蕾洞洞鞋，然后他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注重舒适性和时尚性，结合了芭蕾鞋的圆润浅口鞋头和洞洞鞋的透气的设计，能够带起这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风潮呢，还得说是洞洞鞋鼻祖卡洛驰。最近几个月呢，该品牌也是推出了多款的芭蕾鞋，而它的售价呢是在399元到499元不等，它就正好卡在了200-300的这种基础款和500-600元的联名款的中间。卡洛驰的官方旗舰店也是表示，销量最高的两个系列的芭蕾风洞洞鞋呢，分别是已经售20,000家和10,000家，但是整体的评价呢却是两极分化。就很多爱它的人就会夸这鞋子穿上非常的好看，然后也很舒服，但是恨它的人呢就嫌它好像有点土气，有点磨脚。前阵子呢有一个这个博主哈，易梦玲呢也是晒出了自己穿芭蕾豹纹的这种风格的洞洞鞋的照片，然后同款很快就卖断货了，甚至呢有人为了买到一双能够等上半个月，当然呢到时候也免不了吐槽说这个鞋真的有一点丑。但是热闹归热闹哈，就是入洞门的人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为了扮靓的，这一点呢卡洛驰应该比谁都更加清楚哈，就是洞洞鞋能活好几年靠的呢就是展示说我就没打算好看。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穿搭穿上这个洞洞鞋之后好像也挺出片的哈。这个年头呢，我觉得像这个芭蕾风好像又兴起了，就是不沾一个芭蕾风的标签好像大家都有一种挺不起背似的哈。衣服呢要有这个芭蕾风，修身的上衣搭配网纱裙，卖家秀当中的模特呢是非常纤细优雅。但是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尤其是像比如说大家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哈，可能你久坐会有一些驼背啊，甚至这体态不太好的这种情况，那你说普通人穿上呢未必能够像舞者啊，就是能被人认出说是练功服好像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对于一些运动鞋来说也是要保底的，再加上一些甜美的芭蕾的绑带，试图拉近这个舒适和精致的距离。至于如果说你没有脚脖子的话，这个穿上会显得这个腿可能会有一点点短啊。成人男啊，这个学舞蹈基本功当然也可以练出这个美丽的芭蕾天鹅臂，或是最近正在翻红的八杆运动健身博主欧阳春晓的相关视频呢是能够达到300多万的播放量。据称呢，这种融入芭蕾元素的普拉提可以练出舞者般细长有力的身形。说到这个芭蕾风好像是已经成为了算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一了哈，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说像这种洞洞鞋也跟风往塑料鞋面上去加一些绑带和蝴蝶结，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经典的芭蕾鞋、优雅芭蕾鞋，好像有一点难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走芭蕾风好像并不是意味着你就得去跳这个芭蕾舞，它更像是一种气质的练习，就像是同样流行的瑜伽服一样，你可以不跳舞，但是呢你可以穿的像在去跳舞的路上，就是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增加一点轻盈优雅的这种感觉哈。那换句话说，这个芭蕾鞋哈、芭蕾这个词的本身呢，就是些意味着人们对于美的一个向往。但是这和洞洞鞋有啥关系呢？可能这个芭蕾卖的就是这种身轻如燕的这种幻觉吧。那洞洞鞋能火靠的是我笨重我骄傲，大家众所周知哈，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踮起脚尖和把脚放平。那对于这个芭蕾风和洞洞鞋放在一起，你看久了之后好像会有一些违和感，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这种时尚达人来说，好像穿出来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哈。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拥有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是读大学的时候花400块钱买的，和几十块钱的白牌的塑料洞洞鞋相比呢，这个卡洛驰

0: 会确实更加的耐穿一些。他也是说到说，觉得洞洞鞋呢就是为下雨天准备的，图的呢就是方便，不像运动鞋洗起来特别的麻烦。所以无论如何评价洞洞鞋的外表，好像都不可否认它的一个功能性，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水泡坏，本来丑呢就是更是无所畏惧了嘛，染上了污渍好像也不用担心，那你随即回家之后随便的冲冲水也很容易变干净。当然更不用说它的这个宽鞋头和相对软的一个鞋底，给打工人脆弱的脚呢是来了很多温柔的一个包容哈。但是如果说巴雷锋洞洞鞋无意间丢掉了这些优点的话，哎，那就另说了。关于这个姐妹呢，她也是有说到啊，她说尖头鞋的一个设计呢等同于虐待人的脚趾头。在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上呢，也有很多吐槽芭蕾风洞洞鞋的一个评论，比如说磨脚啊、廉价感和掉色呢是高频的关键词。有人呢就总结出脚宽的姐妹慎入，否则呢会磨脚。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是评论在说，他说今天特意穿它散步，居然打脚啊，就走了10多分钟，然后就立马回家了。这个脚呢是特别的红，但是这双鞋好像有点浪费了。也有的朋友在说，拿到鞋盒的时候在怀疑说是不是没有装东西，上脚呢会比别的款式相同的码子可能会大一些，但是为了等这个鞋半个月终于穿上了，好像也还不错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3: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2: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这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夏季哈，大家特别喜欢穿的这一个洞洞鞋。但是今年呢特别流行，就是洞洞鞋加上一些芭蕾的风的这种元素哈，然后这个价格呢就反正不便宜吧，可以说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呢，也是推出了芭蕾风洞洞鞋，定位呢是在399到499之间，成为了中端的轻奢潮流单品。而且在他们这一个官方旗舰店呢，就是月销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突破了2万家、1万家的这样一个不错的这个量哈。甚至有的呢，可能他下单之后需要等待半个月才能够收到货啊，可见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呢，虽然有的人就是觉得他非常舒适啊，这通勤约会都能够穿，但是很多人在吐槽说鞋型非常磨脚。包括它的这个鞋面哈，它这个鞋身呢是一种塑料质感，看看有点的廉价。如果说你是脚宽或者是肉脚的朋友呢，可能上脚会极易的暴露出足部的短板。当然有一个这个尖锐的矛盾是摆在所有人的眼前哈，就是洞洞鞋走红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不追求好看呢，还是这种身轻如燕的精致的优雅呢？反正两种完全相悖的审美特质融合起来哈，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考虑说去购买到这种试图有这种芭蕾风元素的洞洞鞋呢？

上一时段呢，有分享到，就是有位朋友呢，在这个大学期间购入的这一个洞洞鞋，穿久了之后呢，如果说你的这一个就是脚比较宽的朋友呢，可能穿起来会有一点勒脚，会走路走久了容易磨出这种水泡哈。就相对来说的话，它加入了这种芭蕾元素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调节到这种松紧，可能它会出现到一些，比如说不跟脚啊，或者是走路打滑的这样一些问题，包括它的这个尺码，比如说如果说你穿上正常的这个尺码，它可能会有点偏大，那如果说你想让它更加的跟脚一些，你选择小一码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挤脚，所以这个选购的容错率相对来说是有点低的哈。当然它会添加到一些这种缎面的元素哈，比如说这种芭蕾鞋嘛的，它是依靠这种细腻的缎面，包括一些丝滑的丝带，营造这种高级的柔和的质感。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卡洛驰的这一款呢，它的这个蝴蝶结包括绑带啊，它是一体成型的，它的质感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粗糙，它就不像这种传统的这种芭蕾鞋，它可能会有缺少一点这种缎面的柔润的这种光泽感。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勉强有一点柔和，但是如果你近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这种塑料感哈，会扑面而来。当然呢，传统的洞洞鞋的万能场景是不怕脏不怕水，任何容易弄脏的鞋子的场景呢都能够驾驭。但是芭蕾风洞洞鞋呢，它的线条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纤细一些，比如说它可能有的这种缝隙，包括它的一些绑带的凹槽，可能会容易藏污纳垢，一些细小的这种泥沙，如果说卡在这一个缝隙当中的话，你是很难够这个清洗干净的。这个呢，我觉得反而好像给消费者增加了一些大量的打理的成本哈。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会说这个洞洞鞋的一个底层的诉求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去爱护鞋子，当然呢也不用担心会磕碰啊污渍破坏精致的造型，可以随心所欲的自在的出行。但是如果说它加入了这种芭蕾风的这种设计的逻辑哈，你就会在穿着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小心一些，这好像就是背离了洞洞鞋的一个产品的初心吧。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卡洛驰呢，就是推出了这个芭蕾风的洞洞鞋，不知道是单纯的设计师审美的跑偏呢，还是这个业绩下滑市场的一个竞争加剧哈，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商业化的妥协。不知道就是他这个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去设计这样一个造型哈，就是把这种芭蕾风和这个洞洞鞋是结合起来。当然呢，他也没有回避说大众对于洞洞鞋丑陋的一个评价，反而呢打出这个广告语说丑也可以很美，主动的去接纳一个丑萌的标签，引导消费者放弃颜值焦虑，聚焦穿着体验。

0: 消费者可能大多数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包括一些学生群体，就是传统的这种芭蕾鞋的温柔氛围感。那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穿着它，比如说一旦遇到下雨的这种情况的话，它的这个不防水，然后也不能雨天穿着，踩久了非常的磨脚，它没有办法去适配到比如说通勤或者暴雨或者是一些户外的一种多元的场景。那普通的厚底的洞洞鞋呢，穿着上面确实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说如果说是要约会或者是一些轻社交场景的话，它好像缺少了一种精致感。所以呢，芭蕾风洞洞鞋就恰好提供了一种折中的一个幻想吧，就保留了洞洞鞋的这样一个功能性，同时呢就是收窄弱化了它的笨重感，实现了一种就是不用精致打理好像也有这种温柔气质的这种风格哈。那对于一些日常穿搭追求简约氛围感或者是不愿意准备多双鞋子来应对不同场景的年轻人来说，这款单品呢就看似解决了穿搭的痛点，满足了低成本变精致的这样一个心理的需求哈。说就是原本主动放弃选美的洞洞鞋重新站在审美赛场上接受大众的审判的话，就是大众去接纳这个洞洞鞋，当然不是期待他说他变得更加的精致好看，而是喜欢他不需要去伪装松弛和包容。那如果说品牌只能够依靠跟风热门潮流来牺牲产品的核心优势来换取短期的销量的话，也是失去了他的灵魂哈。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聊了聊哈，就是这个夏季大家很喜欢买到的这个洞洞鞋，如今呢款式是更加的丰富多样了啊，推出了这种芭蕾风的洞洞鞋。这是对于这个穿着打扮的这个朋友来说哈，不知道会不会去考虑到购入一双这样的鞋子来试一试呢？当然，对于这个最近来说哈，一觉醒来一些无数的果粉和数码从业者哈，就是在这个苹果官网上更。

新的一些定价的页面呢，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了。像 Mac 以及 iPad 哈，两大核心硬件产品呢，是迎来了苹果近20年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涨价。多款主力机型呢，上浮的这个幅度哈是突破了20%，部分的平板产品涨幅呢是直接达到25%。就彻底的打破了消费者心中苹果定价稳定的固有的印象哈。当然呢，苹果官方也是对外给出了统一的一个解释，说本轮的全线涨价呢，核心诱因是内存、闪存等核心存储硬件价格失控式的上涨。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进入爆发的扩张周期，各大科技企业疯狂的囤积服务器级的这种存储芯片，直接催生了存储元件需求的异常的激增，市场出现了空前供应短缺以及终端硬件物料成本突破企业承受的极限。当然最后的这个涨价啊，所有成本压力呢顺着供应链层层向下传导，最终呢是落到了购买 Mac 以及 iPad 和手机的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上啊。当然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存储芯片哈，在没有进入暴涨通道的24年的下半年，苹果呢就预判 AI 算力会长期挤压消费级存储产能，依托自身全球第一的电子设备的采购的体量呢，与三星、美光、包括 SK 海力士三大存储巨头呢，是签订了长达2到3年的一个长期锁价的一个供货的协议。这个呢也是让一些比如说运行内存啊以及固态的硬盘的闪存等等这些核心的物料搭建起了一道厚厚的成本的缓冲垫。当然在25年年末的时候啊，这个全球算力浪潮是彻底的席卷这个科技行业，包括一些这个英伟达呀、谷歌、微软，国内的各大云厂商疯狂的布局自建数据中心，存储厂商呢是迅速的调整了产能的一个分配的逻辑，所以呢就是短短的这一个时间吧，很多的一些价格哈就是暴涨了数倍，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苹果啊，包括国内的一些手机，比如说小米啊、OPPO、VIVO、联想啊等等这些手机品牌，算是被动的跟随成本上调了终端的一个售价吧，就是全行业迎来了大范围的涨价潮。

我们说到的，在这个618的时候，可能算是我们看到的，在一整个周期里边，价格相对来说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了哈。就是在可能618，包括一些这个双十一的这种大促的节点的话，也会有一些这种限时的一些促销。当然呢，这个也是企业一边稳固硬件业务的高利润的底线，一边持续的收割智能手机高端市场的一个份额，算是形成了竞品涨价份额提升的一个循环吧。当然这一轮的由 AI 催生的存储芯片的涨价上涨的一个幅度，包括持续的一个周期以及供需缺口呢，是全部远超了苹果内部分析师的一个前期的预判。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Mac 和 iPad 目前是已经涨价了，但对于一些其他产品，比如说 iPhone 以及 iWatch 的话，目前没有给出官方的一个算是这个说涨价的这样一个消息吧。当然有一些这种线下渠道呢，目前也有放出一定的这个消息，说后续可能会涨价，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当然呢，这个对于很多一些等等党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天塌了哈！可能想等着就是这一波过了之后，可以购入一个这个全家桶，但是没想到迎来了最后的这个涨价潮哈。当然本次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 Mac 以及 iPad 的这个大规模的涨价呢，也是意味着苹果依靠库存构筑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呢，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可能它过去呢，它就

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吧，算是不涨价抢份额什么的。但是呢，随着上游存储芯片的一个定价呢，这个格局是彻底的重塑了，短期内呢也是无法复制。当然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哈，可能你就是去轻松入手苹果硬件的这种时代是已经落幕了，因为现在就是对比了一下这个价格涨幅还不算太低哈，可以说是可能长久以来数码消费市场呢流传了一句共识，就会说这个电子产品咱要遵循着逐年贬值规律，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可能大家普遍就是会默认去观望一段时间就能够等到这个降价的优惠，但是今年呢算是一个彻底的颠覆了固有的认知吧。那如今的观望等待呢，等来的不是降价的促销，而是一天一个价的一个魔幻的行情。当然无论是这个线上还是线下哈，这个好像都有一种这种上浮的一个价格，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了。面对持续走高的数码产品的一个定价哈，消费者的心态呢是明显出现了分层，两类人群的选择呢是截然不同。一部分呢可能是刚需用户，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就是那种只是会想说在最近呢可以有这个没有强制换新的一个需求，可能还会观望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0: 0832-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恒星录音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苹果全线啊，也不是全线吧，就是它的 Mac 以及这个 iPad 哈、啊，目前这两个系列涨价的这个事情哈、啊。那对于一些这个朋友来说，可能如果说他是这个就是马上就是要换这个产品的朋友来说呢，如果他是刚需的话，可能有一点难受哈、啊，因为等来了这个价格的增长。那对于一些可能比如说它只是比如说它的设备只是老旧卡顿了，没有完全损坏，没有强制换新的一个需求的话，它可能就是会观望观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就是拉长了这个等待的周期，就是没有等来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优惠，反而呢是等待它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但是对于这个因为六月份嘛，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很多这个学生群体呢，他比如说他会集中去采购电脑平板手机数码三件套五件套等等，这个涨价呢就直接压缩了他们的一个生活费哈，就只能被动的去接受上浮的一个定价。当然也有不少的数码从业者给出了一个折中的一个选购的思路，就比如说如果说只需要满足网课或者是文档办公网页浏览等等这些基础的一个需求的话，就不必去购入这种大内存的一个机型，可能你可以先去购入一个基础的配置来过度的使用，等到未来说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价格回落或者是大内存机型的降价之后呢，再单独的去升级硬件，在高成本周期里可能会最大限度的去控制到购机的一个支出哈。

望苹果此次的史无前例的这个涨价哈，可能不只是单一企业的一个定价的调整，更是整个消费电子行业格局重塑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有可能就是在未来的几年的这个数码市场的竞争逻辑呢，就被彻底的改写了。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数码产品的消费逻辑的这个扭转哈，比如说从这种理财产品化成为了短期的常态，可能在往年比如说它新品发布或者是一些大促节点降价走量，如今呢只能囤货等待着涨价来获利，消费者呢争相赶在调价前来下单囤设备，对于一些二手数码流通市场来说的话，可能是迎来了比较繁荣的这种周期了哈。那原本更新迭代周期稳定的电脑和平板呢，换新周期就被迫的拉长了，可能对于一些非刚需用户来说，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3到5年他就可能去换掉这个产品，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它这个涨价就拉长了它的这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像说，哎，好像还能够用，再等一等，看什么时候，如果说能够在它接受的这个价格范围内，可能它会选择去更换掉这个产品。

题。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去应对持续涨价的周期呢？可能这个的话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刚需的专业的从业者，比如说你有视频剪辑的需求，你有摄影的需求，你有软件开发的需求，你需要去依赖比如说 Mac 或者是 iPad 的大内存设备来完成工作的话，这个可能需要尽快的入手渠道未调价的这样一个库存的机型，就是规避到后续新入冷的涨价。当然对于一些学生和基础办公的朋友来说，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国产的笔记本或者是一些安卓的平板来替代掉这些产品呢？当然一些无强制换新需求的非刚需的用户，比如说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延长现有设备的一个使用的周期，暂缓换机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等待一下，因为当下来说并非是最佳的入手的时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后续会不会还是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涨价的这样一个现象哈，来看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更换掉这个我们现有的电子产品。不管怎么说哈，这个成本压力呢是层层的向下传导，最终呢是由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来全盘承接。但是不管怎么说哈，这场由 AI 引发的存储涨价风暴呢是远未结束，而接下来的手机的新品包括一些电脑的更新迭代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调价，那所有人呢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高价数码产品的准备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主峡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开赛首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内即刻掀起热血竞技氛围，小将们快速奔袭，果断抢断，精准传接配合，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大力射门轮番上演。第一轮比赛中，内江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以9-0战胜攀枝花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
0: 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0: 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关注保险，守护金融安全，共建清廉金融环境，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泰康人寿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六月份呢，其实整个保险行业在同步开展两项重点宣传工作，一个呢是全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呢是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那第二个呢就是内江市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月，也是要求全市的银行保险机构把清廉文化建设和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进行深度的融合，来打造内江特色的清廉金融品牌。那按照内江金融监管分局工作部署，将田城清风的标志融入到各类的宣传当中，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同时呢也面向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普及清廉金融、防非反诈的一些知识。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邀请到了泰康人寿法律合规的高级主管张倩，我们的张老师走进直播间。一方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清廉金融建设对保险行业普通市民的意义，拆解金融行业连接风险；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结合一下我们四川本地的一些真实案例，同步给大家普及非法集资的一些识别技巧，教大家守住我们的养老钱，守住我们的血汗钱啊。首先呢，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张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我们的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内江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泰康人寿内江中支法律合规张倩。六月份呢，既是我们防非的宣传月，也是咱们内江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月。作为保险行业法律合规岗，今天呢，我将从行业从业者的廉洁自律、市民辨别金融廉洁风险、防范非法集资三个维度和大家分享内容，引导大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环境。
1: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还是想就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可能他不清楚这个清廉金融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啊。目前呢，我们内江是在开展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嘛，这个核心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清廉金融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规范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杜绝销售误导、违规反佣、内外勾结、非法集资、利用职务侵占客户资金、虚假理赔等等各类廉洁违规的问题，筑牢金融行业廉洁的一个防线。那今年呢，内江推出了田城清风的这个清廉金融的品牌，将清廉建设纳入到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工作中。那主要核心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呢就是对内要约束金融的从业者，要求到保险银行的从业人员要坚守合规廉洁的底线，严禁私下承诺高额收益、违规收取客户费用、假借保险名义来推销非正规的理财、向客户索要回扣礼品等行为，杜绝行业内部的廉洁风险。第二呢，就是金融从业人员廉洁从业，才能避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内外勾结、吸收群众资金等乱象，从源头减少非法集资、保险欺诈，还有这个消费侵权等案件，实实在在的守护我们老百姓的财产安全。
1: 哇，我觉得实实在在守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真的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了，是不是？
2: 确实是。所以呢，在此呢，我们要跟大家划清一条边界，就是说金融从业者一旦突破廉洁底线，协助他人开展非法集资、实施保险诈骗，不仅仅会单位给予到内部的处分，相关的人员还会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同时呢，结合我们

0: 国家出台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普通群众如果被从业人员违规诱导参与非法集资的话，那最终的损失仍然是需要自行承担的。青年金融建设在本质上是双向保护从业者和消费者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经过张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青年金融它不仅仅是约束保险或者是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其实更加来说是保护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对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在我们保险行业日常的一个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连接风险或者是违规套路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好的，那这里呢，我结合我们保险行业日常运营与这个填城清风宣传整治重点，目前高发的一些连接违规行为，我们现在看来呢，主要是分为了四类，也是大家在办理这个保险业务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地方。
1: 四类。
0: 对，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从业人员私下违规销售和误导宣传。有部分的这个个别业务员，他脱离公司的渠道，私下的向客户去兜售一些非保险理财的产品，承诺保本高息，变相协助非法集资，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青年金融重点的整治行为。
1: 就私下的那种违规销售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吧？
0: 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违规的返利，收受客户财物，还有就是有业务员呢，以这个返佣金、送礼品、现金返利等这些为噱头，去诱导客户投保。还有第三类呢，就是虚假的理赔、内外勾结骗保，个别工作人员呢，会与这个就是与这个客户进行串通，虚构一些事故，编造材料来骗取保险的理赔金。那这个呢，是属于严重连结违法犯罪行为。第四类呢，是关于我们近年来比较关注的养老领域的这个连结风险的一个叠加非法集资方面。它是利用我们老年群体的一个信任，结合保健品等这些投资项目，一边去推销保险，一边呢诱导老人去参与到高息的这个集资，也是我们本次内江填城清风与防非双向的这个专项双整治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呢，我们市面上还有一些非保险机构的乱象，也就是我们近期常说到的这个车辆统筹冒充车险。部分中介人员呢，他打着这个金融服务的旗号进行虚假的宣传，他既违反了我们青年从业的要求，也属于到这个非法金融的活动部分。
1: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是这种连接违规行为，甚至他在里面还叠加了非法集资。
0: 对，
1: 是双重之下，这风险危害很大了。
0: 是的，
1: 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能不能就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案例？就是比如说我们四川本地康养的一些非法集资案呐、或者是金融从业人员连接违规的一些典型案例，让大家实实在在的了解一下，然后更加直观的有一些警醒呢？
0: 好的。那这里呢，我选取了我们就是省内的这个养老集资案和省内的行业从业人员的一些违规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第一个案例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雅安公安通报了一则他们当地养老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件。是当地一家康养公司，他开设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组织老年人进行免费的义诊、旅游，赠送一些礼品去吸引老年人。那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以预存这个养老储备金为名，承诺每月高额利息，介绍老年人投资的话还能拿提成。短短一年时间就吸纳了360余名老年人，资金超过1000万余元。
1: 天哪。
0: 那这个案件呢，值得注意到的是，有2名曾在这个金融行业离职的人员参与到推广中，利用过往他的这个从业的身份获取老年人的信任，这是属于典型的金融从业人员的一个示范，突破连结底线，协助开展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件。最后呢，就是10名涉案人员全部被判刑，大部分老人这个养老积蓄都没有办法追回，损失呢是自行承担，这也印证了我们这个金融从业人员的连结失守，将会放大我们群众财产受损风险的一个案例。
1: 因为他之前可能在金融行业 工作过，
0: 对、
1: 啊，然后他会有一些金融行业的一些知识，他可能再去跟这些老年人进行科普的时候，可能老年人会对他更加的信任一些，对吧？
0: 对，
1: 嗯。
2: 那第二起案例呢，是我们省内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业务员，这个李某，他为了赚取高额的介绍

0: 费，私下呢就向自己的客户去推荐外部的一些投资产品，宣称呢保本的年化利益率可以达到12%，然后呢隐瞒了这个项目其实它没有金融牌照的一个事实。
1: 嗯，
0: 这个李某呢，他利用这个客户对他保险从业者的这个身份的一个信任，先后诱导了20余名客户投入资金共计280余万元，后期这个项目资金链断裂，客户呢无法取回本金。经过监管的核查，这个李某存在严重的廉洁违规行为，违规推荐这个非保险金融产品，夸大收益，借助从业身份诱导客户投资，最后呢这个李某被保险公司解除了合同，纳入了这个行业黑名单，同时呢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相关线索呢也是移交到公安进行一个核查。这个案例呢也是这个甜橙清风宣传月重点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坚守廉洁合规底线，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不要去轻信私下推荐的这些外部投资产品。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泰钢人寿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泰钢人寿法律合规高级主管张健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那张老师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张倩，谢谢大家。
0: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哈。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来跟大家聊一下青联金融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刚才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张老师跟大家讲了一下，有两个案例，对吧？那两个就是案例呢，是分别体现了群众的一些投资风险，包括行业联结示范的一个风险。其实双重警示的作用确实是很强的。那我们普通的市民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应该说跟我们的金融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对吧？那我们普通的市民在办理比如说金融业务或者是保险业务甚至银行业务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辨别防范的一些口诀可以让大家记忆一下呢？
1: 好的。那结合到我们这个青联金融整治与防非宣传方面，那我们就是金融监管统一推广的这个口诀啊，四看三思等一页也是同样适用的。那同时呢，新增了这个联结方面的一个要点。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四看，哎，对，
0: 看什么？
1: 一看就要看它的资质，我们要去核实机构它的营业执照、金融牌照，以及我们就是这个业务人员他出示的这个正规的公牌。无资质集资和私下推介理财，我们一律要远离它。
0: 资质一定要看，大家记得。
1: 对，特别是这个金融的牌照一定要看清楚。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宣传。看它宣传中有没有出现这个保本、零风险、稳赚高收益、现金返利等这些话术。这个是既是非法集资的一个信号，也是我们从业人员联结违规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没有稳赚不赔的。
0: 对对对，
1: 是的。第三个呢，要看项目，它有没有真真实实的这个实体项目，如果有，还要看它的这个资金流向是否清。

0: 分析。如果说单凭一个业务员他口头跟你画大饼，那我们坚决不要去投这个项目。
1: 还有一个看是什么呢？
0: 看行为。我们要看这个从业者这个代理人他的这个主动提出反佣索要这个礼品啊，或是私下线下转账投资等等这些行为，有没有这些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也要提高警惕。
1: 就四看：资质、宣传、项目、行为。
0: 对，就四看。
1: 三思呢
0: 就是一要思考我们自身啊是否能够读懂这个产品，分清正规保险与外部集资的这个项目的区别。第二呢，是要思考这个超高收益它是有没有违背我们一个市场的规律，背后它大概率会存在这个一些违规操作在里边。第三呢，是要思考我们自身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我们绝不能拿自己的养老治病的钱这些资金去盲目的进行投资。
1: 确实，你养老的钱或者是你治病的一些钱，你特别给它放着别动啊，朋友们。
0: 是我们的老年人朋友，确实。
1: 对，那最后我看就是四看三思，还要等一夜，对吧？
0: 对，
1: 等哪一夜？
0: 如果说遇到有人哈催促当场交钱认购某一个项目产品有什么限时优惠的，我们千万不要冲动去转账，搁置一晚，和家人商量一下，然后再来决定。也可以打我们这个就相应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去核实相关的这些资质和项目的真实性。
1: 哦，这很重要，跟家人商量一下，然后你要核实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真的，对吧？
0: 对对。
1: 还有这个业务员是不是这个单位的，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是不是？
0: 他能够就是销售的是不是有这个资质？对
1: 对，这确实很重要。我刚刚看了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啊，相信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这个能记下来吧？因为这口诀比较通俗易懂的。
0: 对，是我们长期以来宣传的一个就是防范非法集资的一个口诀。
1: 是的，
0: 还是很通俗易懂的。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针对这个青年金融防范非法集资，我们日常的投资可能还会存在哪些底线？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我们这样的一些重点群体的话，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提醒呢？
0: 那我们这边提醒到，首先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养生的讲座搭配的一些投资项目，不要去轻易相信就是私下推荐的一些外部的理财产品，还有这个大额的这个资金业务往来。投资前一定要和我们的子女沟通好，核实机构的官方信息。
1: 那这是针对我们老年人的。
0: 对，然后针对我们年轻人和学生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虚拟的货币，还有一些网络暴富的一些项目和神话。不添加这个就是一些业务人员的私人微信去参与到什么场外的投资啊那些。又要拒绝任何私人的一些转账去购买一些理财的项目
1: 啊。确实了哈，我们刚刚说到一老一小人群嘛，
0: 还有一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这个营运的货车车主，要分辨正规的车险与车辆统筹，不要去接受中介人员低价统筹返现的一些套路，要规避虚假金融产品与从业人员违规的一个双重风险。
1: 哇，这确实是非常重要了啊。就因为现在统筹车险车辆统筹的这种保险的话，好像买的人还挺多的，
0: 就是
1: 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
0: 一定要分别清楚，然后同时呢，要我们告知大家一个宣传的一个渠道，可以去关注到我们中国银行保险报公众号，也可以领取我们相应的这些宣传的素材。那同时呢，我们本院呢就是全市也同步开展了这个青年金融进社区防范非法集资进社区进网点的一些五进宣传活动，线上网点呢也是均可以领取到相关的这个宣传折页和宣传内容。宣传院呢，我们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上的一些防非的知识答题竞赛。那后续呢，我们在7月8号还将举办这个就是我们的足球友谊赛。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7月8号呢是我们的这个保险月，也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去了解一下我们保险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对，7月8号也是保险公众宣传日嘛，对吧？其实虽然说哈，现在是整个保险行业或者是金融行业他们在做一些 这个青年金融金社区啊，或者是防范非法集资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其实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真的都是分不开的，对不对？
0: 是相关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哈，这一次的这个金融机构包括网点啊，或者他们刚才提到的社区宣传的活动，他们都会同步开展，

0: 廉洁从业、防范非法集资的一些知识进行普及，大家都其实可以主动学习的，对吧？而另外像这种今年青年的金融建设，它是需要我们双方发力的。
1: 对，
0: 一方面来说的话，是我们金融从业者坚守廉洁合规底线，那比如说不违规推介啊，不误导客户啊，这些对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和我们很重要了。
1: 对。
0: 为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对吧？
1: 嗯。
0: 我们要擦亮我们的双眼，
1: 是
0: 拒绝场外理财，拒绝返利诱导，
1: 嗯，
0: 对吧？最后呢，我们也是再一次重申法律红线，参与非法集资，大家一定要注意损失是自己承担哦，
1: 是
0: 不要去轻信短期的高额返利，因为最终你的财产损失都只能自行承担，这很重要啊，对吧？
1: 是的，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的。那在此呢，我也代表我们保险行业，提醒到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保险的核心功能呢是风险保障。那正规的保险产品不会承诺短期高额返利的，任何高息理财承诺现金返佣，均属于违反我们田诚清风廉洁从业要求的违规行为。办理保险呢，务必要到我们的官方网店，走公司的正规收费渠道，不向业务员私人的账户进行转账。
0: 确实确实啊，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在直播间给我们做如此细致的一些分享哈，让大家更多的可能了解了青年金融的意义，包括整个行业廉洁的风险。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四川本地，比如说康养这个集资案，还有保险从业人员违规的一些警示案例，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防非的口诀啊，把廉洁行业廉洁建设和群众财产保护可以说是紧密结合了。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张老师跟大家说到的口诀，是吧？
1: 哎，
0: 四看三思
1: 等
0: 一夜，
1: 哎，对，
0: 还有包括投资理财的三要三不要，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觉抵制从业人员违规返利、场外集资诱惑，共同去维护田诚清廉金融环境，守护我们的钱袋子，护好我们的幸福家。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泰康人寿内江中支的张倩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泰康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对本期田诚清风清廉金融暨防非宣传月专题节目的一个支持，非常感谢，再次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希望呢，人人坚守廉洁本心，共筑田诚清朗金融生态圈。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张老师，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开赛首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内即刻掀起热血竞技氛围，小将们快速奔袭，果断抢断，精准传接配合，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大力射门轮番上演。第一轮比赛中，内江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以9-0战胜攀枝花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城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撒嘞，天生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呢，来到2026年的6月30号，周二了。今天算得上是2026年过了一整本了吧？明天开始7月打头了。各位，前面半年的这个小目标实现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从明天开始再。一个新的。当然，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有短时多雨，明天晚上呢阴有间断小雨，气温22到28度。记得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呢看似气温比较低，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点闷热。不过不要不你好，因为从后天开始就要热起来了。7月2号啊，也就是后天白天呢，那。

将是是零星小雨转阴的一天气，晚上是阴天，气温22到26度。那在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同事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这个天气的 APP 啊。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哦哟，仔仔吃雪梨盘森，可能未来很少，这很长一段时间，你将很难看到这个气温下30度了。但这个天气也吃啥子，哎，这个脑海当中啊，就是会有点打退堂鼓。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吃香的吧，喝辣的吧，它有点吃不起，因为有点挤呀。热的伤心的时候，全国美食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会选什么呢？其实哈，在我们四川人的 DNA 当中，夏天家嘛，只有一样东西是能随时入你的怀里。当然，这个绝对把什么大胃王这些朋友是排除在外的哈，就是一碗。稀饭，四川人在夏天肯定是逃不开一碗稀饭的哈、啊。其实有这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四川盆地的一个气候嘛，像我们内江噶，哎，夏天家闷嘛，潮湿嘛，还有热嘛，三伏天，尤其是这个天气一到的话，这个空气里边都是黏糊糊的。你还不要说到三伏天了，就现在这个天气哈，你都会觉得是，就是你要但凡走几步的话，身上都是巴气巴气那种感觉哈。那一回家呢，你要看，但凡看到你们家桌子上还是那种油乎乎的干饭的话，我跟你讲，瞬间食欲一哈就不振了。But Alibaba, he had them 40 thieves. Shahrazadi had 1,000 tails. 但是当你完全提不起胃口的时候，吃点啥呢？啥子重油啊、重辣那些江湖菜吃多了，夏天家就是，说实话哈，肠胃肯定是遭不住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来一碗凉悠悠或者是温热的稀饭的话，我跟你讲，这个米汤又润喉咙，又清火气，干解腻养胃，一口下去直接就是属于那种满血复活的状态啊！夏天家，我跟你讲，这个干稀饭哈，肯定比喝奶茶还要解压一些。在四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讲的是夏天的救赎，一半靠空调，一半是靠的绿豆稀饭。你也不要这样，这个稀饭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四川哈，整出来的花样确实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啥子红烧稀饭、绿豆稀饭、菜叶子稀饭啊，啥子糙米稀饭啊，各种各样的稀饭太多了。好，然后你要说到四川的为啥子在夏天家如此喜欢吃稀饭呢？还有一个原因，就稀饭太接地气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就是成本低，做法又灵活，万物都能够下锅，然后煮一锅稀饭。以前的话，像老一辈的内江人哈，哎，你比如说啥子，像我外婆呀、外公啊，他们在那乡坝头干农活的时候，嘎，白天忙耕种，晚上没得时间去啥子，精心的炒一份菜出来的。这个时候啊，屋头的那种地窖里头的红烧，还有高到土里头那些红烧，嘎，田坝头的啥子丝瓜啊、豇豆啊、四季豆啊，随手就丢进了这个米锅里面，大火一熬，然后呢，一锅稀饭就搞定了一家人的这个晚饭。像啥子，我晓得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啊，啥子资中啊、威远呐、农场的很多乡下哈，几十年可能都是这种饮食习惯，这就是烟火乡愁。你不信，你现在走到农村里边去看，那夏天家，师傅我们不说多了嘛，最少有五户晚上家都是吃的稀饭。说实在的，以前小的时候就很不明白，小娃嘛，可能是早就很要调的噻，饿得也比较快。你但凡吃了稀饭的话，你总觉得牢肠挂肚的。但是你越到后面，你会发现长大了之后，就是哎呀，今晚上吃啥子？干脆就吃点这个泡豇豆、泡豇嘎，配点稀饭，你觉得多舒服。以前小的时候嘛，就是说哎呀，今天子又没得嘎嘎的哟，啊，今天子又没得鱼的哟。结果呢，我跟你讲，等到天气巨热的时候，你只想喝一碗这个纯米。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饭以稀为贵啊，在物以稀为贵，饭以稀为贵，三个不同的稀嘛。四川稀饭的消费哲学还有消暑哲学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讲，哎，四川的夏天家为啥子那么爱喝稀饭呢？我们打刚刚也讲嘛，其实很有实在，天热吃不下干饭噻，还有什么呢？吃油闷到了要解腻噻。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吃稀饭可以解暑，可以退热噻。我观察过，尤其比如说像在内江这种地方哈，如果说每到夏天

0: 天家，这个城市的温度可以排到全国的前十的这种的话，你在当地去做一个稀饭生意，绝对生意不得撇。你要想嘛，在我们内江哪一家稀饭生意做得好？就是在夏天家哪家生意最强，就是呼之欲出，什么二娃呀，什么大王呀之类的哈，都是以稀饭为主的嘛，就真的是很受欢迎。有的时候你去晚了，还坐都坐不到位置。因为其实在我们四川的心目当中哈，没胃口啷子办呢？这碗稀饭噻，配上自家的这个啥子泡的那个脚头儿，嘎再炒个腾腾菜，这一顿的组合在夏天家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含金量只有我们经历过四川时代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它背后的深意。但是我跟你讲哈，煮稀饭这个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四川的话，稀饭它要做到那种清爽口感的话是有讲究的。具体有些什么讲究呢？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运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运比亚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开赛首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内

0: 即刻掀起热血竞技氛围，小将们快速奔袭，果断抢断，精准传切配合，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大力士们轮番上演。第一轮比赛中，内江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以9-0战胜攀枝花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田城资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列天增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夏天加马马上这个温度就要起来了，大家深刻的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温度到底有多热乎啊！因为今天正好在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这个同事在讲说，哎呀，今年的这个夏天完全不像夏天。我说你搞一下嘛，等到后头热起来的时候，你才晓得寒呼呼。但是呢，热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往往会有同样一种感觉，就是干饭。干不下，那这个时候的话稀饭就要派上用场了，但是煮稀饭的话总觉得还是要加点激素的。就是在四川的话，如何来判断你的这碗稀饭煮得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质地必须要碱虽有碱灭。什么意思呢？就是米粒要煮到开花舒展，但是依然要保持那种颗粒分明的这种口感。其实你听起来感觉也难不到哪个嘛，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火稍微过一点点它就会变稠，就会变黏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到位的话，它又会变得就是完全没有舒展开的那种单独像干饭又像稀饭的状态，吃起来总感觉心里边膈应的慌。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吃稀饭它要分中午跟晚上的不同状态，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到中午的时候就喜欢吃那种温热的哈，你到晚上家应该是做饭的中午的时候你喜欢吃凉点的稀饭，然后你要到晚上的时候你想吃一种温热的稀饭。但是呢大多数四川人认为说这个冷藏之后表层结起米油皮的这种稀饭是最爽的，这个是夏天家入口的最佳状态哈，是冰凉滑溜一口入皮儿的状态。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半流质的消暑智慧，啥子意思呢？就是既能够快速的补充因为出汗流失的水分，又能够提供你积水能量，完美适配咱们四川湿热的桑拿天。大家说这两天还挺凉爽的，我跟你讲高兴不要太早，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回温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四川的话连和稀饭都有它自己的专属姿势感，比如说双手捧起碗，嘴巴怼到这个碗边边，手腕呢轻轻一转，顺势一吸吮，哎呀，那种感觉面上的那一层最解暑的凉稀饭就进了你的嘴巴。那稀这个字呢大家有研究过没有，在我们四川方言里头它更是生动地描绘了稀饭的各种状态。你比如说哈，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它煮的非常的软烂，就叫稀趴烂。你看，又有稀又有趴，关键是还要软烂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形容过于稀薄的那种，啥的稀哒哒的。如果放稀饭一头的话，我觉得很有合适。但是如果放在你头干饭虽加多了之后，就是稀哒哒的，就有点嫌弃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吃。其实还有一个形容词啊，就是怎么说？你必须要用四川话，感觉才能够读。

0: 出他的异味，就是形容他的水分含水量过多，稀渣渣的。当然呢，对于这个稀饭的不同的状态啊，但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像我们家的话，我婆婆妈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要喝汤汤的那种，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我要吃稀饭的那种软烂程度，要求它的颗粒还有粒粒分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要偏稠一点，但是不能够完全被它的水给覆盖的那种状态。你看嘛，人与人之间嘎，这种稀好真的还各不相同，也不知道我们收音前的各位你喜欢吃什么样状态的稀饭呢？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参与到直播互动呢，有机会拿走今天我们的专属福利，就是四菜一汤来瓶煎装，和煎装呢还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此时此刻呢，进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临湘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和平街车队拥堵，人民路车的缓行，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的缓行，新盛路西盛路车的缓行，西林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队拥堵，大千路车队拥堵，新桥街中段车的缓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队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

0: 年的问答。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三类天赐好吃在各位小王，我是金鱼。每日的天气里边啊，四川的稀饭呢依旧是四川人的最爱啊，就是几天不重样可以轮到火里来做。四川的稀饭阵容呢，我觉得在全国的版图当中来讲都算得上是豪华级别的哈，食材轮番登场。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身边看到的有什么呢，绿豆、荷叶、豇豆、四季豆、南瓜、红薯，什么花生、玉米籽籽哈，几天一个循环，花样别吃啊。绿豆稀饭不叫绿豆稀饭，叫卤豆稀饭。那绿豆稀饭的话，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爸爸妈妈要上班嘛，要做自己的事情，要挣钱嘛，然后就没有人给我煮饭。我妈在大概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教我怎么样煮绿豆稀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说，这个绿豆呢，就是为了防止它有那个沙子，让我每一次在洗之前要搓一刀，用干盐巴哈，用盐巴给它抹一下，给它做一个 massage。煮完了之后啊，你再用清水给它过滤个几道啊，接着先把绿豆放下去啊，然后把它烧滚烧开，看到要开花了，要爆花了之后，你再把它这个米放下去。我说哇天哪，没有想到这个煮个绿豆稀饭还有这么多讲究。有一次呢，我就专门我说哎，你要让我这样子煮，我就偏不能这煮，我只要把绿豆跟那个米一起放下去，为什么呢，省时间啊，没有这么麻烦啊。结果就是没有按照那个流程来做的时候，反应进总锅的时候，它绿豆都还没有开花儿。就是常常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一不小心给它咬下去，它那个绿豆啊，有的时候你好像会吃到类似于石子儿一样东西哈，把你给压死那个缺缺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好的绿豆稀饭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必须要开花，然后绿豆煮到开花之后，如果你拿到那个冷藏室再去冷一下冰一下，轻而解暑，可以说是效果一流。还有个屋头的比如说有长辈的哈，对它是尤其的情有独钟，狠起来能够让家里边早中晚三顿都喝它，当之无愧的消暑主力哈。尤其放到我们四川绿豆稀饭嘛，绝对是怎么说呢，这个冠军的宝座非他莫属。前几期节目不是在讲吗，四川对于这个清热啊江湖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像在吃稀饭的时候也有。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绿豆嘛，大家知道清火，还有一个东西它不仅清火，还有一些啥子，比如说比较拽实的朋友讲的，它还可以帮我们除湿，它还可以帮我们刮油，想到是什么了吧，这个火焰稀饭。一般的话会选择那种整片的新鲜荷叶盖在煮好的这个白锅粥上哈，然后给它焖一下，让那个米粒浸染成那种青绿的颜色，还有淡淡的荷叶的香味，搭配一碗凉面，哇天哪，你会觉得说今天晚上这顿饭我可以喝三碗。这肯定是很多的四川人心中的绝配哈。有一段时间我只要累这样打打下来，开了很多那种自助餐点儿，比如说啥子米饭1块钱一个人，然后小菜4块钱一碗，然后荤菜的话10块钱一碗那种快餐点儿，大家有印象没得哈。然后呢开始抢生意是什么呢，我们屋头的稀饭不是白稀饭，我们是真的荷叶稀饭哈。就以前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不想煮饭嘛，因为你每次酿到稀饭你要收到，不然的话窑门铺出来了，窑门它就在这生锅了，你有没有好到，就这种感觉，就觉得很烦，还不如花几块钱在外面吃了得了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印象很要深刻，就是啥子，如果说你要吃稀饭的话，总觉得没有老毛病，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吃了之后过不到后就你觉得饿了，老肠寡肚的。但是我跟你讲，四川人有四川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外地人可能会看不懂有这种稀饭哈，就是在那个白稀饭当中浮起几块那种软糯软糯的，有的时候那种有点泛黄的那种面疙瘩，就标注着灰面疙瘩稀饭哈。这个外地的很多朋友满心的疑惑，这个粥里边煮面片儿，这个是什么搭配呀，
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尤其是啥子川北啊、南充啊、达州、广安一带的一些朋友啊，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说袁农雷这样。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特别喜欢整这种稀饭，因为她整不来其他的饭，所以这个对她来讲的话，我捏哈那个回面巴掌万是捏的来的，我捏的那个回面头头万是丢的来的哈，就一眼就能够认出这一道刻在童年里的家常美味，它多么的深入人心。就是屋头往往在吃稀饭的时候，要么就整几个溜板儿嘎，再给你抓起抓起，弄到锅儿里头去炸一下。但是现在我看很多那个什么，也不是很多吧，可能内江也就只有那么几家是专门会给你炸溜板儿的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四川，它从来都不止一个名字，因为各地的口语当中，它的叫法哈、啊、藏着地域的特色。你比如说哈，我们讲的成都平原喜欢叫这个糖巴尔稀饭，还有像川北的话，我们刚刚讲的南充、广安这些地方啊，喜欢叫灰面疙瘩稀饭。好像绵阳还有广元一带的话，又称作是什么呢？灰面巴稀饭。我们内江的话，就是讲的溜板稀饭。没有人可以反驳我吧这个说法。还有就是像夏天的话，说实在的，你光喝稀饭是会有点老长寡度的哈，但是如果你丢几坨那个还在回面给大进去，回面粑粑进去，回味一下童年的味道，它不仅顶饿，还能够让你回想起童年时候的那些欢快时光哈。还有哎，这个稀饭呢，它的独特性就是完完全全的扎根在我们四川本土的生活里头，是别处复刻不出的烟火滋味。不信你今天晚上就搞一下。你要说这碗稀饭的话，我就先说一下这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回面。这个只有所说哈，在西南川渝地区才有这种专属说法，北方大家都晓得噻，统一喊啥子面粉。南方呢，就是你要说的文绉绉一点，我们讲它小麦粉。小的时候，我妈就叫我去，她说嘞，你在楼底下那个副食店，就给我买一袋那个回面上来。我说回面，你走进那个店子头，你肯定知道噻，哪个那个袋子上写的是回面？基本上那个袋子上不可能写回面，有什么低筋面粉、高筋面粉、小麦粉？你可走了一圈回去，你跟你妈叫说嘞。我没有找到那个回面，我只看到有锅中的小麦粉。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包括我妈她都可能有点分不清小麦粉、低筋面粉、高筋面粉到底要买哪种粉。就是你只能说你给老板讲嘛，你不要哈气的去看嘛，自己看有的时候哪里看得出来嘛。你说老板我要买一袋回面啊，老板立马提给你一袋小麦粉。所以啊，这个唯独四川人的祖祖辈辈把这个小麦磨出的粉换作是灰面哈，自带到泥土的乡间气息，光是这种喊法哈，就已经划开了地域饮食的一种分界线了。灰面粑粑稀饭的诞生呢，更是过去咱们四川农家精打细作的生活的一种智慧产物。回想一下嘛，噶从前就是在物资有限的那个年代，大米不算宽裕，但是纯稀饭的话又吃不饱，怎么办呢？他们有自己的时代属性，单独这磨磨油肥这种柴火，屋头的长辈就想出了一种这种的方这种方法，就是熬一锅这个稀饭。这个稀稠适中的白粥，再用少量的灰面把它揉了，嘎，然后捏成团团，不用醒面，不用擀面，随手揪成大小不一的这种面坨面团。好，然后这面片啊丢到这个锅里头去做，米粒绵软的时候面巴巴，然后它又比较扎实，一碗下肚顶饱又暖胃。比如说要下农活，要干农活的嘎，这种要下地的，好扛饿的话，我觉得这种稀饭应该就是算得上是八九十年代这种农村最主流的夏季主食和早餐或者是晚餐了。吃一碗这个灰面哈，然后呢撒点那种盐巴，然后增加一下一个劲道，然后少量的多次的加点冷水，拿这个筷子啊给它搅匀，然后搅成那种稍微有点偏硬的面坨坨，不需要你去揉它，不需要说什么啊、哎、我要讲究它的那个手道力。

0: 到哈，八分到还管话不需要，再不35就可以了。等到这个锅里面的大米煮到一个八分熟的时候，就是摇包花补包花的时候，双手蘸点清水哈，随手的就一团面团下去，或者是切成那种薄软的大片片，又捏成圆润那种小疙瘩，丢到里头去一锅万转。我跟你讲，非常的舒服，吃起来它又有那种怎么说呢，又有嚼劲吧。然后呢还会让你觉得夏天我就喝着稀饭就很顺。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抓一把你屋头那个在泡菜坛头的那个泡菜泡豇豆泡脚头嘎把啥子泡萝卜这种就着吃。今天晚上啊我跟你讲纯纯的下饭大餐。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7: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6: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4: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七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闹的好吃好撒嘞，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关于四川人的夏日 DNA 里边必定藏着一碗稀饭啊。你比如说这个稀饭呢，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起它？在全国各地方来讲的话，可能只有到什么呢，医生说要吃清淡一点，这个时候让你吃流食的时候，你会想哦，吃完稀饭。但是在四川不一样了啊，它从那个病号餐变成了一个主流餐。到了夏天，家里适合这种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状况下，只有一碗稀饭能够解你的心头愁。为啥子？因为干饭吞不下。其实稀饭在我们四川也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跟不同的一种品种哈。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它是甜酱稀饭，备注一下，就是花生稀饭哈，就是四川人最早期的这个植物蛋白饮品。以前家里可能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啥子豆浆机、破壁机噶，很多那种啥子爷爷婆婆呀、啥子外公外婆呀，就用那种我们讲的那种对哦。把花生给它种烂，然后呢手工捣碎，保留了花生的这种颗粒感，用姜汁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生姜哈，煮出来的米粥，然后呢香气满屋，融合了植物蛋白还有油脂的香气。你会觉得哇，今天我们这个稀饭哈不简单，它还吃的有点奢侈。吃了奢侈稀饭，我们再吃点那种比较平常的嘛。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金鱼要给这个红勺稀饭代言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中午还刷到了一条视频，因为最近嘛，这个肉长得太快了，我在想说，哎呀，看点啥子视频啊，帮助自己嘎，快速的把身上长的那种嘎嘎降下去。然后大数据就推给我了呀，就说的是要多吃红薯。我说这个红薯要变着方法的来吃，反正不能吃油炸的，啷子整呢？吃红勺稀饭噻。我们四川盆地以及周边的一些丘陵地区哈，在很多很多年前过去，这种旱地产的红薯比较多噻。然后还有我们的大米混住，既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也就造就了甜糯，然后呢粘唇的童年味道。有人亲切的称之为四川省的省饭，你认不认同呢？当然，有一些地方的豪放派直接就丢一整坨红苕拿进去煮哈，反正我们都不得，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直牙一点的。但是你要说直牙的话，我见过更直牙的，就是把那个红苕切成那种米米大小的，就感觉没有捞毛，你知道吗？好，然后我们家一般会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家的拿到手上，然后把那个皮削了之后，就是在手上砍那个红苕坨坨。你们屋头是不是这样子砍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的红苕要切滚刀，就跟那啥子，我们这个整那个土豆烧排骨要切滚刀是一个道理。我说反正这个都是要进嘴巴的，你何必这么讲究嘛？反正煮完一锅粥之后，它都黏糊糊的，也看不出它的形状，随便你怎么切，只要能够把它煮透煮熟就可以了。当然话又说回来噶，很多这个朋友在讲，你刚刚到底讲的啥子嘛？要为啥子要给他代言呢？是因为今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就是也算得上曾经的一个歌星嘛啊，他就在讲说他的3天的减脂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吃红薯。他说

因为像身边有很多吃大油大辣重盐的朋友，你知道盐嘛，在体内大量的这个钠排不出去，啷子排盐？吃红薯，它能够帮你快速的把它排泄出去，因为这个红薯当中所谓是含有大量的钾。听到之后突然有点想吃这个红烧了哈。小的时候呢，每次去外婆家，外婆家哎呀多吃点红烧嘛，嘎促进你的肠胃吸收。后面我在想说，外婆你这个红薯不是拿来喂猪的吗？后面呢，就是因为有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每一次吃红烧稀饭的时候我就不吃，我总觉得我吃的话是不是就跟他喂的那个差不多了耶。后面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的那个什么同事啊朋友啊，一提到要兼职了呀，我要瘦身了，大家都在吃这个东西。然后直到什么时候你开始接受它的呢？就是直到那个空气炸锅出来，很多朋友在讲说你怎么样找到冬日里的那一份浪漫呢，自己在家里做一份那个烤红薯嘛，用空气炸锅给它炸出来。哇天哪，你会发现那个什么现在有那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嘛，它这啥底25毫噶，还是广西米苏各种各样的，确实是吃起来很甜。那煮到稀饭里会更甜。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包容度还有那个可接受度就更强一点了。再也回想不起小时候，就是外婆端着一个那种大的篓篓儿，走到那个猪圈面前就丢给猪儿吃的这个场景了。当然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跟那个红烧稀饭有点接近哈，就是苞谷稀饭。金黄的玉米粒儿呢，带着清爽的这种香甜口感，玉米粒儿还能够干啥子泡豇豆儿、青椒干啥来一起拿来炒，成为配稀饭的黄金搭档小菜。煮熟之后，反正我觉得这东西哈必须要吃凉的，吃那种啥子温热的我都觉得有点懒得疼。你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稀饭嘛啊？然后现在的话，我发现有创新的冰稀饭了，大家都喜欢吃凉的噻。冰稀饭搭配红糖汁加哈子玫瑰花酱，嘎，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宠。需要把大米煮得软烂、稀烂之后冷藏，然后吃的时候舀一瓢，淋上它的红糖。这种冰稀饭在很多那种小吃店里头现在也常见了哈，地位也几乎和凉糕差不多。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呢？放什么应季的西瓜呀，啥子薄荷叶叶呀，哎，放冰糖儿在里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混搭，它也是一种时尚的搭配。那不妨今天晚上你也可以试一下哈。但节目最后呢，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稀饭要火得香，其实离不开几样经典的下饭菜，提供给大家嘛。你比如说刚刚才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屋头肯定还剩到一些咸鸭蛋噻。这个比如说流沙的、流油的那种鸭蛋，你不拿来配稀饭，总觉得对不起它的地位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凉面嘛，是不是嘛，还是什么凉拌三丝啊，各种凉拌菜嘛，一定是它的灵魂菜。当然的话，我觉得四川人的终极大菜一定是泡菜坛子里面的那些啥子泡椒头啊、酸菜啊、啥子泡红油萝卜啊、泡孜姜啊这种。但是晚上有一种说法叫啥子，晚上不吃姜犹如吃砒霜。那这个时候我想，那早上吃总不得早枕了嘛。当然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一日三餐咱们还是得把它安排起来哈。吃不下干饭的时候蒸几碗稀饭嘛，一样呢能够腾点下去哈。那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希望大家生活的如意的时候呢，也要生活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清风之家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锁家头要出家圈的，买了新车要出家圈的，可以找他们，因为还是比较靠谱的哈。反正我们家比如说一涉及到那个新房装修，或者是这个买了新车的时候，我都是除过一次甲醛的，心里头总要靠谱，总觉得放心点嘛。再有一个清风之家的话，本地人本地品牌，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品质还是有保证的啊。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02-2290-816。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李世民真的只是被动反击吗？唐高祖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生了冲突，史称玄武门之变。在这场兵变之中，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2个月后就禅让皇位，让李世民登基，也就是唐太宗，年号贞观，也由此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啊，深知自己这样对父亲和兄弟肯定是不太

所以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啊，得好好的治治。首先他隔三差五的就去问史官，你们到底是怎么记录的呀？第一个被问到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更是一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因为字写得好啊，兼任起居郎，专门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见褚遂良天天跟在自己身边就这样写呀写，唐太宗就很好奇呀，问他，你记录的这些东西当君王的可以看吗？褚遂良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君主可以看起居注的，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属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见戒，恕己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公赐官史。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能看。唐太宗不甘心，继续问，那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会记录下来吗？这可把褚遂良给难住了。不过他还是一本正经的说，我的为官之道就是得对得起这个官职，我的职责是记事，所以陛下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必定会记下来的。话音刚落，旁边的黄门侍郎忍不住又跟着补充了一句，设天下以记之矣。好吧，把唐太宗说的是哑口无言，第一回合的交锋就只好以太宗以为然结束了。那么既然褚遂良如此固执，那再问问房玄龄。房玄龄可是大唐贞观年间的贤相，众所周知，他是很怕唐太宗的。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呀，就是我经常看到房玄龄在我的面前被吓得是面无人色，心里还挺愧疚。所以唐太宗觉得可以从房玄龄这儿突破一下，问问正在修国史的房玄龄。以前那些史官记录的东西一般是不许皇上看的，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所以不敢献也。唐太宗就顺杆往上爬呀，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功可撰赐以文呢。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吧跟他们不一样啊，我看史书呢主要是自己引以为戒，所以你要是写好了拿给我看看。这皇上非要看，大臣也拦不住啊，只好先把高祖实录、金上实录做了删减之后送上去交差。唐太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和评价呀，所以马上就翻到玄武门事变的那一页，一看原来这些臣子们早就做了删减，闪烁其词，所以很不满意啊。他亲自给这个事儿定了性，玄武门之变本质上跟周公定三监是一回事儿。当初周公啊，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对兄弟出了手，所以唐太宗对哥哥和弟弟发难是为了国家和老百姓，所以这玄武门之变啊不是所谓的篡权夺位，而是安邦定国的大好事啊。与此同时，在史书的字里行间里，贞观修史的臣子们经常把秦王这一系写成是被打击被压迫的，最后呢不得已才开始还击。然而史书即使经过了如此的删改，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啊，咱们应该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兄弟互黑的蛛丝马迹。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一个前提啊，他擅长采集信息。采集自哪里呢？那自然是李渊的后宫和敌方阵营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团队。那么史书上虽然多次强化了这是秦王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当中，连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都是被逼到最后一刻才反击的，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早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经和李世民啊有过多次交锋，

0: 是交锋，不是一方出击一方接受。最值得一提的首先就是杨文干事件。那一年李渊带着老二李世民和老四李元吉去人质宫避暑，那么身为太子的老大李建成呢，则是留在京师监国。李建成早就感受到了来自秦王系的压力了，于是在这次在京主政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次天赐良机，暗自的调了盔甲给老队友庆州刺史杨文干，然后下令杨文干在外招一批年轻的小伙子入京，一呢是为了防范，二是为将来打起来之后做准备。结果有两个运送盔甲的士兵呢，调转马头跑到了人质宫举报太子谋反。史书上两个人的说辞是，这事情太大了，他们胆子小，所以呢怕兜不住，又不敢知法犯法。其实啊，这显然是秦王集团的间谍工作干得好啊。李建成在京城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秦王布置的天眼给监视了，既然太子主动作死，那秦王干脆将计就计，收买了运送盔甲的士兵，让他们亲自告发太子。这一招啊，不得不说干得挺漂亮，由太子的人举报太子，那秦王自己岂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来说说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由太子的人举报太子，秦王李世民完全置身事外，这一招不得不说干得漂亮。收到告发的李渊当即就派司农亲宇文颖去找了杨文干，如果这杨文干亲自来解释，说不定事情呢还有转圜的余地。谁知这宇文颖一去啊，杨文干竟然真的就直接谋反了，这样一来就坐实了李建成的罪名。《新唐书》当中说，是李元吉对出发前的宇文颖说了什么，宇文颖呢才对杨文干又说了些什么，这才导致了杨文干的造反。这一点呢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李元吉也有夺谋储位之心，但是坐实太子谋反对他自己其实是百害而无一利，他这时与太子的关系啊正打得火热呀。事后李元吉也百般的为李建成开脱，和新唐书所说的李元吉故意借此除掉太子完全相反。只要李元吉不是有什么精神障碍之类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相互矛盾的举动。那么按照我们现代最符合逻辑的事件对谁最有利就是谁干的来看，一切其实挺合理的。秦王李世民和宇文颖啊早就私下添加为私密好友了啊，出门之前呢特地的让他逼反杨文干，随后呢秦王被任命前去评判，就没有给杨文干啊任何辩解的机会，而是让他呢为其下所杀，这一切啊就死无对证了。这一招无疑就是秦王府对太子和齐王集团的一次大反击。而在这之后吃了暗亏的李建成也曾经想在夜宴上毒杀李世民。史书上说呀，李世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其实喝了一些啊，所以吐血数声，又被一起喝酒的叔叔给救走了。很多人借此怀疑这场鸿门宴到底是真的吗？这太子和齐王既然打算以这种方式结果秦王，为什么只是让他吐点血，然后安全的就让他被堂叔给接走了呢？其实这件事啊不需要怀疑真伪，如果我们把李世民设定为一个精于布局，早已安插间谍，洞悉太子和齐王一切举动的人，一切就好解释了。在太子和齐王请喝酒之前啊，在李世民决定赴宴的时候，他就知道今天晚上将面临什么，所以他是将计就计啊，小喝一点吐吐血，然后全身而退，最终换得的结果也不错。李渊再次警告太子和齐王，以后啊别找秦王喝酒了。李世民借此呢大大减少了跟太子和齐王的接触，受冷箭的概率就要低得多。如果说以上的这些都是猜测，那么我们要请出实时的目击证人了，他的存在证明了秦王集团对兄弟的矛盾是早有应对和谋划的。这个人叫王志，是太子东宫的史官，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小官，在东宫主管礼乐秩序和漏刻，也就是记录一天的时辰啊。太子出行的时候呢负责带头敲敲鼓啊，吹吹号什么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子可能都完全注意不到在这个职位上有这样一个小人物啊。比如说太子和齐王想要分化秦王府的势力的时候，看上的都是尉迟敬德呀啊、段志玄啊啊这样的赳赳武夫啊。两个人后来也一起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而且位列凌烟阁24功臣，可见是秦王的中坚力量。那么秦王府一个管报时的，他们哪有什么兴趣了解？可是李世民不这么想，于是他结交了太子府的这个闹钟王之。这类在太子东宫毫不起眼的角色，李世民跟他结交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啊，就是这样，日常无声不受重视的人更加能够轻巧地去探秘。因为他是管报时的，所以一直都待在太子的宫里，那么太子商量机密的时候，他就可以无所不知。而作为这样一个无关大局的人物，什么时候悄然地离开一会儿啊，可能也没人注意到，更不容易发现他已经投敌。当然前提是他的演技不能太差。事实证明，李世民的做法呀，比太子集团那边奏效得多啊。来看决战时刻，玄武门之变前夕，外面的突厥又跑来闹事，太子集团当即合谋出了一则妙计，由李元吉主动请战，拿到兵权之后，再借秦王府的武将跟突厥去正面对抗啊，然后呢，要求秦王府的军士随军出征，由此来抽空李世民王府中的武装力量，然后再以鉴别为由请李世民赴宴，现场让武士啊把他给暴力解决。这领头狼一死，到时候尉迟敬德这些人再勇猛也没有用武之地啊，出征的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坑杀了就是。这计划呢倒是天衣无缝，李渊呢也同意秦王府的武将出征，秦王呢也不好拒绝鉴别之宴，所以是万事俱备，只欠个天亮了。结果天衣无缝的天衣当中还是被人撕开了一条缝，这个计划呀被这个王志啊听到了。王志是一刻都没耽误啊，连夜溜走告密太宗，秦王府完全获知了敌方的策略，于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做筹谋，从而呢在第二天的清晨玄武门当中率先集结了大哥和四弟。这场兄弟之间的争斗李世民早就胜出了，所以这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关于李世民的那些暗线，除了王志之外还有很多。毕竟玄武门之变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要搞定太子齐王，皇帝李渊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在李渊的后宫里也必然有和秦王组队的人。那么有没有事实依据呢？有，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08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喝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9: 甜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圆征物业的红色答卷。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9: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8: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

0: 校特色农业强市，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0: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沿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1: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0: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1: 资中营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0: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1: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1: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

0: 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云臻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云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早在2017年，云臻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两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0: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云臻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汇集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1: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云臻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巡视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好好爽，
3: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Welcome。感谢我左熊宝雪涛老师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很有力量的一段话送给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坏，也没得对错，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真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基本上不说出于善意嘛，几乎没得恶意。还有一个原来的定律叫什么奥卡姆剃刀，后台有一个什么索隆剃刀，哎，索隆听起来像个巫师的名字，反正什么龙，什么剃刀哎，就是外国哪个科学家又研究出来这东西，那么逻辑就是从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变过来的。奥卡姆剃刀就是无必要不真实体，大概就是任何一个事情能够简单点做就简单点做，能够简单点想就简单点想。这个东西延伸到这种心理啊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剃刀，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如你想象成这个可能多半是个心理学家之类的，就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的，对方对你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首先可能像很多他坏，他这个人整个人格有问题，他整个人生有问题，他要害我，是哪一次报仇，基本上大家都会往复杂了去想，但其实有可能他只是笨哦。这条原理所以另外有一种描述就是，他就所有害你的人基本上大多数都只是因为笨，而不是因为要害你啊之类的。反正总之不要把别人的发心想得过于的邪恶，经常大家也都在自己的一种逻辑当中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善的，然后呢确实有点自私，希望自己能够好一点，但是要设计天大的一个阴谋专门蹲在那儿要两个埋伏你，你又想多了，人家一天又想不完的事，说难听点，他光是他的痔疮烦恼这事情都比你设计的那儿简直比较严重的太多。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想得简单一点嘎，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花是花，树是树，反而大家都很舒服。来，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起今天讲的有白兰沙雕废话文学一堆。白兰的沙雕废话文学分享起来。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晚到底吃啥饭？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就这个不押韵。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就别听课。哎，普通话也不押韵呢。万里长城永不倒，起床还要睡一觉。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这我这个已经破押韵，这个跟那个，如果押韵都还在预料之中，就把这个韵折再给破掉，再意料不到的傻，从而构成一种好笑。哇，这是已经进阶的废话文学。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山无棱，天地合，谁吃铁锅炖大鹅？智者不入爱河，王八不吃秤砣。这个听就舒服。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了？这个是怪我，因为我们这老年人还在读孤音。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这样子就应该是现在的网红编的这种段子，基本上都已经不是什么这种老哥哥还要读孤音呐、什么这个事儿，有点这个东西显得很矮版。就是老的读法现在好像统一都读呆板了啊。远上寒山石径斜，现在好像直接就这么读了。我们老的时候读孤音要读成霞呀。秦时明月寒食惯，老师你看插线板。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书你还读不读？问君能有几多愁，乃是看门去是狗。小楼昨夜有东风，为儿椅子买 iPhone。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来压声第一人。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独在异乡唯一客，我和某人在一起看日落。哇天，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啊。哇，今天早上因为地震这事情我真的是忘了，其他朋友来掰一掰呢，有啥子特别的经历吗？呢来，咱们正跟大家掰起来。 我胖涛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有十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来互动起。刚哥去看医生，医生在那儿瞪起，刚哥就问医生：“医生，前几天咳嗽，你让我少抽烟，但现在咳嗽的更厉害了，是啷个回事呀？”医生一听：“哦，那你有没有听话呀？少抽烟呢？啊，停了呀，我现在一天只抽不到半包。哦，那你以前抽多少嘛？以前我不抽呀，你喊我少抽点，我才抽的。”老母鸡对公鸡说：“我们去菜园子里面。”这个段子好像有点逻辑，我刚才没有捋顺。刚哥跟人争执之后，到被对方打了。隔了这几天，对方带到家属，提起水果和几只王八，一起到刚哥的家门口登门道歉。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不起哈，那天伤害了你啦，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的解决呀、啊、之类的。”就说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刚哥一看呢，也很大度：“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来就来嘛，你再把家人全都带来了啊！”乒乓又打了一顿：“啊，家人，哦，老子踢这个王八。”一个考生因为高考组织作弊被抓进了监狱，狱友问他：“你是咋个进来的呢？”他淡定地说：“说了你们可能不信哈，就我是考进来的，我考进来的，我高考作弊进来的。”刚哥你也叛逆一下，我其实叛逆的好早了，我叛逆很久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本来就是叛逆的一个状态，扭到青春的尾巴不放嘛，又是有人展示出来染黄毛、红毛、绿毛，有人来展示表现出来什么玩机车呀，干这个

朝潇洒呀，其实现在男士女士八零后其实都还是有点小玩叛逆，大概是生命到了一个特定的一个阶段，对于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辈子老子干啥子啊，凭啥子啊，就这些人生的意义有没得意义，如果想通了人生没得意义，那就要整点来啷个对自己好一点呢。现在差不多是到了八零后要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个年代了。其实这同样的这个年龄经历上一波，就是大妈喜跳广场舞不管别人的死活，也是这样子的。到那个年纪了，八零后们哈，只是你们表现为染黄毛、绿毛、红毛而已。来，老金今儿跟大家分享甲乙丙丁掉到海里边，谁没有被鲨鱼吃掉呢？啊，这个是个谐音梗，直接跟大家公布哈。甲乙丙丁掉到海里头，鲨鱼不吃哪个？丁不得吃，因为鲨鱼害怕吃了丁，就变成了鲨丁鱼。杀过丁的鱼，所以叫杀丁鱼，是这个意思。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感谢我胖涛老师分享这个段子，感谢我张谦老师把他的这个电影的镜头还分享给我。一个不要脸的终于找到我的乐趣了吧，晓得为啥子我演个啥子电影演个电视剧有画面接了屏啊到处传播。我跟你讲，你不截屏给人家，人家哪知道你演过这个戏，你不把那个你出镜的那个片段专门剪出来，哪个留意得到刚才扫地那个一晃就过去了，是吧？发个抖音哈，发个抖音。长青老师最近上演那个电影是叫什么电影？叫小啥啊？叫小气鬼哈，已经刚刚全国院线上了呀哈。我们的张谦老师在里头出演的有镜头，到时候张谦老师你愿意咱们的各个听众群里头去发一下你出演的精彩的表现，嘎。那我们再来接着办。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去欧洲旅游的朋友们中暑了，哎，这两天呢，全球这个气候哈，包括那天我刷到个抖音，说的是重庆一直冷，反正一直不热，都到几月份了嘛？农历阳历都到该热那个时候，二十四节气转到哪儿了还不热？重庆那边有一个小妹妹录了一个短视频，在网上大概说的是，这个有点吓人了，感觉就是你犯了很大的错，他要弄你，但他不弄，感觉后头憋到大招。今年夏天是啷个热法的？也有可能真的不得热了，热到别个地方去了。欧洲这边现在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接连打破了历史的高温的记录。那天我看到个新闻，说的是整个欧洲热死了15000多人嘛，咋个？啊，它应该不是你想象当中真的就好降，因为欧洲总体比较发达嘛。但是热射病呐、因为高温关联呐、本来有什么？其他一些疾病在高温底下发作了呀，反正再加上本身这方面比较都没得空调，防暑啊、降温的一些措施和概念上面没得。这一次可能欧洲还真的是在这边热得有点凶。类似的就是我们国内这边有去旅游的一个博主呢，就发的是本来托去欧洲去耍，带着父母去好好的潇洒潇洒，结果一个是整个欧洲那边呢普遍都没有啷个装空调。热得不得了，凌晨快3点钟，热到睡不着，没得空调，风扇也很鸡肋，公交车热得闷热，车上也没得空调，窗子也打不开，各种跟蒸桑拿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带着妈老汉儿一起去的呢，结果刚到这个欧洲，好像第一天还没有开始耍呢，自己老娘就中暑了，懂吗？巴黎早上10点钟就40摄氏度，哦，真的就是夸张了。早上10点也就才上午那个就40摄氏度了，说妈妈果断撤离巴黎，然后跟头就还中暑了。这个也就是说，有可能比较说的是重庆是四大火炉，今年没有热，后头憋到大招这事情，保不齐已经跟欧洲人民分担了，嘎，也是有可能的。

0: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1: 完蛋，
2: 竟然妖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0: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0: 你在直播？
3: 是啊，
0: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0: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难了。
3: 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金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2: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4: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2: 我要报警。
5: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6: 真能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7: 又是谁找我？
8: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金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金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9: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
8: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等同于吸毒。
2: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一步。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们成都有一个女骑手把研究生考起了，哦，这个还是很点赞的。首先我们说一声上岸考研都还是多了不起多难得的一个事情，而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呢，他不管是他的经济能力啦、学习条件啦，还有就是他最终还要靠自己跑外卖来养都自己，一路才考出来的，真的是不容易。女娃娃25岁，每一天送外卖，终于这儿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呢上了这么一个新闻，他好像是在网上面晒出来自己录取通知书，整个故事还多励志的。然后呢他号称说的是，哦呵，你们外卖平台今天少了个金牌骑手哦，哦，就平常手接跑外卖的还是多扎劲的，嘎，然后接把这个考上研究生之后，外卖就不送了。来说一个不该说的，来，也有好多看到研究生之后再来送外卖的也有哈，妹儿，也不要简单的因此而傲娇。但确实呢，这位同学很了不得。叫汤天迪，然后呢他自己是7年在中职，也就是说家庭条件应该不是很好啊，没有走高中大学啊那条路，走职业院校啊，然后但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啊，性那种上进之心嘛，嘎，一直让自己坚持，考的是中职，10年时间又从职高一直读到大专，大专再升到本科，再一次这儿考研又终于上岸了，嘎，还是多了不得的。他首先是家庭支持相对有限呢，穷人的娃娃找当家这种相当于有点被逼出来的嘛，嘎，这个还是来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是吧？

0: 人手挤兑长本事，这个倒没有谁特别挤不挤兑嘛，确实是生活的挤兑嘎带来的压力，最终让自己在抛弃外卖挣到一份工资养自己的情况下，一路把这个研究生能够考得下来嘎。他说也没想到这个视频会火，只是想着自己一路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普通考研的好多考的后头其实都觉得很不容易。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个朋友也是考研最后一年，我看也是真的压力有点大。然后再来说这儿，这种又送去外卖，然后来把这个研究生一路考下来了，嘎，恭喜恭喜！哎呀，恭喜恭喜！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黄瓜哭了你就丢了。哎，我说这个要注意哈，我以前对这方面的认知都是这一次才进行了的。简单来讲就是黄瓜、丝瓜还有啥子扶手瓜呀、葫芦瓜呀之类的这一类的瓜，就是大概这个季节出来的各种瓜都有这种风险，就是它如果变苦了你不要吃，这会儿就有吃着了的这个新闻在翻过来，大家晓得它的原理。浙江杭州一对七旬老夫妇因为吃用发苦的葫芦瓜紧急送医院，然后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葫芦瓜嘛，我们四川也有这种饮食习惯噻，那个东西儿嫩的时候嘎没得怪味道的，脆巴巴的切成丝儿切成片儿，啷个炒起都好吃。然后呢稍微有点发了苦了，有些人就像老年人明显想的是丢了颗细噻，嫩冬冬的一个瓜。还有个呢，老人家呢有多个想法说，哎，你看苦的苦的好哦，苦的白活老子。又把中医里头啊什么黑色植物啊什么白活啊什么金木水火土的一些原理一整起来，就说这个东西感觉吃了还有点食疗的一个作用，拿下这样的拿食疗的直接蒸饭了。类似的还不光是浙江这两口子，还有另外哪个地方也是一个新闻监测，我都一下看到福建有个男的吃了半根自家种的黄瓜也着了。你说那老两口子嘛是为了节省嘛，你说一个壮年男的何苦呢，可能是自己种的黄瓜有点亲有感情了。浙江的老两口子七十多岁了，老人家可能是省钱，然后呢觉得养生苦的能够白活，把吃了之后恶心呕吐水样大便，就是拉肚子拉的拉穿了那种噻，急性中毒，真的好恼火才救过来。然后福建这个果子呢是自己种的黄瓜，可能一直看到那个花儿黄瓜开花结果的有感情了，不吃舍不得。而且呢他其实也还是口不是那么老的，拌起来一吃吃的有点苦，就吃下短短的半根儿，当时可能哎呀有点苦的嘛，有点苦的嘛，哎呀不吃吧，哎呀自己总得有点纠结，就纠结的过程能吃了这么小半根儿，想没得事吧，隔了不到一个钟头恶心呕吐腹痛呼垮，送到医院去也是这种中毒，这种中毒叫葫芦素中毒。我看这个普通话葫芦素。葫芦就是这个蔬菜，素就是这种元素成分，它就由它这个来命名的。从专家有个介绍说，黄瓜等这个蔬菜被虫啃食受伤之后，会在长期出现基因变异，就会大量的生成葫芦素 B。这种毒素呢是高毒性的一个化合物质，它的急性的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种毒素，它这个性质稳定，就是高温啊、爆炒啊、煮啊，都把它煮不散，吃了可能都要找。这种毒素会双重损伤人体啊，一方面呢刺激胃黏膜上吐下泻，另一方面呢肝细胞损伤的。但这次福建的这个男的就整成了，这个中毒真的很严重，肝衰竭。哦，福建这个男的整进去整成了个肝衰竭，嘎，还是有点想象不到。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我感觉我都是不是吃过，还好就是小娃儿在嘴嘛，嘎。没有吞下去嘛，我像龙村头这都苦黄瓜苦了的那些，我还有来了喂猪了的，但是我猪掉这真反感，它是类似于砒霜的物质的嘛，那不是你要喂猪那些稍微你看那个不对，可能猪掉就丢翻。黄瓜、丝瓜、扶手瓜、葫芦瓜，这个季节注意到，嘎，它有葫芦素这种东西儿，它包括了这比如虫儿去咬它了，应该是植物的一种应激反应，像那植物就产生了那种天然对抗的一种机制嘛，它生出一种毒素出来，然后人吃了这个要找的弄的还是多凶的，肝衰竭呀、上吐下泻很严重，嘎，千万大家就有这个概念了，哇塞。这个知识我在是这儿玄学的，我的是基础一头冷汗，趁机或是不要吃了好多。欢迎大家来互动的朋友，他们的主题也太资深，来补充下新闻。最近很多媒体报道欧洲那边热死。

很多人抢各种个空调，有博主到法国博巴黎热得赶紧跑，大家手机上面查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其实只有他说15到28度。有网友说这个报道这些对空调商有利，你的意思还是空调老板写的一个阴谋论吗？也不至于吧。

能你不管它在欧洲好不好卖，可能在国内的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啷个动起来啊，动销这个专业的词儿叫动销，还没有销起来。季恩老师来不想跑外卖的妹儿考研究生，他说明明都已经到了终点了，又回到起点再寻找终点，真是任性的玩家。啥子意思？你是说跑明明都就业了，何苦又回来读书吗？这个呢是一个玩笑话，嘎，活到老学到老还是真的很点赞的一种事情。而且呢再说一个我很真诚的话，就算是这个研究生考了出来之后，有所谓的大家觉得好像研究生工作也不好找一样的，他应该是刚才我那个调侃，我说有研究生考完了就又回来送外卖的，各种原因都有，但就算是考了研究生再来送外卖，我觉得人家的人生的高度，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观念，还是学习本身的价值是在那儿的。再来说厚积薄发和人家人生的厚度，大器晚成的可能性也还是有学习的价值。我觉得新时代我也不要推到了有点读书无用论，其实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武断的说读书找工作无用论，但绝对不能说读书无用论啊！读书本身的价值还是要认同的。传奇老耳机迷说，刚哥今天没得世界杯跟你抢收听率。哦，我是说前两天的这个收视率收听率都叫世界杯抢了嘎，今天没赛事的吧。欢迎大家来多跟风，今天我真的互动好多，来世界杯还真的抢了一下我们的收听率。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观点话题的这个直接发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收到了黄瓜就收到了调料，先前说到那个黄瓜，大家一定苦的就不能够吃了。包括黄瓜，你看那个到八辈儿的地方呢，有一点那个苦的弟弟，那些证明那东西是不能够吃的，嘎。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心吃的苦中苦，方为天上人。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好，回家。来，
6: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2: 新闻好好爽，
3: 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
3: 新闻好。

0: 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日常的多巴胺好好爽。这个是源自于健康看的一个新闻，这个高仿我们国内还没有模仿的，说不定你还可以去搞这个网站。韩国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多巴胺网站，啥叫多巴胺网站呢？多巴胺大家晓得，现在普及了，都是快乐呀，脑壳里头要冒出来那种元素，是吧？喝了酒啊，唱了歌啊，看到美女啊，打 case 啊，啥子好像都要分泌多巴胺。那么还有一种逻辑是啥子呢？就是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的网站去点外卖，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大概它的一个动念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半夜三更打开这个外卖的 APP， 其实不是的，我就是翻那个菜单上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哦，炸鸡加进去，哎，可乐来两瓶，哇，哦，烤串儿嘎，这个五花肉来一把，哦，什么韭菜来两根儿嘎，啥子？大概选那些菜那个过程，哇，整个过程大脑就非常的兴奋。但真的如果说你等那个外卖要过来了，第一真正的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睡错了，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这个过了那个劲儿了，还有过来其实有可能又会有种罪恶感啊，我这个半夜又吃这么多的东西，哎呀我要长胖，哎呀不健康，我啥子是吧，我给外地去了。那最终呢，韩国就出来了一个网站，直接就只下单不送菜，就是家里外卖，你懂吗？这叫多巴胺网站，就所有人在里头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只看想要只浏览挑选下单，刺激这个大脑，不用真正的去等那个菜，因为他也不得给你送过来，这个东西儿还相当的愉快。由此带出来，我觉得哎，其实比如像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是可以干哈这个业务，就是把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旗下的各个餐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推荐宣传页面嘛，只是你假装的跟他整一个下单那个页面，假装还填个物流，让他脑壳就是其实是商家网站和这个本人消费者自己形成的一个共谋，让大佬假装我们下了一单，哇，我吃这个五花肉，哎呦，五花肉可以过家家，对，外卖界的过家家，这个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很是流行。如果放到我们国内，真要搞这个呢，我觉得技术也很成熟，每一家餐饮系统自己是吧，宣传那个画册呀，什么美团上面上的照片啦，点菜单那头东西都有，直接把这一套来整起，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其实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噻，至少他天天老刷你那个头，第二天真正要下单的时候是吧，还有记得到哪一家餐厅有哪些菜，很安逸啊，嘎，哇塞，这个东西真是各有各的说法。那由此带出来了，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小事情可以带来多巴胺？我觉得就时间有点大机了，一堆跟他讲。铺好床就能够开启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就是生活当中极其微小的一个任务，比如早上起来顺便把被子叠一下，这个我也是有感受的。我说实话呢，男的嘛，总体都还有男的一面噻。第二个呢，反正就是我跟你讲，我是要叠被子的人，我叠的也不复杂，也不像军训的时候放豆腐块，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被子首先一大铺篮一甩，砰砰，然后那个被子就整个平铺在上面，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枕头那边翻过来，这一小的边边就像酒店那种法有点强，哎，我跟你讲，又简单又省事，很有成就，也当时就有成就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再卷被窝也会感觉更惬意一点。还有这个逻辑里头有个啥子呢？就是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早上确实慌慌张张来上节目，早上来不及折被子，临到睡之前，我还会在回家里边，我会把被子折好了再钻进去，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哈哈，这个是会带来乐趣的。来，小事情激励你的多巴胺，洗冷水澡能够让多巴胺飙升。冷水，哦哟。十摄氏度就算是冷水了，里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是欧洲那边的什么应用生理学杂志刊登的一个研究，真正的好多实验的受试者弄在里头去泡起，多巴胺的浓度提升了250%，那不就行了？你不游泳不就完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要去恒温泳池嘛，十摄氏度，大概呢，它应该是这个冷水刺激到的身体感觉在室温呐、肾上腺素这些就会飙升，算起来是人体某一种应激的一种方式。但它由此带出来的神经化学的一些变化呢，就会让人觉得精神很振奋，情绪很高亢。就是冷水澡，泡一泡或者就淋下冷水澡，哦，这个倒真是。比如有时很烦恼的时候，把脸埋在那个洗脸盆里，嘎。也都是很多男主角而已选择。生活当中的小事带来多巴胺。 仅仅期待一件好事，多巴胺就已经开始释放了。就像刚才说的韩国的那个网站是吧，点个假的外卖不得送过来的，但是心头就很舒服。类似的像我们买

0: 彩票也是这样子，2块钱这个星期又活得下去了。有个等待，有个期待，你管他到时候中不中得到奖，先把这个星期赖过去啊。低冷了那一天甚至都不想去看那个开奖不开奖了，概率确实有那么低的啊。再买第二注彩票啊，大概也好多生活当中的人呢，而且说实话才买彩票的人里头也有好多其实是生活不太如意的人，这即使不管说支持体育事业慈善事业，还是他自己其实对自己真是个慈善，就2块钱给自己买一个希望也是多好的。生活当中分泌多巴胺，拥抱和抚摸动物能够催产素激发多巴胺，门拉狗啊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国际的大型机场其实都还有安抚犬。简单来讲呢，就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总有人可能会坐飞机紧张，或者飞机下来之后紧张，机场你要真的比如说找到什么医疗人员啦，跟空姐报告，你说你紧张的不得了了，可以抱一下，哪有狗可以抱，抱空姐你想多了嘎，啊，机场那儿有狗儿可以给你抱一下，而且狗儿训得很乖，大概呢就是你靠近它，它也就特别的陪伴你，从而达到一种就是哇就镇静安神，慢慢的就找到安全感，然后呢催产素一飙，多巴胺一升啊，一下就愉快起来。来，多巴胺分泌，闻一闻你喜欢的香气，直接触动多巴胺系统。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蹦根儿的屁屁啊，是吧？那个味道是舒服的。所以人家比较高端的享受当中，香水那种也有很昂贵的，因为一个呢它属于奢侈品，二个确实那个制作工艺也有它的一个讲究。第三就其实人家，反正来说我们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到有消费能力的人，人家对于这个的享受的整体逻辑是有的，嘎，不，我也是醉，我都是。3年前买过一瓶香薰，丢在那儿也没有两个管，其实是因为朋友做的生意照顾他一瓶，当时我其实觉得好不值，120多嘛，咋个就大么子那么大点一瓶瓶了，弄成熟转烧熟的。后来一了解人家那个已经是便宜的了，就那么一小瓶瓶350-350的卖，而且人家也不见得真的赚你好多黑心钱，因为那玩意儿也要真的花好多工序好多原材料那个提炼才有那个东西啊。这两天我是啷个想起来了，翻到那个瓶瓶我也把它拿出来问一下，偶尔和这个生死猛虎细嗅蔷薇啊，我乱用个词儿哈，就是你深呼吸也好，调整注意力到这呼吸上头也好，有点冥想正念的感觉啊，香气本身香氛给你带来的愉悦呀，它是有作用的，包括了刚才说柑橘、咖啡、新鲜烘焙的这个，比如蛋糕的香气啊，焦香味呀、啊，还有就是巧那个可那不那个叫什么巧克那个咖啡豆烘焙出来的香气，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大家。慢慢的其实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小尝试，因为这种东西就180块钱可以耍很久，就像香薰这种东西，但是就这样子哈，因为我这么一个老土的一个人，我对于那种很廉价的香皂的味道我也受不了啊。你大家记得了早些年香皂里头造出来那种玫瑰味吗？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好廉价好塑料，就闻出来一种工业味道啊，可能是那种越是到后头一点，包括现在的普通超市头买的香皂的香氛味道，其实人家都啊更有高级感，那种高级感就是不那么硬，不那么直刚刚的，不能嘣的一声砰到你面前，它就那么轻轻压压，就那么让你惬意平静，嘎，这个东西是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嘎，分泌多巴胺。然后还有哪些分泌多巴胺的小事？一句话说了哈，做一件不超过2分钟的善事，比如说帮别个扶哈门呐、对陌生人真诚的说一句赞美呀，哇，你们家娃儿好乖哟，哎，就这样子，你会分泌多巴胺。吃小块黑巧克力，从化学结构上面，它会让你愉悦，巧克力也是会天然的给你带来愉悦的。早晨让眼睛接触几分钟的自然光，至少嘛，早上起来把窗子打开嘛，不要早上起来第一眼就看手机嘛，是吧？写下3件令你感恩的小事情，嘎，这些都是会让你整个人。
1: 事要变朝廷，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来他名成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来他名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来他名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

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好，古时回跟你讲一讲那知名游子张建平。因为这个张建平人呢，不炒股的人不啷个关注，包括像我原来学的炒股都其实了解甚少，偶尔听闻过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到真的去翻呢，他的资料也不当多。从草根啷个变成大佬，自己在炒股这块有哪些辉煌，而且里头有一些辉煌，说实话，他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亏的，是吧？哈，也不是好要放到他来说，包括他也是被处罚过的，他应该是有一些也还是做到错误事情的。包括最近呢，他这个股神也还是跌下来了嘛，他是某一只股票，好像他是。看他老妞的名字在那儿炒股的，最近是江淮汽车嘛那个股票，好像那玩意儿亏了十来个亿，这儿是也是割肉了，割肉了啊！反正这个新闻不晓得啷个凭空就说出来了，热搜就起来了，点出来这个名字叫做张建平。由此呢，对于这个财经啊股票，我们不专场，只是看个龙门阵，说个热闹，说说哈这个人是啷个发展起来，怎么会炒股票。临安少年，数学天才，就是张建平。张建平呢，是1966年生人，哦，那年龄也不老小了，嘎。然后呢，是杭州人。1966年4月，张建平出生在杭州临安。你看那边，不管从改革方早期挣票的机会，还是现在网络大厂的氛围，嘎，炒股人家能够挣到这钱，也还是有这个氛围在那儿。关于他的童年呢，公开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你想嘛，1966年的人，那个时候的童年呢，不太太多有记录。他炒股个人游资挣点钱呢，好像也没拿采访不采访，也是近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呢，他在公众视野当中可能获取的信息多一些。不过呢，从他日后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倒推出来，这个人的数学头脑应该是很强大的，也有很冷静的性格，才能够把这个股票这玩意儿一个私人存玩到在全国的知名的地步。1983年，张建平17岁，考入了天津商学院，现在已经是叫天津商业大学了，叫天津商业大学。然后学的呢不是金融专业，说起来学的是商学院，而且80几年都是能够读商学院的人啊，就还是有那么一些思维的一个人，学的是商业企业管理。你想那个年代大学生好稀缺嘛，拿到这个文凭整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那这辈子不愁吃穿。但是最终没有想到的是，看似普普通通这么一个浙江那个青年，之后会搅动 A 股市场，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又最终，反正他没有拿到那个文凭，就简单的做个老实人那种。1987年，你看他是83年考进的大学，到87年大学毕了业，分别到了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工作，也就本身杭州的嘎，就在那儿百货商店。当年我看87年百货商店，我那就是6岁的时候。哦，那百货商店好土哟！当年我们镇上，嘎，不管是供销社百货商店里头的工作人员，穿得标标致致，白衬衣、蓝裤子。

那个玻璃柜柜里头摆起啥子解放鞋呀、啥子之类的，哇，那个工作真的活起让人羡慕，真资格的一个铁饭碗。然后呢，张建平这个人呢，也是在这家百货商店上班的时候，结识了日后自己的妻子，叫方文燕儿。现在你在网络反正炒股呢，就是看公布出来的名字，方文燕儿的名字公布得多，因为最终他炒股是拿他老娘的名字在那儿炒。两个人在当年的这家百货商店是同事关系，工作安安稳稳，爱情也萌芽，生活也就如此按部就班。但是你想嘛，嘎，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各种时代的浪潮汹汹涌涌，他骨子里头有自己有那种冒险的一个基因，数学有这个头了，最终他是决定下海。不过先没有人所谓的数学不数学，当年他开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生意，打印复印店。真的嘎，你回过来看，你看娃哈哈的老板原来是搞啥子水，是搞那个什么奶粉粉厂啊。哎，反正每一个老板他最开始初期创业就跟他后来的伟大的辉煌的事业总有特别的关联。但讲了那么多那种大企业家的故事，我真的第一次遇到有个大企业家创业是开复印店的，你回忆呢，你看哪个大企业家是开复印店，后来开个一万个复印店。你是哪儿人家知道这个他是个炒股的一个人呢，他开个复印店，店面不大点，但总赚成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嘎。日后他投身这个股海的初出资本金就从这儿来的。到1996年，他就30岁了，打印店呢开几年下来，当年就赚了50000块钱。你想50000的时候，一万叫叫万元户，村里头都要敲锣打鼓的，是吧？50000那就很体面了。再加上那时候股市是吧，整个上升期的初期，什么几百点往上冲那个时候，拿啥子概念？拿到这50000块钱，张建平正是踏入股市，传奇由此起点。他一进入股市之后，一个是那时候本身整个股市是买啥子东西都要赚的，是吧？猪在风口上都飞得起来。而一个呢，他那种惊人的天赋，当然也牵扯到魄力，当然也有他对数字的那种敏感和冷静的一些判断。50000块钱在1996年他入的市炒股，到1999年，也就是3年时间之后，你猜他变成了多少钱？96年这个50000进去，99年3000万，我的个妈，好吓人！嘎，这临安小伙，哇塞，在当年当地杭州的那个股票交易营业部里头，那是小有名气，了不得。当年50000块进来，现在是3000万身家。以当年99年3000万身家，那当前的好多个小目标都不见得抵得上来的风光的。当然呢，说起来是赚钱赚得那么快，但是关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就马上上了他第一堂课。2000年的时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狂潮当中，他不是刚刚赚了个2000万呢、啊，棒棒平一脑壳。我们一门棍打下来，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资本很快又从3000万几个月时间之内并缩来只剩150万。说实话，我们旁人可能说的是可以了，你之前还不是50000块钱，你现在就能剩150万，你把翻了30倍，安逸的不得了。但是你是没有摸到个身上有3000万那种人，有了3000万再看变成150万那种人，嗨，我跟你说，整个那种难受那种痛苦，我估计比一辈子都挣不到50000块钱那他还要难受。这种打回原形，从巅峰回到谷底，也让他一方面可能实际在操作当中，比如说要有防火墙，也不要那么大胆那么激进，对于风险有基本的认知，可能也是他日后算是在股市资本运作当中啊，炒股当中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关键点吧。这一次重挫之后，张建平的交易风格呢就更加的沉稳，沉稳当中他又带着凶悍。他东山再起这个转折点呢，也伴随着广为流传最富人的一个细节，就是他老娘先前不是说到他老娘叫方文燕儿，80几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他们杭州百货公司上班呢。在资产大幅回撤，不是3000万变成150万呢？张建平肯定就要找原因噻，咋了嘎？我之前炒股上50000炒3000万，我啷个炒的？啷个这两天砰3000万就变成150万呢？差远了，再来回找，不是的 K 线图，不是的那个代码的问题哦，名字不好哦，风水有问题。你听这个人，我也不觉得啷个赚了钱。他有一种说法，他拿他老娘的名字拿来开户炒股，用方文燕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啷个操作更方便，有一种说法就说的是这个名字他觉得自己那个名字张建平呢风水不好，要换个名字炒股，哎，一换个名字真就来了啊！由此在整个 A 股市场上面堪称一段传奇。就实际在操盘的，就是张建平这个老公，账面上面资金动来动起来，看到是方文燕又咋个咋，方文燕又在哪一家公司出股好多。

0: 资金之后就开始各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到2007年大牛市场，哦，2007年当年我是亲自听过那个牛刀也是国内顶算是排得上号的经济学家呀，什么证券分析师当面给我们摆要股市冲一万遍，我的那个天！哎呀，说到这个我要骂他一次啊！当年那个人后来牛刀老师是很沉沦了好久，他自己应该亏了很多钱，也无数人的骂他或唾弃他，因为他说一万点其实是在最高的时候6000多点的时候，他说由于万点的积聚和梦想，好难受那个人。反正当年2007年大牛市那个行情才真的是猪在天上飞呀。就张建平这个人全年的交易额度，就他个股票买进卖出的，你才达到啥子夸张的程度？全年交易额，他一个私人账户达到700个亿，2007700个亿。说就他一个人买卖股票买来卖去的，一年印花税跟国家交2亿，印花税交2亿。他的这个主战场位于杭州从东吴证券复苏南路营业部，大概那时候都是到营业部啊什么去交易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交易部营业部也非生全贵，他自己也一下就出了名了。然后什么当年的一些股票，什么中国铝业呀、百城实业呀，各种蓝筹股上面，这人就当年快进快出，动不动几十亿的资金就进去，动不动就挣个好多个亿啊之类的，一度在这个炒股界获得了一个什么张盟主之类的个称呼。其实你又听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有点干和那么说打击游资啊，有一些在边缘呢、啊。反正有一点复杂了，他这股就炒得，一直到后头他整个家族的一个资本版图就慢慢的建立。他不是拿老妞儿的名字来炒股风水有点好呢，他后来就拿老丈人来炒。哎，老丈人的这名字也不错，老丈人就再拿丈母娘的炒，哎，我丈母娘的也可以，真的。他一家人就这样子，各种股票的一些交易，一些高阶的玩法，什么参与定增啊，什么举牌上市公司啊，这些都开始玩了。然后跟着自己老妞的名字去炒股，能够赚了。那老丈人的也炒，他老丈人叫方德基，他老妞儿叫方文艳，他老丈母娘叫李凤英，就组成了一个时常一同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里头那个家族天团，就是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人家比如说这家机构、那家机构，这儿一看他们一家人，他舅舅。他老丈人，他丈母娘，哦，我的个天，包括他老丈人方德基的这个丈夫也是生命很鲜活的。我估计那是不是说到这个张建平炒股这么多年号称游资之王，其实核心的科技就只是老丈人的风格八字比较硬，老丈人硬，女儿那个丈夫也厉害，就他两个妇女的账号就炒起来就那么顺手。我的这个股票炒的好像是玄学，我觉得跟玩抖音啊直播之类的逻辑一样的。反正张建平就当年以这样子最牛三虎的一个身份，先后就是在各种股票啊和一些股市的一些风潮当中，哇，一弄潮的样子。后来更是先后创立并且掌控了杭州什么知春投资、浙江金乌章资产等等一些私募的一些机构，从游资他又开始玩到了机构化的一些运作，玩的也还是越来越高级。不过最近17年他还是吃了一些罚单的，因为他有些捧钱的一个行为。说起来什么盟主，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感觉有点干扰股市了噻。2018年，张建平跟他老丈人方德基因为增持海底生物违规，是直接出了警示函的。然后到2024年5月份，他跟另外一个大佬叫张建平，也是违规借用他人的这个证券账户，也是吃了罚单的，嘎，就侧面证明他这个资金体量确实有点大。而一个呢，他这个。反正就刚才说已经有点碰线了，已经有点刷在边缘了。市面上面嘎，他刷出来所谓的赫赫威名，其实这个回来真的要想，他这个赫赫威名他赚的多半我们亏的，嘎，这个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于财富，关于天赋，关于运气，关于他最终这个股票炒的这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T 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3: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没有守护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运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运比亚迪。
1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杜兰的文字。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知乎上有人问，当一个无趣的人是怎样的体验？有位匿名网友的回答获得了高赞。别人是真的活了10000多天，而无趣的人只是活了一天，并重复了10000多次。深以为然，人若是没有趣味，内心没有为之所动的事情，不起一丝涟漪，庸庸碌碌，百无聊赖，人生必然变得枯燥无味。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要紧的事，有趣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听过一句话，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自己。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平庸且枯燥的，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把所有琐碎的片段拼凑起来，往往就是生活的全部。一个有趣的灵魂却总能在平淡的生活缝隙里捕捉到那些快乐的风景，即便深陷柴米油盐，也能将日子过得趣味盎然。汪曾祺喜欢做饭，晚年之后愈发喜欢亲自下厨，他必须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他说，我不爱逛百货商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菜市场热热闹闹，满是人间烟火气，在那里有鸡鸭鱼肉，有青蔬瓜果，无一不再传递着生活的乐趣。买完菜回来，汪曾祺便兴致勃勃地在厨房腾挪转移，将肉馅剁碎，加入葱花，拌上酱瓜末，塞入油条段中，入油锅炸至金黄，是汪曾祺自创的一道菜，塞肉回锅油条，嚼之酥脆，生动十里人，一餐一饭都变得有滋有味，一朝一夕都变得诗意盎然。对世界如此热爱，对生活如此珍重，生活原本平庸，有趣的人懂得拥抱自己，积极去寻找让自己快乐的源泉，抓住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有趣让苦闷的日子笑出声。曾在新闻上看到过一个很特别的拾荒老人，他人在广西，也66岁。不同于一般的拾荒者，他在拾荒之余每天都去街头演奏曼陀铃，日子久了，他收获了不少听众，其中不乏忠实粉丝。曾有一位高校的音乐系教授曾特意赶来，只为听他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除此之外，他还免费收了40多个学生，其中有大学生，有工程师，也有白领。他说，尽管我在南宁独居，但有曼陀铃的陪伴，感觉很幸福。拾荒老人的生活颇为艰辛，但他在苦闷的日子里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了平衡人生的支撑点。当生活有了有趣的底色，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慌张。一个有趣的人能凭借着爱好，在一些难挨的时光里给自己鼓励、力量和底气，虽不至于风生水起，但也足以在苦闷的日子里让自己笑出声来。活得有趣是一种人生意义。有句哲学讲得好，给时间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有时间。若是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将生活过得如荒漠一般了无生趣，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生活在趣味之中，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沉浸其中而怡然自得时，才能遇见那个生命状态更美好、更开阔的自己。作家三毛曾在撒哈拉沙漠定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面对黄沙漫天的恶劣环境，依然找寻到了很多乐趣，用指甲油给人补牙，花很多钱专门去看沙漠的女人洗澡，在大漠中探险，寻找仙人掌和骆驼的骷髅头。有一回，三毛为荷西做了一道粉丝煮鸡汤，荷西没吃过粉丝，便问这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细面。三毛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回答他，这个啊，是春天下的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包扎好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有句话讲得好，对于那些内心充满快乐的人而言，所有过程都是美妙的，在有趣的人眼里，生活处处都是好玩的事情，干瘪的生活环境下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生机勃勃。要敢于活出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填满每一个苍白无聊的日子，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有声有色。很认同一句话，活字一个舌头加三点，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吃好点，喝好点，聊点有趣的。生活趣味不在别处，在一饭一书，三朋两友，四时风物，还能有终生爱之的爱好。一辈子很短，不要在唉声叹气当中虚度时光，去寻找生活的乐趣，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去过有趣的人生，这样才不枉此生。

0: 未来人生穿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可来了，楼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

0: 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1: 开心两件套啊。
0: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2: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3: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3: 就是药效太短了，
0: 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欧弟圈了？你知道欧弟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
3: 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3: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4: 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4: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アイ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龙静的文字。在乎你的人是藏不住的。有人说，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一个人在不在乎你是能感觉出来的。在乎你的人总是善于察言观色，他能够察觉到你情绪上的变化，并且及时照顾到你的情绪。他能够看出你的欲言又止，能够读懂你的言外之意。这份无言的默契是最让人舒服自在的。不在乎你的人会理所应当地认为你玻璃心，甚至是无理取闹。在乎你的人却能够看透你玻璃心下面的隐忍，无理取闹背后的崩溃。

虽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是我们依旧渴望有人愿意通过表象看到我们真实的内在。不在乎你的人一天到晚总是在忙，因为他的事情永远比你更重要。在乎你的人，即使他真的在忙，也总能够抽出时间来陪伴你。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他的心思就在哪里。行动往往比言语更能说明问题。不在乎你的人对你常常是苛刻的，在他面前你需要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犯了错被对方斥责。在乎你的人对你常常是宽容的，在他面前你是放松的，自由的。庄子说，人生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短暂，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在乎你的人身上。有人弃你如草，但也会有人视你若宝。愿你我都能遇到那个在乎自己的人，共度余生。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学敏的文字，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深夜看到一条朋友圈，公司放假没能回家看望爸妈，心里真的很愧疚，好怀念小时候的日子呀。文字后面还加了几个哭的表情，底下有一条评论让人暖心，不用愧疚，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对爸妈最好的爱，一语戳中很多人的心。父母当然希望儿女能经常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但父母更希望的是儿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哪怕他们远在天边。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有人问一位母亲，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您一个人过节很孤独吧？那位母亲回答，一想到他们不在我身边我就很难过，但是一想到他们即便不在我身边自己也能过得很好时，我又很骄傲很欣慰。都说儿女是父母一生的牵挂，但是你知道父母最牵挂你的是什么吗？不是牵挂你什么时候涨工资，什么时候能回家，多久没打电话了，有没有交男友女友，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什么时候还清房贷，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牵挂的外在表现。父母内心牵挂的其实是你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心情安抚好，未来前途考虑好，把自己的小家庭照顾好，父母即便见不上你，心里也是踏实安稳的，甚至是自豪的。相反，如果你总是郁郁寡欢，忧思辗转，哪怕你站在金字塔尖上，父母也会夜夜难眠。作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快乐一分，世界的灾害就少一分。这句话也可以换成，一个人对家人最好的爱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无论是子女对父母，还是父母对子女，又或是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爱对方不一定非得朝朝暮暮，同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在某一个角落里活得舒心快乐，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因为一个快乐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能量充足，能最大限度接近幸福的人，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谁会不放心呢？所以不必遗憾，不必愧疚，能见面时珍惜机会，用心陪伴，不能见面时就好好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千里之外我们能为家人做到的最简单最美好的事。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阵的文字。珍惜真心对你好的人。有位听友留言说，我终于弄丢了那个最爱我的人，那个包容我，把我宠成孩子的人。听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有时候不是爱而不得，而是得而不珍惜。鱼在海里遨游，常常忘了水；鸟在空中飞翔，常常忘了风；人在世间里生活，常常忘了身边人。就像有首歌唱的那样，人理所当然地忘记是谁风里雨里默默守护在原地。没有谁理所当然地要对一个人好，如果有，那一定是源自于爱。这世间最难得到的是爱，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爱。同一朵花凋谢了，就再不会如期绽放；同一片叶飘落了，就再不会留在枝头；同一个人弄丢了，就再也不会回到身边。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在身边时，你没有好好去爱；失去了才发现，那才是一个真正值得的人。有句话说，人总是用分离后的痛苦来证明爱的深浅。一份爱，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既已在身边，何不好好珍惜？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泪流满面，追悔莫及。正如诗中所说，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遇到了真心，请把珍惜刻在心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懂得感恩，都能善待那个真心对我们好的人，更要明白最好的爱不在天边，而在身边。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是你说过最伤人的话，我爱过的这张脸庞。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嗰座粒星星，
1: 嗰粒呢
0: 最细嗰粒呢，
1: 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淨係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1: 给您老爷倒个水。
2: 对，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1: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2: 对，你看刘金给倒水了，你看说啊。
3: 哎，
4: 对，
3: 他就不要气了。
4: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你看，两
1: 对
3: 我
1: 还
3: 重
1: 啊？对，好，你看你还重。哎呦呦呦呦，这人激动的。刘文琴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2: 对。
3: 这一杯茶短
1: 的，这一杯茶短的。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五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万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5: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6: 有什么问题还得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能全
0: 任。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7: 把老百姓的济难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8: 灵魂的历史多久远，这个陈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拳道有好茶馆，
9: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以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

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不要，
1: 小唐，
0: 不要，
2: 下来，
0: 下来，
3: 沈腾，
1: 小唐，
3: 别动见公安局的啊。
4: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今天的法治故事呢，我们先来认识刚才视频当中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利落出击，迅即抓捕。这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呢，近期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这位女警啊，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党员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是快快警官。那么快快警官行动自然离不开一个快字，究竟有多快呢？现在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位一线女刑警的故事。
6: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7: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3: 拉了很多噻，我被拉个一抹双眼印，一抹双眼嘛。
8: 那听了真是够狠了。
0: 要
8: 拿就拿去了。
0: 嗯。走，走，走，不要，
1: 小唐，
0: 不要，
2: 下来，
0: 下来，
2: 沈腾，
0: 小唐，江敏子，江敏子，啊，
3: 肥东县公安局的啊，是当涂县公安局同志啊，嗯，凭什么拉过来？从哪搞的？
6: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练、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9: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刑警，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10: 他得有多高？
9: 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
4: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6: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4: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11: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0: 今天我们来探索快快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1: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铺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0: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2: 我妈跟你好偏啊。
3: 我们本来两个女的闹不闹女的呢。
0: 回局继续审。
1: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4: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1: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因为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5: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1: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4: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维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1: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又更有爱心。
4: 工作4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6: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冤案，还是办理一些涉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7: 许维快啊，从小就想当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呢，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当中提升办案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4年。
1: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4: 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复盘推理，并非按书本步骤就能顺利破案。
1: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胶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4: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维快一度自我怀疑，甚至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1: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

0: 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1: 2022年5月，转正期满，许维快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他而言，党员身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张不开嘴时自我逼迫。天赋不足，实干来凑，经验不够，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许维快那段日子天天跟着师傅去案件现场，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举一反三。
0: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1: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0: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1: 工作一年之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十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0: 把所有的十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2: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1: 对于许维快的快速成长，他的师傅都看在眼里。
3: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1: 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0: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4: 从警4年多的时间，冲锋一线、惩恶扬善的许维快呢，收获了许多群众的致谢锦旗。而在众多的锦旗当中呢，有一面啊格外的特殊，它来自一名他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5: 哥们，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要说特殊，其实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1: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家属送的，但有一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8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1: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

0: 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1: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干练，生活里的许唯快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她也用心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1: 如今许唯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她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她笑着说，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它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2: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他说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3: 褪去流量的高光，许唯快呢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的平凡一员，但是他的走红呢绝非偶然，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亦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快侦快破的雷霆出击，到引导退赃退赔的司法耐心，从每一本卷宗反复核对到天亮，到涉案当事人送来那面特殊的锦旗，执法的速度与温度并存。在七一前夕，当许唯快接过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他依然每天奔走在抓捕的一线，埋首于案件卷宗。从18岁立志从警的那个夏天，到在学校的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啊，一名年轻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朴素承诺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近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呢，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5: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4: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6: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4: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7: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8: 5万。
9: 对，让他确认好，报的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行给他就可以了。
7: 没丢哈，就没丢。好嘞。
5: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 就找到了。那因为

0: 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就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1: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两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2: 他叫熊猫橙橙，这个橙橙呢，既是忠诚的诚，又是诚实守信的诚，对您高尚行为的感谢和认可，谢谢您
3: 了。这肯定十足。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八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过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给自己拿上。
4: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5: 诚信守法，不能把钱给自己拿上。外卖小哥朴实的语言却掷地有声，为外卖小哥点赞，也为街头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给点赞。凡人善举，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发生在广东梅州的一个瞬间。一起交通意外之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呢被卷入车底。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周围30多名热心路人合力抬车，不到2分钟就将人救了出来。
6: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的汽车发生碰撞。汽车驾驶员刹车不及时，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所在的一名孩子被卷入车底，摩托车上的另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往来车流繁忙，十分危险。事故发生后，周围热心群众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抱起摔倒在路上的孩子，其他人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驾驶员和孩子撑起了生命空间。
7: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时刻了，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三命至上。
6: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也立即赶来，开展现场勘查和医疗救治工作。伤者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8: 事发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集结了大约32名的群众，其中有退休教师、外卖小哥等快递小哥，都停下来帮忙去抬车。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把摩托车驾驶员跟乘客救出来了，也为后续医疗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醒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配齐头盔等装备，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做到平安出行。
5: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敏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日前在北京开幕。
0: 该展览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余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集中展现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合力。
4: 6月30号，中国与塞舌尔迎来建交50周年。当天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增进50年塑造的坚实友谊，抓住当前一系列新措施释放的红利，让合作惠及更多民众。
5: 当天的招待会上，中塞双方代表回顾了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与所取得成果，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献上表演，同庆这一重要时刻。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在活动中表示，庆祝建交50周年是一座里程碑。他特别强调，塞舌尔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塞舌尔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岸的印度洋上，由115个岛屿组成。近年来，中国与塞舌尔在基建、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同时，在医疗领域，中国援塞医疗队已在塞舌尔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40年。作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为塞舌尔创造了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就实现了互免签证。去年，双方又开通了中国成都至塞舌尔马埃岛季节性直航。
6: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the Seychelles people. You can see China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wish to come and develop a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broaden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ir country. Our friendships and whatever resources we have, we tend to share.By our friendship, and we keep on striving and forge ahead around that.
5: 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当天的活动上，中方与会嘉宾明确表示，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非洲国家携手高质量发展。
7: 现在，包括我校在内的众多高校，依托孔子学院、来华留学、校际联动等方式，为非洲学子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希望能够为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5: 1976年6月30号，在塞舌尔宣告独立后的第二天，中塞就实现建交。50年来，双方把对于彼此的支持化作了一次次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实际行动。在建交50周年到来之际，双方也明确表示，将抓住包括今年5月全面实施的对非零关税等举措所释放的机遇，进一步加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昨天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
8: 据介绍，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

0: 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援助等领域。中方还与东盟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涉及公共管理、经贸投资、农林牧渔等领域。
1: 今年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呢，已经正式启动，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的防灾减灾能力，为建设更具韧性的东盟地区呢注入新的动力。下一步呢，中方将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继续加强双多边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务实的成果。
2: 记者会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还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向乌干达提供防疫抗疫物资。中方派驻非洲的44支医疗队近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抗疫。
1: 中方还向非盟提供了抗疫的支持，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多边合作，助力非洲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的体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能力建设。中方将继续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3: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
0: 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15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5: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4: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1: 昨天，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2: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兆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3: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2: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0: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4: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5: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4: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力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5: 目前呢，力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5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1: 昨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6: 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装配的两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设备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能减少热能损耗。

0: 最大化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两次发电。
1: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2: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
3: 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4: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0: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4: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
3: 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0: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5: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上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0: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6: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挂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0: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7: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2: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

0: 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1: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6: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8: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7: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5: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
6: 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7: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9: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

0: 部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1: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房以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搭配绿色节能系统，兼具颜值与环保属性。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3: 昨天，银川直达福州的快10874旅客列车正式首发。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2: 昨天，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重庆江津至潼关驿段实现双线通车。此次通车段正线长22.87公里，将原有单线铁路升级为双线，并优化线路走向，同步升级场站、信号等配套设施，有效破解了这一区段的运力瓶颈。成渝铁路自1952年建成通车以来，始终承担着川渝两地人员互通、物资流通的重要功能。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一直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预计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5: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6: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5: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

0: 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2: 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3: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0: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3: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2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0: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1: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应该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0: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3: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0: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3: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
4: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4: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3时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82度，西经108.93度，震源深度10公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4: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

0: 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2: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5: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4: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2: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感觉雨和热的表现都很突出哈，具体的情况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2: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刚刚结束的六月，各地的天气特点分明，新疆、甘肃等地呢受到大陆高压的主导，火热少雨，酷热突出。像是吐鲁番六月的高温，全勤集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超过了85%。另外呢，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高湿天气成为了常态。其中呢，像是海南的澄迈，本月的高温日数达到了27天，为同期最多。那么从西南到华南、江南以及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也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受频繁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呢也是比较的清凉。预计今后3天，我国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雨和热呢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还有就是山东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北方呢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而雨区之外，今后几天高温也会迅速的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可能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局地呢还会超过40度，酷热难耐。主持人，
0: 那进入到七月，我们看到南北方的高温范围都在扩张哈，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湿度的不同。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高温区一带空气湿度普遍会维持在20%左右，局地甚至不足10%，干热炙烤。而南方多地的空气湿度呢，大多会超过70%，所以就算实际温度啊不及北方高，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通常也会接近甚至超过40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通辽小雨转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京阴，24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客山东，好品山东。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

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您。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0: 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敏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昨天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等方式，铭记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连日来纪念园日均参观人数10000多人次。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南多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
1: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5: 昨天下午，海南省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聚焦自贸港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等重点工作，邀请各行各业优秀党员和先进集体代表分享基层履职、攻坚实干的一线故事。
6: 以各位先锋党员为榜样，把学习成果落到优化营商环境实处，以实干担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5: 在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千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宣誓入党，以铮铮誓言筑牢初心使命。
4: 七一前夕，各地红色旅游场馆迎来参观高峰。
1: 昨天，北京市发布了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
5: 北京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在这条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的起点北大红楼内，保存着多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包括五四游行筹备式、北大红楼登陆式等等。
7: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8: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5: 为了丰富探访体验，当地还配套推出探访手册和线上打卡小程序，游客可以完成点位互动打卡，
9: 以更加鲜活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群众，能够追寻先驱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
4: 在河北唐山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来自各地的党员在此重温入党誓词。
1: 纪念馆推出的百年信仰时代回响主题宣讲，融合情景演绎、 AI 跨时空对话等创新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鲜活生动。参观者在缅怀先烈中牢记初心使命。
4: 这两天，位于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1: 大家在这里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展柜中的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峥嵘故事。不少参观团体还在此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
10: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5: 据了解，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现藏有抗战时期珍贵实物、文献资料等30000余件套。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依托咱们山西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充分运用馆藏的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
4: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形式，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推出了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边走边演边讲边唱的行进式互动形式，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
1: 场馆同时还推出英烈家书诵读等特色活动，丰富红色体验场景。通过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4: 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
1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适应新时代，我们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用意包括规范，它不仅在地域上超越了民族地区，而且在这个目标任务上更加适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适应我们党的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总体战略。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1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强起来的过程之中，更需要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凝聚全国各种人民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个我们20大确定的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尤其是在2026年开始的15、17的各项事业，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民意基础和人心力量。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1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2: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5: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广场、体育馆和公园已设立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因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庇护。
7: 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巴回的报道。
6: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安置点，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民众夜晚住在露天帐篷里。在这里，他们得以缓解震后的心理压力，暂且不用担心夜里发生余震。这些民众既有来自拉瓜伊拉州的，也有来自加拉加斯的。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大家自发筹集食品，提供医疗服务，还组织了画画、手工等小游戏，帮助孩子们走出心理阴影。
8: Queremos llevar arte, terapia para los niños. Este es lo que pido es colaboración de materiales, como soporte, papel, lápiz.Tiza, pintura, pinceles. Es recrear y hacer ese ambiente a los chicos para salir de un poco lo vivido.
6: 安置点还配备了志愿医生、儿科医疗服务，并为出现恐慌或因地震引发应激反应的人提供帮助。
9: Preguntar de carpa en carpa a ver qué necesitan, si son asmáticos, si son alérgicos. Hemos conseguido varios pacientes con alergias, con tos, con diarrea.Y hemos estado ayudando en lo que podemos. Tenemos una red de apoyo, tengo unos

0: 每一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六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1: 从四月八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0: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2: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4: 佩泽西西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4: 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埃及媒体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在江苏南京召开。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民间投资正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8: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7: 民间投资。

0: 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今年前五个月，新动能相关的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较前四个月有所提高，民间投资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跨越。
1: 十五时期，我们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起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占比超过一半。
1: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域海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
0: 社会方面，水利部发布最新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
1: 6月30号，西安至史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首开了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正式进入动车时代。
1: 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安徽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0: 6月30号，陕西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1: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这种新物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
1: 近日，在山东菏泽，一名男子突然昏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邵帅和热心的群众对其接力施救，患者恢复意识并被送医。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采取了军事行动，打死了一名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采访时，赞扬了以色列近年来取得的军事成就，但表示以色列的战斗永无止境，对抗伊朗及其盟友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内塔尼亚胡在采访当中称，以色列在对抗伊朗、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随后又称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强调，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地缘环境当中，只有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生存下去，而以色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已成功击退并极大地削弱了相关的安全威胁，但仍需执行后续军事任务。
0: 根据以色列安全机构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一名美国公民在耶路撒冷被捕。根据了解，他涉嫌为伊朗情报机构执行任务，包括记录拍摄敏感地点。预计未来几天，以色列方面将对他提起诉讼。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扎埃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来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
0: 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了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了谈判的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

0: 球，那么会谈将在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的裁决当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了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

0: 0832-22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7:4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是有车辆在桥面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民族路目前是看到有车辆的排行。继续来看到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一线，目前是在这个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哈，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是看到有轻微的拥堵，还有新华路石小路段是轻微拥堵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腾飞路以及南环路，那腾飞路和南环路呢，目前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依旧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还有在玉溪路上桥的位置啊，在上这个童子八大桥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松山南路哈，在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松山办公区的门口，那目前呢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目前依然是有车辆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这个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兴隆路哈，童子坝小学路段目前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口哈，目前还是看到有车辆在排行，包括在潘龙路和在潘龙路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情况出现哈。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号周三，农历的5月17。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内江市区呢，目前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主要天气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1到29摄氏度之间。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也能感受得出来，空气质量也不错。今天的风向呢是北风1级，湿度达到了90%。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未来几天我们内江市区的一个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天气已经转晴了，未来还会不会降雨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场降雨呢，明天周四的时候，白天可能部分地区还是会有这个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啊，但是大多呢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到了周四的晚间，就基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了啊。那当然，咱们周四的最高温度会来到29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么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多云的天气情况会继续持续，并且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1度，并且从周五之后的话，周六、周天还有下周一，这个温度呢都会持续攀升。到下周一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会来到35度。
0: 我算是听出来了，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在7月3号，我们四川省的这个中小学校要放暑假的时候，孩子们迎来的是这个酷热的难耐的夏天了。
1: 怎么叫酷热难耐了？这不是非常棒的一个夏天吗？
0: 非常棒。相较于往年来说，今年算是凉爽的了。但是这样的高温呢，可能在暑假的第一天就要开始了。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这个感慨啊，说怎么我们大人放假的时候总是不是下雨就是这样那样的，出去玩就受到影响。孩子一放暑假就立马天气变转晴
1: 啊，
0: 而且天也开始热起来了哈。
1: 是啊，
0: 当然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想利用暑假的时间让爸妈带着出去玩一玩。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像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要防暑防晒，爸妈都说晒晒更好补钙
1: 啊，对，都晒，直接晒。你没晒的，他还说你赶紧去太阳下晒晒。
0: 我晒的我们现在就雀黑，你看我的脸雀黑，胳膊雀黑，身上倒挺白，身上倒挺白净。现在的爸妈对孩子的关爱是比较到位的，我看现在爸妈对于孩子，比如说遮阳帽啊，防晒服啊，
1: 防蚊贴呀，
0: 防晒霜，甚至小朋友还抹防晒霜的
1: 啊，有，还有防蚊的，就各种各样的设备都会在身上，什么防蚊手圈、手环，然后防蚊贴，然后
0: 防蚊
1: 喷雾。
0: 还好，主要晒太阳晒一晒，家长会觉得对孩子的皮肤会不会晒伤？
1: 真会晒伤啊，
0: 真会晒伤、啊，
1: 真会晒伤。有小朋友他那个皮肤比较娇嫩，他晒完之后那个脸就通红，然后就直接脱皮了。
0: 晒伤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晒伤还有什么后
0: 果？比如晒伤晒得太严重的话，会不会晒得原来挺帅，晒得不帅了？
1: 倒也不会，但是晒太多了，有可能会得皮肤病哦。
0: 会被灼伤，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呢，家长对于孩子的关爱要重视起来哈。那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特别节日。今天呢是7月份的第一天，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日啊。今天呢迎来了我们建党的105周岁的这个生日。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呢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年代，党内也一直没有有计划、有规模、有程序公开的这个纪念建党的活动。那么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为了更好的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群众战胜敌人，中共中央决定举办建党的纪念活动。那么当然在这么多年的纪念活动当中呢，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呀，举行了纪念的这种宣传的形式。当然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呢是2026年咱们共产党的105岁生日哈。
1: 哎，是啊，
0: 通过这样的纪念活动呢，我们也总结了党的历史，追忆了奋斗的过程和路程，宣传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对于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据我所知，有部分的单位啊，包括组织啊，甚至学校当中，可能在这一天也会组织一些，比如说重温这个入党宣誓，
1: 入党誓词，对吧？
0: 对对对，重温入党誓词，还有入党宣誓，
1: 还有一些党课教育学习。
0: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党的这种

0: 程啊，还有党的这种建设的这种所有的这些历史啊，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意义的。
1: 没错，
0: 因为可能在你入党之前，有部分的学生可能对于党的了解没有那么的透彻，
1: 没有那么的深刻。
0: 哎，比如说我们的党什么时候这个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党都经历过哪些重要的事件等等等等，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呢，应该铭记在每一个人中国人的这个心中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香港回归。
1: 是的，
0: 说到香港回归呢，今天也是7月1号，在1997年的7月1号，香港正式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了。
1: 嗯，没错啊。那要知道呢，香港自古以来其实都是中国的领土，只不过说呢，在过去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发生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导致呢咱们香港是暂时离开了祖国的怀抱。当然也是在1997年7月1号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郑重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从这天开始呢，就成为了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了哈。
0: 没错，那么今天是香港回归纪念日，每年我们国家也会举办相应的纪念还有这个庆祝活动。今天呢是我们香港回归29周年的纪念日，特别值得庆贺。我之前还看过一些那种应该是采访吧，人物的专访，
1: 是
0: 采访到了部分香港的一些艺人包括明星。他们说到说在回归之前的时候，说实话自己有特别的一种失落感，或者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受到有归属感。以前别的这个国家呀，或者说他们出去玩出去演出出去旅游，很多外国人问到说你是哪个国家的或者哪个地方的，那个时候被英国占领的时候，他们说我不知道我的祖国是哪里。自从回归之后才知道原来我是有国家的人，有国籍的人，现在可以光荣的说出我是中国人哈。
1: 是的，这个归属感一下就有了嘛。
0: 没错，那么今天是特别值得庆贺的日子，双节哈，同庆。那么希望在今天的这个节日当中呢，大家也都能重温党的历程啊，庆祝咱们香港回归纪念日啊，欢迎咱们香港同胞更多的来到大陆来观光。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香港市民来到大陆之后也是感慨万千，说
1: 变化太大了是吧。
0: 对，现在说比香港方便多了。他们说在香港我们现在可能还要用现金，
1: 对，现金支付
0: 可能又可能用 eBay 啊等等等等，现在支付宝微信通这个支付也开通了，但是说在大陆实在太方便，因为所有的事儿都是用电子支付。
1: 没错哈，那普及率更高嘛，电子支付在香港的话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普及到这个电子支付。
0: 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大陆啊同港澳台地去更加增加一些这种交流和这种融合哈。
1: 是的。
0: 那么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接下来来进入今天早上此刻关注。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十一时间，欢迎进入到我们此刻关注的重要新闻板块，来梳理一下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委内瑞拉的地震最新的进展。在新华社6月30号报道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他同时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设施、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那么委方对中方这以真挚人道主义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那此前据相关的报道呢，记者也是从中国的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哈，据初步的统计，截至到6月29号，在委的中资企业呢已经向委方捐赠了物资超115吨，包括到了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的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等。另外呢，还有超过200吨的物资呢将在7月1号至3号分批呢运抵委方指定的接收点。那在委的中资企业后续也将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的物资。
0: 另外，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主动调配了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了专业人员赶赴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了抢险作业当中，并配备了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及2台应急发电机根据需求来投入使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呢，当天在灾情的通报会上也是说到，为全国呢共有855栋的建筑受损，其中呢有189栋是完全坍塌，666栋是部分坍塌。那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的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当然，他也表示，目前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那目前桥面是全线排满的情况。那童子坝大桥呢，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哈，也就是路口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情况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天津街、人民路的通行。目前是有少量的车辆在排行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一线。目前可以看到和平街目前来到了全线拥堵的情况出现了哈。那拥堵的点呢，主要是出现在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那交通路的拥堵的地方呢，是出现在了交通路和文营街交叉口的位置哈。那包括在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也看到是全线排满。还有在临江小区的片区，腾飞路、南环路目前和环城路的交叉口都是全线排满的情况出现。那还有在石羊大道北段，在田城国际社区以及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都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那拥堵的点呢，还出现在了铁站街铁路中学的门口啊。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和汉大道的交叉口，那目前可以看到还有在新荣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都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陵大道和兴盛路、兴隆路、西盛路，还有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车辆的通行呢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可以看到是全线排满的状态。还有目前在能力路和汉大道交叉口，目前也看到了是这个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新江路哈，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丁字路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并且在红绿灯的路口排行的这个距离是比较长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